0: 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3: 大家好，我是马潇。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2: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0摄氏度。
3: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19摄氏度。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发布5项举措，保障平安高考；
2: 天津四部门联合发布中高考消防安全提示；
3: 河北省风电光伏并网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2: 北京回天地区今年已开工13个新项目；
3: 全球旅行商玩转北京，解锁国潮康养与魔幻之旅。
2: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发布高考政策措施，
1: 关注三地交通护航，
0: 提供心理健康疏导。欢迎收听特别专栏，助力高考，
1: 为梦想出征。

0: 于做好2026年北京市高考组织保障工作的通告。通告内容如下。
1: 北京市各级教育、公安、交通、住房、城乡建设、保密、宣传、卫生健康、市场监管以及城管执法、电力、无线电管等单位都要按照分工，切实做好高考期间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另外，高考期间，北京市所有工程一律禁止在夜间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在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的建筑工地，全天不得安排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
0: 此外，为了减少对考点的噪声干扰，部分线路公交车辆将分时段对考点周边站点甩站绕行，请广大市民给予理解，合理安排出行。北京市各级教育部门要在卫生健康部门的指导下，加强健康考试引导和温馨提示，做好考试期间的卫生防疫工作。高考期间，北京市政府号召社会各界根据考试时间安排，尽可能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共同为高考创造良好的环境。
1: 今年高考期间，北京公交集团将会重点增发考点周边线路在考生入场散场时段的机动运力，并且按照要求，对于途经考点周边的部分公交线路采取甩站措施。
0: 公交集团打造了985路高考祝福主题车厢，并准备了高考加油包，内含风油精、考试铅笔、纸巾等便民用品，方便有需要的考生随时取用。一路公交车也在车载暖心箱内常备2B 铅笔、橡皮、纸巾等高频便民考试应急物品。人大附中、清华附中、陈经纶中学等多个考点周边公交站台都设立了爱心加油站，准备了扇子、饮用水等防暑物资以及全套的考试文具。
1: 另外，北汽出租集团面向出行不便、存在乘车难题的高考考生，开通了免费预约送考专属服务。现在已经通过爱心送考活动热线预约派发25趟定制接送任务。此外呢，公交集团在北京第50中学、北京第14中学两处考点还设置了高考服务车，既为考生赶考筑牢出行支撑，同时也为陪考的家长提供阴凉舒适的临时休憩空间。
0: 2026年高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因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自5月27号起到6月10号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了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

0: 等七个领域，共127个重点项目，总投资大约343亿元。
1: 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当天北京市大兴区与北京经开区65环境日主场活动在瀛海镇足球主题公园顺利举办。活动现场，一位特别的新成员吸引了全场的目光，由大兴区生态环境局自主研发的 AI 生态智能助手蛙小星首次公开亮相，以数字科技为生态治理注入了全新活力。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2: 我想问一下蛙小星，大兴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措施有什么？
3: 一位市民走到 AI 生态智能助手蛙小星的互动屏前，随口提出了一个有关污染防治的问题，蛙小星便几乎同步地给出了回答。
4: 大兴区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具体包括政策体系构建，近年来先后印发年度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
3: 蛙小星依托大模型技术，能解读政策，分析空气，编制方案，一键查询数据。它的亮相标志着大兴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大兴区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波表示，大兴区正从工程治理转向精细致治，建成天地空立体监测网络，实现全域感知。
5: 我们也在做那个智慧生态的监测体系，这些年在水呀、大气呀建设一系列的物理的监测的一些网络，也在做智慧平台的搭建，把整个区域的生态治理的那个大数据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展示。最好的就是减少人员的干扰，然后提升我们监管的一些效能，比如我们对卫星技术的应用，现在从天上的一些卫星数据就实时能抓取到大兴的一些生态的一些变化。
6: 3、2，
3: 活动现场科技展演、文艺表演、全民倡议等环节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大兴区生态建设的丰硕成果。其中瀛海镇第五幼儿园的孩子们身穿由废旧纸盒、塑料袋、旧报纸等边角料改造而成的服装，
7: 自信地走起了模特步。
8: 这个衣服是用我最喜欢的奥特曼卡片做的。
9: 我的衣服是爸爸从单位带回来的一些袋子做成的。
3: 北京市大兴区瀛海第五幼儿园小班老师魏文倩说，
10: 我们的主题就是以自然造物循环之美，然后小朋友呢，他们把这些比如说生活中能见到的一些材料，主要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向小朋友来传递这个环保和生态理念。活动当中他们亲自能体验到至于生态这件事儿，他们能收获到哪些，就是通过这个形式，而且小朋友很喜欢。
0: 同样是生态方面，作为世界三大古海岸湿地之一，京津冀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候鸟迁徙关键驿站，天津七里海湿地历经十年系统性保护修复，生态功能全面恢复，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从曾经的生态退化困境蝶变为如今万物共生的生态样板。具体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11: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研究所长期调研结果显示，十年间七里海生态系统持续向稳向好，迁徙季鸟类数量从十几万只增长至26万只，水源含氧量年均增幅超20%，固碳总量实现翻倍，土壤保持价值稳定在约6亿元。总工程师朱彦鹏说，
12: 整个物种的这个多样性呢，还是得到了很显著的一个恢复，尤其是以这个鸟类为例吧，今年的这个最新的数据达到了308种。生态功能这个方面呢，包括了水源含氧、粗氧保持还有固碳等三个主要的这个生态功能呢，都得到了一个显著的增加。
11: 宁河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世界自然城市以及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四证合一的地区。国际城市战略发展中心发布报告，将宁河与雄安白洋淀并列确立为首都都市圈生态双中心。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主任田秀静说，
13: 我们将主动搭建与香港米埔湿地、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及自然保护区合作平台，常态化的开展经验互鉴、人员互访和科研合作，重点学习呢，在两地湿地精细化管护、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路径，同时呢，加强国际交流，力争早日成功申办国际重要湿地。
1: 再来关注河北，前不久发布的2025年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河北省生态质量总体向好，共收获284个优良天，环境空气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巩固保持3类。

0: 那么这些成绩是如何取得的呢？来听河北台记者冠华发来的报道。
1: 当前，机动车排放污染已成为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我省重点从源头着手，紧抓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监管，防止超标车辆上路行驶。省生态环境厅机动车污染防治处副处长古彪介绍，我省创新智慧化监管模式，对全省联网运行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实施清单式管理。截至目前，全省联网运行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共计806家，位居全国第五。
2: 严格规范排放检验机构日常检验行为，对于污染控制装置缺失和不正常使用的车辆，外观检查不予通过，不得上线进行。

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

0: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想。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6: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运河风云人物的系列访谈，我们一起来了解北魏孝文帝的运河初心与未酬壮志。

0: 运河商商千载奔流，南北对峙的乱世里，南朝风雅独盛江东，北魏孝文帝袁弘却在中原掀起划时代革新。他迁都洛邑，推行汉化，消融胡汉壁垒，促成北方民族大融合。这位壮志帝王纵横中原江河，亲身探勘水运通道，勾勒出连通黄淮的漕运构想，跨越岁月，为隋唐大运河铺就先导根基。一朝帝王拓水路，千载运河起繁华。北魏孝文帝的水运探索藏着怎样的大一统格局，又为南北融合与运河文明留下了哪些不朽伏笔？运河风云人物，让我们一起来解读北魏孝文帝的运河初心与魏畴壮志。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出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大家一听了这个开始的这个前面的片花啊，就知道是您来了。你看像格威龙啊，还有这个玉溪营城啊，陈明迪啊，七七五八都说欢迎顾世宝老师，又聊运河历史人物。
1: 我很期待今天格威龙要发什么照片。
0: 同时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北魏孝文帝吗？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北魏孝文帝，为什么说他和这个运河有关系呢？而且就是因为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好像就是我们
1: 比较混乱
0: 、而且我们对那个时候了解的不是特别的多，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头好像也没有很特别大的章节来说它。
1: 但是孝文帝有很比较大的章节，如果你去看那个初中的历史课本，它有两三页。
0: 它有两三页。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
1: 因为
0: 我查了资料之后，就别的人都没有，就他有。
1: 对，因为他做的这些事情呢，确实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就是尤其是对于民族融合来说，我觉得除了这个秦皇汉武，除了这个李世民啊，除了后面的这个康熙、乾隆，有可能这个作用最大的，他是其中之一。
0: 说到这个北魏孝文帝，这样我们先听一小段介绍吧。我这有一个对他的总体的介绍。
2: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他24岁真正亲政，33岁便猝然离世，实际掌权不过9年。这样短暂的时光，放在漫长历史中，本应只是一瞬，可他做的事却影响了之后数百年的中国。作为鲜卑出身的帝王，他比谁都清醒，只靠武力与征战守不住长久的文明。真正能让一个民族延续下去的，不是弯刀铁骑，而是融入更广阔的文化之中。他认准了这条路，哪怕满朝反对，也执意走到底。公元494年，拓跋宏立台重义，将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位置的迁移，更是鲜卑文明主动走向汉文化的标志。他下令改汉姓，说汉话，穿汉服，推行中原制度，自己更是带头将拓跋姓氏改为元氏，用最决绝

0: 出一条文明新生的路。公元499年，33岁的拓跋宏在南征途中病重离世，带着未完成的理想遗憾而去。他死后，北魏陷入动荡，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魏，洛阳也一度在战乱中凋零。可他埋下的民族融合种子却没有就此熄灭，胡与汉不再截然对立，文化与血脉在这片土地上慢慢交织。正是他当年的坚持，为后来的隋唐盛世铺下了重要的基石。
1: 来，顾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因为魏晋南北朝嘛，大多聚集了这个宋齐梁陈南朝政权，相比较之下北朝好像存在感弱一点，是会不会？
2: 对，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会说南朝是吧，宋齐梁陈这个，然后因为它中上面接的是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这个三国的这个东吴，然后呢后面呢它这个最后也出了比较有名的这个皇帝，比如说陈叔宝陈后主是吧，然后这个又就终归隋唐一统，这个历史呢相对来说比较清晰，这个历史线就从这个之间的这个之前的东吴，然后到东晋，然后到宋齐梁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六朝往事嘛。这个呢一般来说呢有很多的文学记载，有很多的这个文化世家通过他们作为一个载体，这个文化相对来说呢传的比较这个路线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北朝它比较混乱，为什么呢？因为它本来是这个西晋东渡，东渡之后留下一个烂摊子，结果呢就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我们称之为五胡乱华。这五胡乱华建立了16个国家，叫五胡十六国，当然甚至不止16国，这是16个比较重要的。然后这个16国呢经过一番血战，最终在中期有一个大皇帝他脱颖而出，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苻坚。苻坚呢他当时是有条件有机会也有实力来统一天下的，只不过呢他对这个东晋打仗的时候打了一个败仗，叫淝水之战。这淝水战打败之后呢，他自己其实是这个退回去了，他退回去之后他本来就面临是一场败仗，但这个败仗引起了一个连锁反应，导致了当时那些之前被他统一的那些君主帝王他们纷纷的又揭竿而起。

这个国家复国了，这个国家叫代国。代国呢就是那个朝代的代，代替的代、它本来是在北方，是在这个我们今天的内蒙古草原的中部、就是靠近山西这一带，这个地方有一个叫代王，这个代王呢后来这个后来就被这个苻坚所吞并，被苻坚在公元376年被

0: 能打的。在公元439年，在太武帝拓跋焘的时代就统一了全，统一了北方，就只是南方就是跟他并驾齐驱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南朝宋，他就北方就这时候就开始叫什么呢？叫南北朝。
1: 嗯，
0: 所以北魏前期是统一形成，然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南北朝。然后北魏随着历史的推进，然后到了拓跋焘的孙子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这个拓跋浚，就是他就是我们后来知道那个北魏冯太后的丈夫。然后呢这个拓跋浚，但是后来拓跋焘之后的很多这个北魏的这个君主呢，他们都特别的短命，寿命都不长。结果呢这个拓跋浚也是英年早逝，然后留下一个儿子叫拓跋宏，这个宏是那个宽宏大量的，就是那个弘扬弘扬文化的那个宏。结果呢这个拓跋宏呢就跟他的母后斗法，然后就

0: 好多、嗯、这个比如说陈明迪33岁他就去世的英年早逝，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说到、
1: 嗯、
0: 格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拓跋宏的这个雕像、
1: 嗯、
0: 是这个是他是467年10月13号到499年4月26号，
1: 对，
0: 是吧？
1: 对，其实我们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都不到32周岁，但是在古人说来呢他就33岁、啊、
0: 嗯，可惜了。
1: 嗯，
0: 然后还有给我们发了这个北魏的版图。

0: 哎，先讲礼法的。你说我的嫡母你要干政怎么办？那我现在我不当皇帝了，我看你怎么干政。你是我妈，我都不当皇帝了，我是太上皇。那皇帝是我儿子，我以太上皇的身份，我可以来教育我儿子。但是你凭什么来教育他呢？你中间隔了辈，隔了代了。所以呢，他用这种方式，他大概是要限制他的这个嫡母的权利。结果没想到这个太后，这个文明太后也够狠的。就是很快这个太上皇，年轻的太上皇，就去世了。去世，大家就说是有可能是这个文明太后投毒的。
1: 哦，是因为这个。
0: 对。
1: 哎呦，太可怕了！这个时候，
0: 因为这个制度呀、啊，这就贯穿了整个北魏的前期，北魏的前期、中期，全部都是只要是太子一确定，这个他的妈妈就立刻被处死。
1: 那袁弘的妈妈呢，也被处死了吗？
0: 处死了。
1: 哎呦，太可怕了。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这个一些，就是冯太后，就是这个冯太后
0: 就因为她自己没生孩子，所以她才没被处死，
1: 是吧？
0: 如果她生了孩子，她是皇后，她的孩子是嫡子，那嫡子是要当太子的，那她也会被处死。
1: 还有包括影视剧当中北魏
0: 冯太后呢，有一个吴倩莲演的版本。
1: 我看一下他这个版本，这个应该不是，这个应该是最近这些年的一个、看那个图像的清晰度。
0: 有一个电视剧我还看过，就叫北魏冯太后，是那个吴倩莲演的主角。
1: 陈明迪还给我们发了子立母死这个制度哈。
0: 对，
1: 这个太可怕了。
0: 太可怕了，这个是。但是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这些子立母死确实母亲都死了、然后这儿子呢相对来说表现都还可以。结果呢到了最后，到了这个袁弘的儿子的时候呢、他心思一软，他立了子之后呢没有把这个母给除掉。结果这个母就成了一个祸国殃民的太后，叫胡太后。这个胡太后后来就是乱政不已，导致了北魏末年呢非常惨烈的一个现象，就是整个北魏的皇族大臣这个都被这个乱兵给杀死了，叫河阴之变。就是因为那一个太后没有除掉，反而那一个太后就是真正的太后，就真正的皇帝的妈妈，这个太后导致了天下大乱，导致了北魏灭亡。
1: 哎呀，我们说这个制度残酷，但是它也是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们的这个皇权的稳固。
0: 因为它是之前它是借鉴了很多像这种西汉的这个你。

0: 这桑田就是可以上面栽树的，它规定了每家得栽多少桑树，然后得种多少这个粮食，它是按照你的人口数量来确定田，这样的田就不至于荒废。然后这个人死了之后呢，这个田收回来，然后继续的分配给新的刚刚成年的人，他是采用这样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呢，对当时北魏的生产力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之前北魏的官吏是没有俸禄的，就是靠抢
1: 啊，
0: 靠赏赐。
1: 哎呀，
0: 然后就是相当于你看，我们就看那个太平年当中，耶律德光他们不都这么干吗？打草谷嘛，就是你抢到就是你的，你打仗了之后就是靠军功，靠这个战货。他这个有这个颁布了爵禄的这个制度，就根据你的爵位、你的身份、职级来给你工资。然后呢，还确定了地方叫。就地方的这个管理制度，以前地方是靠豪门大族管理的，他后来把地方上确立了三长，就是什么里长、党长、乡长，就我们说编伍式的统治，就是相当于每一个家、每一个户都有一个治理体系，可以笼罩得到，所以这样呢，就把这个每一个北魏的人都编。

0: 他的好学生、嗯、就是这个年纪小小的这个袁弘、
1: 嗯、啊，这个袁弘倒是还是真是就是从他祖母，
0: 他非常爱他的祖母，这个祖母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不是他的亲奶奶，但是呢他对他奶奶特别特别的爱甚至是崇拜。
1: 嗯，
0: 他每次有大事，大事之前他要出征，他都会跑到他奶奶的坟上去看一看、
1: 嗯、
0: 然后再回去再去发号施令、
1: 嗯、
0: 特别特别的，所以叫孝文帝，这个孝主要是对他奶奶的孝、
1: 哦、
0: 所以一个人如果叫孝什么什么，就是谥号当中带一个孝，这个人绝对人品错不了，如果又带一个文，那这个人文化水平、
1: 嗯、
0: 道德水准都挺高的。
1: 嗯，而且真的是从他奶奶这里也是学到了继承到了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治国的思路。
0: 对。

掀起划时代革新。他迁都洛邑，推行汉化，消融胡汉壁垒，促成北方民族大融合。这位壮志帝王纵横中原江河，亲身探勘水运通道，勾勒出连通黄淮的漕运蓝图。他魏晋的运河构想跨越岁月，为隋唐大运河铺就先导根基。一朝帝王拓水路，千载运河起繁华。北魏孝文帝的水运探索藏着怎样的大一统格局，又为南北融合与运河文明留下了哪些不朽伏笔？运河风云人物，让我们一起来解读北魏孝文帝的运河初心与魏畴壮志。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

迁都之后一系列力度空前的汉化措施相继推行，他下令鲜卑贵族改汉姓，向拓跋改为元，自己也更名元弘，倡导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以血缘纽带消融族群界限，规定官员上朝必须说汉话、穿汉服，废除鲜卑族的旧有礼仪与制度，推行汉族的科举选官制、均田制，以汉家治理体系规范国家运行。总之，一切都全盘照抄。拓跋宏的汉化改革彻底改变了北方的民族格局，原本对立的鲜卑族与汉族在文化认同与生活习俗上逐渐融合，更重要的是

0: 多活50年或者5年、大概袁弘大概率就可以把它给实现。
1: 袁弘真的是30多一点点就去世了哈，
0: 就是不到32周岁，虚岁33嘛就去世了。他呢正好是在一个特别相对来说比较有利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为什么呢？因为他在490年他这个祖母死了，然后呢他就这个要稳定这个统治阶层内部的这样一个权力关系，然后呢要进行一些文化方面的建设，进行一些基建工程，然后呢2年之后他就开始做了一个大动作，就是他假装要带领满朝文武这个去南征这个南齐，然后在路上下了雨，然后走到了洛阳，大家都很累都不想走了，他说好，现在给你们2个选择，一个就是跟我继续南征，一个就是把首都迁到洛阳我们歇一歇。
1: 这么个迁都吗？
0: 他就是相当于是计策，用计策。然后大家想一想，那去南征的话，那又下着雨，路又难走，那个万一打了之后是吧，上了战场谁也不能保证能活下来，那迁一个都就迁一个都呗，于是乎就迁都在洛阳。所以四九

0: 沿着淮河继续的顺流而下，
1: 嗯，
0: 到什么地方去呢？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这个就是江苏的盱眙境内，
1: 嗯，
0: 然后呢干什么呢？进入淮安干什么呢？他要去找这个淮河的支流，就是那个泗水，三点水加一个泗，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泗水这一条我们之前说过的，从这个谢玄到刘裕，
1: 嗯，
0: 这个还有中间的这个桓温这些人，他们都曾经利用这条水路北上到中原去，
1: 嗯，
0: 所以呢他就现在也是考察这条水路，他要从淮河的干流进入淮河的支流泗水，溯流而上呢去干什么呢？到了徐州境内，他就找这条之前的桓温挖过的，然后呢这个谢玄跟刘裕都用过的叫桓公渎，
1: 嗯，
0: 从桓公渎就可以进入汲水，用汲水呢顺流而下就可以来到黄河边，就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四渡口敲壕城，他就进入黄河，他从黄河一路溯流而上，就从今天的山东境内的黄河一直到我们今天的郑州境内的河南境内的黄河，然后呢就进入了洛河的这个入黄河的这个交汇口叫洛口，他用洛口又溯流而上，他坐着船一路绕了一个大圈，就是他本来可以走直线的，直线的距离大概只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是呢他从水路绕了一大圈，以至于他的最亲近的臣子都对他进谏说您这样走太辛苦了，他说不是，他说的话让我特别感动，他说就是因为我是在平城长大，我从小的时候呢就没有见过这些船呀水啊的，但如果将来有一天如果要大有为于天下，我就必须熟悉这些船路水路，所以我今天是来亲身的特意的体验一下这个水运的这样一个过程，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我要把这个水路给它走通，走通的目的是什么呢？下一次的南伐，哎，他这一次南伐为什么打了一两个月他作为皇帝带了30万人他就撤退了呢？就是军粮不济，军粮不济的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陆路的运输这个运量是相对是受到限制的，所以他现在说我以后如果再跟南齐打，那我一定要保证我的军粮运输的通畅，那怎么通畅呢？他其实从出于军事目的的考虑，他一定要把这个黄河跟淮河之间的这个运河给修通，所以他绕了一大圈，这个绕了一大圈是因为你没有直接从黄河到淮河的那个水道，就是没有，就之前鸿沟水系已经淤塞了，然后呢之后的这个隋唐大运河还没开凿，所以现在怎么办呢？他就做规划，他就考察的目的是做规划，然后他还发现一个重要问题什么呢？如果我以洛阳为首都的话，我这个粮食运到中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运到洛阳必须经过洛河的水道，但洛河呢它有很多地方呢它有石头的浅滩，会对运输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这样一个影响，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就船破人亡，怎么办呢？他要考察用洛阳西侧的几条洛河的支流，让这个支流让它改道，让它不要流太远，然后让它来增加这个冲刷这个洛河的河道，让洛河的河道变得又深，保证这个从这个黄河和洛河这一段的这个运量是有保证的，所以它对整个的详细的这样一个规划，
1: 你看他从小也并
0: 首都迁到洛阳这一节其实就值得大，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地方做首都，首先考虑这个地方繁不繁华，对不对？然后考虑它的区位，是吧？有没有安全性，是吧？比如说我们说明朝说天子守国门，是吧？你看魏文帝孝文帝也是天子守国门，为什么呢？他迁都洛阳，洛阳向南走两三百里就到了淮河流域，它淮河以南都是当时的南朝齐的控制范围，他其实选洛阳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说要给北魏选一个都城，他要给天下选一个都城，他首都迁到洛阳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前线的都城，然后呢调配兵力灭亡南齐，然后

0: 我们可以同得圣旨景将，陛下圣明。待到那一日，李清要把九州的好山好水详加记述，方不负你渊博的山水地质之学。陛下，臣记住了。
1: 这段还挺有意思的，他俩其实是同龄人，同龄人，只不过呢，郦道元因为是普通人，所以活的稍微长了一点，其实也算一年早逝，但是比他要长。所以而且他们俩确实有交集，因为他这个郦道元做过治书侍御史，就是相当于是执法督察的官员、检察官，所以呢，他是给这个他是离这个皇帝比较近的，这样就是职位，并没有很高，但是呢，他可以经常见到皇帝。
0: 陈明迪马上就把郦道元的雕像也给画上来了，上书崇萧也说郦道元的水晶柱特别的厉害啊。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就像尚书崇萧说的，英年早逝，很多理想没有实现。
1: 对他其实特别的就是这个人，我觉得很多英雄啊，还是英雄难过美人关，为情所困。
0: 他是因为他是我们之前说的，他这个冯氏家族，冯氏家族的关系特别特别的纠缠。首先，他奶奶姓冯，是吧？然后呢，他奶奶有一个哥哥，他奶奶哥哥呢，他奶奶的这个哥哥呢，生了好几个女儿。那其中呢，因为这些大臣呀，他虽然是他奶奶的哥哥，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帝王家族，他的更新换代特别的快。 就是包括像这个从他的爷爷到他，其实。

0: 歌的背景，它就是跟这个北魏孝文帝建立的洛阳城有关系的，就是洛阳的故事，就是北魏时期洛阳的故事，叫烟花易冷。
1: 哦，烟花易冷，
0: 我听闻你还在等一个人，就那首周杰伦那首歌。
1: 好，太好了。其实还有好多朋友像史努比啊、玉溪银城啊，都讲到了就是这个龙门石窟开凿啊。其实
0: 对，因为
1: 跟他有关系，
0: 因为你说我们就天下有这个四个特别有名的石窟是吧？那个最早的是敦煌这个石窟，然后呢麦积山，然后平城，然后到洛阳。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一个北魏征战的一个过程，就是北魏首先他灭了这个北凉，然后把北凉的很多石工就带到了，因为那个敦煌当时最早是北凉，北凉也是所有的十六国当中，这个最后一个被北魏灭掉的，然后他很多的这种技术和工匠以及这个佛教的思想传到了北魏的都城洛阳，然后路经了这个麦积山，所以呢这个麦积山石窟跟这个云冈石窟就因此啊兴起。然后后来呢，因为北魏迁都迁到了我们的洛阳，然后洛阳这边的龙门石窟又相继兴起，所以这个整个的我们中国最好的这些最有名的最国际声誉最高的这些石窟

新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7: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

0: 近，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2: 大家好，我是马潇。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1: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0摄氏度。
2: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19摄氏度。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发布5项举措，保障平安高考；
1: 天津四部门联合发布中高考消防安全提示；
2: 河北省风电光伏并网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1: 北京回天地区今年已开工13个新项目；
2: 全球旅行商玩转北京，解锁国潮康养与魔幻之旅。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发布高考政策措施，
0: 关注三地交通护航，
1: 提供心理健康疏导。欢迎收听特别专栏，助力高考，
0: 为梦想出征。
2: 2026年高考在即，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到8号举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将于6月9号到10号举行。为了

0: 以及城管执法、电力、无线电管等单位都要按照分工，切实做好高考期间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另外，高考期间，北京市所有工程一律禁止在夜间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在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的建筑工地，全天不得安排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
1: 此外，为了减少对考点的噪声干扰，部分线路公交车辆将分时段对考点周边站点甩站绕行，请广大市民给予理解，合理安排出行。北京市各级教育部门要在卫生健康部门的指导下，加强健康考试引导和温馨提示，做好考试期间的卫生防疫工作。高考期间，北京市政府号召社会各界根据考试时间安排，尽可能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共同为高考创造良好的环境。
0: 今年高考期间，北京公交集团将会重点增发考点周边线路，在考生入场、散场时段的机动运。

0: 加油站，准备了扇子、饮用水等防暑物资，以及全套的考试文具。
1: 另外，北汽出租集团面向出行不便、存在乘车难题的高考考生，开通了免费预约送考专属服务。现在已经通过爱心送考活动热线预约派发25趟定制接送任务。此外呢，公交集团在北京第50中学、北京第14中学两处考点还设置了高考服务车，既为考生赶考筑牢出行支撑，同时也为陪考的家长提供阴凉舒适的临时休憩空间。
0: 2026年高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因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自5月27号起到6月10号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了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在此期间，选择邮寄服务的考生由北京邮政承接加急寄递或直送任务，其中从即日起到10号，高考考生24小时内就可以取证。
1: 为了确保广大考生顺利参加考试，天津市消防救援局、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天津市商务局以及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发布了中高考期间的消防安全提示。
0: 各学校要将消防安全作为考前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讲清考生在校、居家、外出时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强化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避免各类火灾事故的发生。各考点学校在高考、中考前要组织开展一次消防隐患自查自改，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
1: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北京市回天行动计划 3.0 发布一个多月，已经有一批项目落地实施。记者4号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今年回天地区实施的80多个重点项目当中，除续建项目之外，已经有13个新项目开工，为实现区域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本轮行动计划涵盖教育、交通等7个领域，共127个重点项目，总投资大约343亿元。
0: 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当天北京市大兴区与北京经开区65环境日主场活动在银海镇足球主题公园顺利举办。活动现场，一位特别的新成员吸引了全场的目光。由大兴区生态环境局自主研发的 AI 生态智能助手蛙小星首次公开亮相，以数字科技为生态治理注入了全新活力。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2: 我想问一下蛙小新，大兴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措施有什么？
3: 一位市民走到 AI 生态智能助手蛙小新的互动屏前，随口提出了一个有关污染防治的问题，蛙小新便几乎同步地给出了回答。
4: 大兴区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具体包括政策体系构建，近年来先后印发年度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
3: 蛙小星依托大模型技术，能解读政策、分析空气、编制方案，一键查询数据。它的亮相标志着大兴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大兴区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波表示，大兴区正从工程治理转向精细致治，建成天地空立体监测网络，实现全域感知。
5: 我们也在做那个智慧生态的监测体系，这些年在水呀、大气呀建设一系列的物理的监测的一些网络，也在做智慧平台的搭建，把整个区域的生态治理的那个大数据。

0: 与候鸟迁徙关键驿站。天津七里海湿地历经十年系统性保护修复，生态功能全面恢复，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从曾经的生态退化困境蝶变为如今万物共生的生态样板。具体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1: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研究所长期调研结果显示，十年间七里海生态系统持续向稳向好，迁徙季鸟类数量从十几万只增长至26万只，水源含氧量年均增幅超 20%， 固碳总量实现翻倍，土壤保持价值稳定在约6亿元。总工程师朱彦鹏说，
2: 整个物种的这个多样性呢，还是得到了很显著的一个恢复，尤其是以这个鸟类为例吧，今年的这个最新的数据达到了308种，生态功能这个方面呢，包括了水源含氧、粗氧保持还有固碳等三个主要的这个生态功能呢，都得到了一个显著的增加。
1: 宁河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世界自然城市以及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四证合一的地区。国际城市战略发展中心发布报告，将宁河与雄安白洋淀并列确立为首都都市圈生态双中心。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主任田秀静说，
3: 我们将主动搭建与香港米埔湿地、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及自然保护区合作平台，常态化的开展经验互鉴、人员互访和科研合作，重点学习呢在两地湿地精细化管护、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路径，同时呢加强国际交流，力争早日成功申办国际重要湿地。
4: 再来关注河北，

0: 中午12点起售，北京南站12点45起售，而清河站则是下午4点起售。
1: 北京市海淀区儿童福利院是41名孤残儿童温暖的港湾。从去年起，这家福利院创新推行了开门办院服务模式，打破场地壁垒，盘活优质公益资源，将专业化的养育、康复、特殊教育服务延伸辐射到海淀北部4镇的特殊儿童以及困境家庭，让优质儿童福利服务走出院门，落地基层，惠及更多的困境儿童群体。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想要了解他们心理健康的哪些部分，对不同的需求会有一些不同的调整。
3: 在海淀区儿童福利院的心理辅导室内，孤残儿童小袁正通过智能电脑与 AI 开展轻松对话。30多分钟的交流中，小袁就像跟好友谈心一样，坦然倾诉自己的成长困惑。依托北京市民政局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共建的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合作机制，福利院搭建起安全规范、科学高效、精准赋能的儿童心理支持体系。心理辅导老师齐夏彤介绍说，
2: 用户做完之后直接弹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报告，一个闪光点呀，然后小提醒和小建议，老师家长他可能收到的一个更详细的报告。
3: 在综合能力训练室，福利院针对性引入情绪与行为障碍干预系统，专为存在情感障碍的儿童提供专项训练，有效帮助孩子提升注意力稳定性，改善情绪行为问题。手工教室内特色烘焙课程如期开展，为有社交提升需求的孩子搭建了沟通互动的平台。参与课程的特殊儿童小泽的母亲林女士对此倍感欣慰。
4: 孩子挺开心的，挺好的，反正比以前

0: 视频以后呢，更容易让人接受啊，就是以后呢就可以用自己的体会呢去推销给国外的客户。
1: 这里不仅有传统中医药，还有枸杞牛角包、熬夜水、中药锤等网红产品。中国国际旅行社导游严斌说，
2: 中国的中药是包罗万象的，有凉茶，甚至会有中药的咖啡，各种的补剂香包，他们还体验了一下

0: 多挣钱给他花，让他过得比较幸福。
1: 我希望以后也能收收自己的小脾气，也对他好一点吧。
2: 北戴河拥有得天独厚的滨海生态资源，绵长海岸线水清沙柔，滨海特色地标集群富集，素来是全国知名的婚纱旅拍、婚恋度假、休闲康养优选目的地，常年吸引各地新人奔赴而来，定格幸福浪漫瞬间。近年来，当地深度整合区域文旅资源、高端住宿业态、休闲服务配套等多元要素，持续深耕浪漫婚恋文旅赛道，全力打造特色婚恋文旅品牌，着力构建婚纱旅拍加主题婚礼加蜜月度假全链条，一体化婚恋文旅产业体系，助力城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3: 北戴河的风景特别美，沙滩还有街道公园呀都是美景，拍照很出片儿。然后这种旅拍加度假的模式，让我们这个婚纱之旅很有意义。
4: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6月3号，2026低空经济融合创新发展论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作为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的配套活动，论坛披露了重磅利好。天津微轻小无人机试飞空域划设已经通过空管审批，即将发布。
5: 6月5号，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二期开幕，将持续到6月7号。以古都风华、大美西城为主题的西城展区，携16家文旅机构、200多款特色文旅产品集中亮相。
4: 6月5号，2026年全国爱眼日主场宣传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上介绍，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50.3%，连续4年保持下降趋势。大约98%的县级医院开设了眼科。我国3级公立医院超过70%的眼科手术采用日间手术模式，患者当天手术当天回家，节省了时间和经济成本。
5: 再来关注几条国内简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与儿童成长需求，主要内容体现在3个方面，包括确立统一的公共设施服务基准，打造多场景服务网络，满足儿童差异化、个性化需求。
4: 据商务部网站前不久发布的消息显示，2026年1到4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1至4月份，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当中增速最快。
5: 中国人民银行6月5号发布公告，定于2026年6月13号发行。

0: 之都，望北京，
1: 演艺之都，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颤抖啊等等等等。我们想请教您，这是和我们的心理疾病有关系吗？
1: 刚才主持人说这些症状，在一些常见的疾病上也会出现啊。但是呢，在精神科里常见的确实是有这一种疾病，我们叫它叫惊恐发作，它会突然的或者是出现一个心慌啊、手抖啊、出汗啊、胸闷，常见的就濒死感，好多人就经常打着120就去找医生，但是经过一些一系列的专业的检查，发现他没有什么
0: 问题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
0: 啊，心电图也正常。血压也正常，然后血糖也正常，什么都正常。
1: 对，但是呢，确实是普通人会遇到这些问题就会很紧张。
0: 对，
1: 因为莫名的这种恐惧也会引起来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啊，恶心啊，吐啊，甚至一些头晕头痛。如果这个人本来就有些心脏的问题，或者有些高血压，
0: 对，
1: 他会更加的恐慌。
0: 是的，
1: 这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说是我们这个专业经常接到这样的一些患者。
0: 那么我们说为什么有些朋友会惊恐发作呢？到底什么是惊恐发作呢？
1: 惊恐发作它有好多的原因，一般可能会跟他的这性格啊，跟他的成长环境啊，跟他的这个生活的压力都有关系。如果是说家里人有这种类似的这种情境发作，

0: 极一些。
1: 嗯
0: 嗯，但是这两个人他那个临床表现还是不一样的。焦虑症就刚才说了，他是光打雷不下雨，
1: 对，
0: 他就表现的是一些担心，
1: 对，
0: 这个担心
1: 特别担心，
0: 对，担心分是身体上的担心，还有这个心理上的担心，我们叫躯体上的焦虑和心理上的焦虑，心理的焦虑一般就会表现出各种担心啊，坐立不安啊，
1: 对，
0: 就觉着哎，杞人忧天啊，我们会觉着天都塌下来了，很爱操心，很爱担心，担心现在，担心未来。那如果是抑郁的话，他不光是担心的问题，那有的人也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焦虑的情绪。当然就像抑郁症也会有一些抑郁情绪一样，抑郁表现他也会有一些焦虑情绪，但他的主要的表现和抑郁症核心的表现就是我心情不好，我高兴不起来了，我感觉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劲儿了，没有兴趣，我没有动力，我没有愉悦感，我不论我吃什么山珍海味，我不论身处多么高的阶层，人间不值得，对，就是这种表现，就是抑郁他的核心症状是这种无助无望，心情不好，愉悦感缺失，兴趣下降，他会觉得很无助很无望，在别人眼里可能这个人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他是有一个很美好的未来，但是在抑郁症的眼里他是一个很绝望的，很无助的，很悲观的，很消极的，这个是核心症状。还有好多人就是出现了一个做什么事情都动力不足，就像汽车没有油，我想去远方啊，但发现我加不上油，我去不了，我徒有雄心壮志，但是我能力不够，他会感到很绝望，
1: 内心动力也不足。
0: 对，这严重的程度就会严重到这种不吃啊不喝呀，就是你看做什么，有的人就卧床不起，那就影响他的工作，影响他的生活，甚至他危及他的生命。
1: 对，
0: 所以说抑郁症的话我们会很积极的去治疗。
1: 所以刚才呀您谈到了惊恐发作哈，我们今天呢主要说的就是因为惊恐发作而出现的一些躯体的症状，包括心悸呀、出汗呀、濒死呀等等等等哈。哎，朋友们就说我焦虑了，我惊恐发作了，为什么我会有濒死感，为什么我会有呼吸的困难哈，这和我的心脏和我的呼吸之间它有什么关联呢？
0: 我们的焦虑刚才说了是一个躯体焦虑，那它躯体它就我们的心里还没有觉察到焦虑情绪，那我可能我们的身体应该向我们报警了，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心慌，越去心慌越交感神经越兴奋，越兴奋那我们越心慌，血压也高了，也头疼了，也头晕了，一系列的表现，这个时候有好多人还去摸摸自己的脉搏，越摸脉搏越慌，
1: 越摸越快，
0: 对
1: 啊，我也有过这种情况。
0: 对，我们一般就建议这个不要去摸脉搏，自己摸脉搏是没有效果的。
1: 对，
0: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脉搏是慢的，那我们摸我们的脉搏一般快不了，但如果我觉得我们的心跳快，那我们摸我们的脉搏一定是快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的交感神经很能觉察我们的状态，然后进行一个调整啊，它就会越摸越慌，形成恶性循环，就是越来越疼的那种表现，那他就会认为他是可能是心脏的问题，但是呢如果是个惊恐发作，他的心慌，他的胸闷，他通过转移注意力，他通过稍微活动，他的症状是减轻的。经常患者来说他的这个心慌的特点，我们鉴别的时候就会问他，那你活动以后是什么变化啊？他会说我活动以后是减轻的，那这就跟那个所谓的真正的心脏病它是一个明显的区别。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的心脏出问题以后，你活动以后是增加心脏负荷，
1: 对，
0: 那它应该是越来越重的，而且这个

0: 心理科哈、嗯。那么到了您的门诊上，会有这样的病例吗？
1: 我们科好多的病人是输在了心理科、神经内科跟消化科。
0: 还有消化科吗？
1: 对，就说这三个科是我们经常频繁的会诊、嗯，他上我们的去会诊，我们上他们这几个科室去会诊，因为这三个科里代表了好多就是神经症的一些表现啊，嗯、就是心理科心慌啊，胸闷。他就会上心内科，
0: 对对，
1: 啊，特别是有些诊断就会诊断他一些冠心病啊，有好多人就找不着原因，还有去神经内科，因为我一紧张，本来就血压高，现在血压更高，我本来就我就一紧张睡不好觉，那我血压也高了，你头晕恶心，那神经内科我是不是出现问题了？还有的人就是上消化科，
0: 嗯，
1: 恶心啊，吐啊，这还是有的人就是出现了肠易激惹综合症，就是他就瞪着腹泻。
0: 对、
1: 还有便秘便秘一般不会就医，但是他经常腹泻他就会去就医，
0: 对、
1: 特别是年轻人青少年多见，一遇到考试啊或者是一要出门，他就开始出现了腹泻，但是这是阶段性的，可能也是阶段就

0: 应用我们的这个专业的一些药物治疗或者一些心理治疗来解决。但更年期其实如果是单纯的这个年龄段，很容易出现问题，因为这个年龄段就像我们这台机器，它运转了数十年，它可能多多少少有些小毛病。在更年期的时候，我们的激素水平是下降的，那我们这些毛病可能就会放大。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偶尔失眠，这段时间就变得频繁失眠，天天失眠。有的人可能就是我稍微有点担心，有点敏感，但是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有的人原来是觉得有点多愁善感，那我这段时间可能就会心情不愉快，有些抑郁的情绪。有些抑郁情绪是不要紧的，但是呢，如果这个抑郁达到了一个时间，比如说超过了两周，甚至超过了一个月，那影响了我们的工作生活，那我们可能就会到专业的医生去有一个诊断啊。那诊断了以后，也不是说马上需要药物治疗，我们也要评估的，看看它的炎症程度、持续的时间、对我们造成的危害，或者是说我们一块跟患者一起来商量一个方案，让一个患者让他接受的方案，就是我们那时候就会建立医患同盟。我们这个很关键，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通过药物。有的人现在就是这个治疗方法也很多，有的人比如通过一些自身的一些调整，现在有一些心理治疗，有一些物理治疗，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案供大家去选择。
1: 对，您刚才说了一些方法哈，其实非常有意思哈，我们特别喜欢和心理医生聊天啊，跟心理医生聊天吧，我们觉得我们内心的有一些很深层次不被自己发现的内容，往往能被我们的医生给挖掘出来。我们分享几个

0: 对，
1: 就是因为他是有压力的，但他觉得这个压力我没有问题，我能克服。
0: 哎，对，
1: 我要积极向上，
0: 而且我年轻。
1: 对，但是其实的身体已经悄悄告诉他有问题，但是他可能就没太在意。
0: 没错，
1: 嗯，比如说你说他是血钾低，那这个孩子近期他是不是吃饭好不好，睡觉好不好？
0: 特别不好，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大小便，好多人紧张的时候他是便秘的，但是他不觉察，他可能就是出现了这是长期的这个一个潜在的一个持久的这种压力在这儿，而且这个孩子面临着的是一个未来的一个选择。
0: 没错，
1: 他要结束一种身份。
0: 对，哎呦，您说的太对了。
1: 对，就好多人也是，你像我要退休，然后他也会面
0: 对
1: 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哎，他会觉得很期盼，哎，我要去参加工作了，我要退休了，哎，应该是说，
0: 这都换一种生活方式。
1: 对，但别人眼里说，哎呀，你要奔赴新生活了啊，很羡慕啊。但他本人也是有所期待的，但是呢，
0: 他不是
1: 对未来，他也是有一种不确定性的、紧张的。他的心理上，他可能没有觉察到，他还会觉得，哎，我很雀跃，我要去参加工作，我要退休。但他的身体告诉你，他要结束这种身份，要结束这种生活节奏，他可能有个变化，我的身体可能要跟我说要歇一会儿，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情绪就会转化出躯体的一个表现。
0: 嗯，
1: 这个表现呢，对这个孩子而言，身体的照护能力不够，对于这个压力他有没有进行一个积极的去疏解。因为年轻人一般他解决问题的办法有限，他去疏解情绪的这个手段也有限。
0: 其实我们当时啊也给他提过建议哈，就是说你是不是有一些焦虑啊，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啊哈。其实我感觉这种年轻的人还是比较抵触去看心理医生的啊，他就觉得我要去看心理医生，医生是不是让我吃药啊，这药是不是有副作用啊，我是不是要终身服药啊等等，这些问题是不是在您的门诊上问的特别多？
1: 对，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确实在门诊上经常有人问我啊，
0: 对，
1: 这个药有什么不良反应，我这个药需要吃多长时间，
0: 对，我能不能停啊，
1: 对，这些这样一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是一般在临床上我一般就给他进行一个疾病的这个我们叫疾病宣教。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我们需要建立医患同盟，我必须让他接受自己的状态，然后愿意去服药才可以。
0: 对，
1: 因为如果这个他不曾内心接纳自己，接纳自己，哎，我觉得我这块是需要帮助的，那他可能对这个药物吃的就不会那么规范。我可能就说，哎，我现在着火了，我现在有大火，哎，医生帮你扑灭了以后，马上又停了，那他不停的回来找我们解决问题，那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0: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就会感觉到成效不足。那我们是一般就是来了以后，我们要首先进行一个疾病的宣教，对他进行一个药物的一个宣传。不论是焦虑症还是抑郁症，这个药物治疗，如果是医生开出了处方，那应该是必要的。但是这个治疗那个药物的不良反应，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可能就是恶心啊，胃肠道的症状是比较突出一些啊，有的可能是镇静作用比较多一些。
0: 对，
1: 那有的人可能我睡眠不好，因为这个镇静作用对他而言其实不是一个不良反应。
0: 就他特别爱睡觉了，就
1: 对，但他本身睡眠不好，其实对他而言是一个。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

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0: 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
1: 我一般就会说不让患者看说明书。我记着我刚上学的时候，我们学内科，胃肠道那一桩，我们的老师上课之前先跟我们说，下课不许来问我问题
0: 啊。
1: 因为我们当时就很纳闷，这个老师怎么突然就说这样的话。多年以后我理解了，因为他给我们讲的就是那个胃肠道症状那一块，讲腹痛恶心这样的症状。那我们教室里坐了100多个人，那么当天一定可能会有些胃肠道不舒服的同学。一对照那个书上，就可能会觉着，哎，我是不得了这个疾病，那就会很担心，一定会去问老师。那老师一定是很有经验的。那说说现在我们这个专业，就是门诊上遇到这样的病人也是，他看到说明书以后，我们平时看到那个说明书，有些叫我们会也会慎重。不论是哪种疾病，去上了医院去以后，他看着说明书，他都会去担心一下，这是本能的。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这个专业的就焦虑症的人，他是看了以后反而会加重他的症状。就我一般就说，不许看说明书。这个说明书其实是给医生看的，因为医生通过这个你的这些描述、这些检查，已经给你下了明确的诊断。那给你选的药物一定是从诸多的药里选一个适合你的，
0: 对，
1: 他一定是考虑到了这个有效性跟安全性。
0: 没错，
1: 你再去研究这说明书，反而会弊大于利。但也不能不让看，有时候说，如果你实在想看，那就让家属看。如果家属有问题来问，尽可能不要让本人看。这是一个药物反应方面，还有这个治疗的时间多久。不论是抑郁症还是焦虑症，那我们这个治疗它也是分期的，比如说急性期、巩固期跟维持期。这就像扑灭大火，我们把大火扑灭了，还有火星我们也要扑灭它，然后才去建立防护林去防护。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我们的药物在急性期那一定是要给它扑灭大火的，那扑灭大火以后可能还有一些残留的症状，那我们要通过不停的规律的来复诊，那医生去调整这个药物的剂量，去把这个火星给扑灭。
0: 是
1: 扑灭以后，那我们还要建立防护林，防止它再发生

跟患者说，我们的药物就是一个维和部队。我们出现了问题，是因为我们大脑的物质不听话，出现了紊乱，出现了乱排队现象。那我们。

0: 疾病啊，对这个药物进行一个认识。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我们加班啊，我们那个有弹性，那我们会干这么多活啊，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损害，说但是说我们医生我们会经常的去做一些这样的检查，这个检查医生会这样掌握频次，因为他会根据你药物的剂量啊，药物吃药的时间，种类进行一个。

0: 惶惶不可终日，影响工作生活了，那我们还是需要积极的去寻求专业医生的药物帮助。
1: 对。那么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说一说我们的惊恐发作哈，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警惕这种惊恐发作哈，它可能是焦虑症的一种典型的行为。一旦我们真的在某些场合出现了惊恐发作，

0: 的事儿。
1: 对，或者说，哎，我们现在就是网上有好多就是正念的一些方法，我们平时可以去
0: 冥想。
1: 对，就我们就觉察当下啊，我们看我们身体的一个变化，这个我们就不纠结于外边，哎，我们这个紧张的这种状态啊，那可能沉浸在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细微的变化里啊，那这时候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呢，我把这个方法交给我一个小患者，我这个小患者跟我说，阿姨不管用，我做不到。
0: 对对对，
1: 我要一说做不到的话，我说那你那个，我说你是不是可以，因为他这个状态是频繁出现，那我们是不是你可以写一些东西，你可以写在纸上啊，可以去画一些画啊，去沉浸在这个画里啊，因为他喜欢画画，那你是不是画一下啊，可能会也是专注在这个画画上啊，就可以就好一些。
0: 转移，
1: 对，就刚才说了，你旁边有朋友，是不是可以跟朋友，你看跟朋友疏解一下，他可能给你一些足够的这个安慰啊，支持。也可能对你是一个缓解，
0: 没错。
1: 如果是说你刚才也意识到了，哎，我这块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一个高热的一个环境，那我们是不是改变一下我们这个环境，脱离一下。

0: 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做什么？
1: 哎，靠爷啊！
0: 哎，这样您拿到手的烧鸡，打开袋以后，您看到的是什么呢？金红油亮的皮。吃的时候拿一个鸡腿儿往嘴里边一伸，不用嚼，不用撕，直接把这骨头往外一蹬，肉就留在嘴里边了。
1: 而且呢，我们这肉吃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软烂哈，口感非常好，既不硬又不软烂，所以是一个适中的口感。

0: 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

其实，在乡村呢，我们文化振兴一直是我们一直努力在做的五大振兴之一。这次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把我们优秀的作家、知名的作家们邀请到我们门头沟区王平京西古道片区，所以我们打造了这个作家村，也是想为各位作家们提供一个更多的能够深入乡。

0: 能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出去。这样一个好想法就落地在了王平镇，背后一定有周密的考虑，是怎么把作家们请进来留住的。
1: 我是王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成杰。
2: 王平镇他有很多的这个文化，镇里从什么样的意向出发的，我们要把它建成这样的一个作家村呢？
1: 我们最开始啊，是根据去年中央发的文件，就是文艺赴美乡村的指导意见，我们拿了这个文件之后呢，在王平古道印象小镇片区呢，有很优秀的园曲文化、古道文化、永定河文化和门大铁路线文化。但是呢，我们感觉在做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呢，对文化的挖掘是十分不足的，还有很多的潜在文化需要去挖掘。借此这个契机呢，我们与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达

0: 很多都是线上了，刚才你也讲到了，我们要发展 AI 的文化， AI 的科技等等这些，那么刚才你也谈到 AI 的转化，我们作家村除了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创作的这样的基地，有没有可能未来我们还给这种短剧的孵化提供更好的环境呢？
1: 这个肯定是，我们现在作家村的落地呢，就是为我们全区 AI 短剧的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源头的素材库，这儿作家去创作，创作出来的这作品呢，迅速的跟 AI 短剧平台进行对接，迅速进行转化，他们之间会形成一个很闭环的合作模式。
0: 这些创作者未来是不是也可以落户到我们的作家村呢？
1: 当然了，我们除了首批作家落户之外呢，我们后续啊还欢迎很多的作家入驻我们作家村。同时今天我们也发布了叫我们叫相聚是朋友这么一个预约平台，如果通过是文联呀，或者说通过这个小程序，很多作家呢都可以通过这个程序免费的去使用，我们形成一个很大一个交流平台，会提供一个从入驻创作转化后期的分享一个全过程的服务，不光是让作家呢到这儿生活的舒心，同时呀还有一些创造的灵感，让他创造出更多的优秀的图书作品，既是宣传我们本地的这些文化，也是宣传我们能够整个的文化，也是带动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
0: 刘镇长讲得很实在，作家们

0: 新鲜的生活，然后那个时候我看我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作品上的呈现，也希望在自己的作品里能够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能有所提升。
1: 周老师说呀，作家也需要被喂养，被真实的生活喂养。乡村一直在喂养我们的身体，现在该来喂养我们的精神了。今天的乡村和过去不一样，作家不能只靠记忆里的乡村去写作，而是要跟当下乡村里发生的有温度的故事互动。作家们来了之后，阅读和查阅资料的需求应该怎么满足呢？首都图书馆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
2: 我是首都图书馆的馆员陈东旭，我们呢致力于把我们的这些文化，把我们的阅读理念带到乡村，带到基层，带给所有的市民。我们这个移动图书馆的打造也是为了打破我们传统图书馆的这种空间壁垒，满足市民多元化碎片化的阅读需求。我们平时呢也是会来到不同的乡村，不同的社区、公园、街道之类的，这些我们传统图书馆覆盖率没有那么高的地方，去帮助市民们建立更好的基层阅读体验，实现这种从人找书到服务找人的这种需求。所以我们也非常乐于来到我们这次的活动，帮助我们建立这种乡村图书馆，助力我们的乡村阅读文化建设。
3: 那么我们这个移动阅读馆都会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图书？比如说我们要是进乡村的话，会给这些乡村的孩子呀、老人呀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
2: 我们这个移动阅读馆是我们首都图书馆打造的综合性移动阅读书车，我们实现了集图书借阅、文创售卖、餐饮服务以及宣讲停靠、活动举办等多个功能。本次呢，因为是我们举办了一个换书的服务，今天呢，如果您带来一本书籍，可以在我这儿换走咱们一本图书，然后您的书呢，也有可能在后续被其他读者换走，实现上一个文化上的传递。然后这次呢，我们带来的图书呢，一半是以少儿图书为主，因为我们今天来的读者朋友们小孩子比较多嘛，而且小孩子也是更有兴趣进行图书交换的。像比如说我们带来一些包括严肃的一些，比如语文的阅读图书，然后数学的一些趣味数学，另外呢也有一些包括杨红樱这些少儿读物，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些适合成人读的一些包括医学、娱乐、心理成长、教育之类的、旅游之类的各类图书，就是涵盖了不同年龄层段不同读者的各方面需求。
3: 假如说我带来的一本书，这本书必须是新书吗？它也可以是旧书呢？
2: 它也可以是旧书，不过我们这次也是考虑到图书的质量问题，我建议大家不要选用的期刊或者教辅材料，我们这次都不收了。
3: 我们对图书的交换是没有门槛的。
2: 对于图书的类别有一定门槛，然后新旧上只要不影响下一位读者的阅读，我们就欢迎大家来这边进行交换。
3: 在王平镇，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作家村，我们的作家呢也是要扎根本地、扎根生活，为大家进行服务。您觉得我们的图书如何跟我们的作家村有一个很好的合作呢？
2: 我们这次的移动书车上您可能看不到我们很多这些作家的作品，但是呢上面的作家村里面打造了一个小规模的图书馆，我们有3000多册图书，其中有一个刊位就是我们所有这几位来访的这17位作家的作品，包括我们旁边的展位上也有我们作家的一些作品的推荐。这次呢我们也是专门为这边建造了这么一个图书馆，如果你想看这些作家的书籍，都可以在作家村里面直接看到这些作家的图书。另外呢也有很多其他各个类别的图书，也能满足大家多元化的阅读需求。
4: 我是首都图书馆宣传策划部李凌霄。
3: 您看我们在作家村专门做了一个作家村的共读角，我们在这里开设这个共读角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
4: 今年呢2026年也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的元年，那么今年呢首都图书馆作为北京市公共图书馆的中心馆和龙头馆，我们在做全市性的阅读推广活动阅读北京的时候，那么年度的主题就是终身阅读，让翻书声成为城市的心跳。那么我们今年主打的呢就是城市共读，同时呢也希望把首图的丰富

建好了，阅读空间也就有了。村里的老百姓是不是也欢迎这种氛围呢？来听听王平镇本地村民王春梅的想法。您看，在王平镇做了一个这样的作家村，作家为什么要来到咱们这？

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王平镇，带动村里的经济。他手里拿的葫芦都是非遗传承人做的，寓意着福禄。他说，如果能通过作家们的作品把这些非遗产品展示出去，那就更好了。说到非遗，现场还有一位非遗传承人，就是步运传

来的作品可能会变成一本，而这些故事最终都会变成乡村振兴的力量。好了，朋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我们在下期的节目中再见。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

人比较多，基本上也得300多户。这个本村的村民有1000多人。我们村啊，在2012年选择了一个学校的入住，当时在一个塑钢厂和一个学校之间，塑钢厂给的租金更高，但是呢，我们还是村两委抛弃了短平快的二产。

就是这些学生家长入住在我们新庄村。所以说为什么百千工程选择在新庄村呢？一个是这些家长可以说给这个村带来了一些潜在的一个文化活力，相当于有一部分的人才资源，这是其中一个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这个新庄村的一个农业产业特色突出。我们村有草莓大棚，从2006年开始建草莓大棚，到现在有500多栋的草莓园室。而且呢，我们村每家每户几乎都承包了1到2个棚，所以这个农业这个特色产业比较突出。同时呢，我们的区位优势也比较。

0: 近，这个区位优势比较明显，所以说从区位优势，从这个农业主导产业，从这个我们这一个人才资源优势，存在这么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发展潜力吧，所以确定了在新庄村作为第一批的乡村振兴示范村。
1: 我叫廖小燕，
2: 您家这都是用的是无公害的吗？
1: 对，我们家是11月1号给苗子就是打完杀菌的，到现在一滴药没减。咱们现在这个草莓只是第一个大，然后下头你看它，
2: 对，都
1: 参差不齐，所以就是咱们这个草莓，你看长什么样就卖什么样。
2: 那您这个主要客户是谁？卖给谁呢？
1: 我们头几年没批发，就是自己出去卖，出去卖有一点那个老客会员、回头客。再加之客户介绍客户，他是大批量下来的时候盛产期就在批发点儿。
2: 咱们现在啊，可以说这个村里也引进了很多的咱们这种创客，他们有做这个面包烘焙的呀，然后做咖啡的，他们也就看上了咱村里的这种像您这种非常有生态的这样的草莓啊或者果实啊，您会跟他们合作吗？
1: 可以啊。他只要找着咱们这个，咱可以合作，
2: 可以合作。
1: 因为甭瞅我们这个岁数吧，还是愿意跟新生物是吧？新事物
2: 是的，
1: 接触接触还是。
2: 对对。
1: 这几年村里边，我们村这个现在还是可以，我感觉啊，
2: 还可以。
1: 最起码人气旺了，
2: 对，
1: 有人来了，
2: 对。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呀？他最起码说慕名而来跟我们村，他有时候过来采摘点草莓，我们再弄点蔬菜，这个还可以，
2: 就成产业链了。
1: 对，最起码他上咱这儿是摘点这个菜呀什么的，他来采摘还是见效益，因为人气旺了，他肯定知道这个地儿了。这几年甭管说大队呀、镇里边、区里边、市里边给宣传的还是可以，
2: 路啊也铺的比较平了，环境改造您觉得比以前怎么样？
1: 比以前干净多了，现在你看全是高楼了，
2: 全二层，
1: 平房都倍儿干净了，环境特别舒服。我们村专门好几拨人呢，上午下午两边垃圾扫街道专人
2: 啊、
1: 收垃圾的一波，
2: 也是村里人吗？
1: 对呀、我们村里头就就业了嘛，挣工资，然后你看有老头老太太在、上午还能安排几个人每个街道、什么烟头有一点小东西都捡得倍儿干净，真是一年一个变化特别大。
3: 当我们把目光从温室大棚移向村庄的街巷与广场，就会发现新庄的活力远不止于此。正如王峰书记所说，除了传统的草莓种植，我们还积极打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创客市集。产业振兴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扎在土地里，用技术提升农业效益，另一条腿迈向未来，用创意开创乡村的无限可能。创客市集正是新庄村为年轻梦想搭建的舞台，也让乡村的夜晚亮起了温暖的创意之光。
2: 我们村主要的这些创客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学校的家长吗？
0: 大部分吧，也有一部分是艺术家来到我们村开工作室，同时呢这些商业很多都是这些学生家长最早开办，同时起的一个集聚效应。特别是经过我们百千工程创建之后，我们的各方面的基础设施提升、风貌的提升，现在是越来越多的青年创业者和其他的艺术家来到我们村了。现在我们村的外来的创客有110家了，特别经过百千工程的创建之后，近两年我们的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了一个创客的数量和游客数量的一个迅猛的上升。
2: 那么这110家的这个创客哈，他们都是从事的什么样的这个行业呢？
0: 我们村的特色是一个是创客比较多，同时呢它的业态也比很多元，像我们这个有5家就是纯经营咖啡馆，有一些这个艺术工坊、文创的店、木工坊，有我们金工手作的

0: 还有一些餐饮都是纯自然的食材。
1: 您觉得这些创客和主理人给新庄村带来的是什么呢？
0: 创客和主理人可以说是带活了整个村子吧。垃圾分类最早是由几个家长志愿者提出来的，带着我们老村民一起做，当然我们村委会也是一块组织了30多场的宣传培训，同时又召开党员大会，让党员一次次的带动，最终呢也是监督各户的垃圾分类，经过这么4个月下来，做到了垃圾不落地，垃圾不出村。你像这个就是我们新村民带动老村民，激活整个村子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吧。
2: 我是英子，我是这家面包店的主理人，自己本人是法国蓝带的高级甜品师，我们是昌平面包烘焙类的第一。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新庄村呢？
2: 我是刚刚去年9月份来的，但是我们自己的店是09年就开了，开在南锣鼓巷第一家店。
1: 您为什么从那么繁华的地儿来到新庄村啊？
2: 新庄也很繁华呀，因为我们经常是接触一些有机的和我们的一些原材料的食材。原来10几年前我就知道这个村子，是因为当时我也做面包，但是那个时候是通过我的朋友，他在这边住，然后我知道周边有很多的有机食材。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他没有现在这么繁华，也是因为我在昌平，离昌平不远，然后陆陆续续呢这边就越来越热闹起来了。当我们有这种搬店的需求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想来这一边，一个就是有咱们周边的很多食材可以用，还有一个就是他每一次让我们过来的时候都会看到他的改变，比如说村落上的卫生啊，环境啊，在北京我觉得这样的村落很少很少，能有特别良好体验感的这种村落其实还不多，离北京城最近的我觉得就是这边。
1: 那等于您把南锣鼓巷的店关了，完全的精力都在新庄村了。
2: 对，就完全就在这边。我们09年开店，所以我们很多线上的客人和朋友，当时

0: 食材。然后我们每天大概做的种类有50款左右。我们家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星期来能吃到，下星期可能就吃到新的。我们不是千篇一律的，我们每天都有调换。经常来的客人他们也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啊，今天你又上这个了，我可以尝一尝，我今天上这个了，我可以尝一尝。
1: 您刚才还说您来这个村里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村里有新鲜的食材。有什么食材呢？
0: 一开始来我是知道兴州有草莓的，这个村子旁边是桃林村，它是种苹果的。我们在苹果季节到了以后做了苹果派，也会用苹果养一些天然胶叶，然后我们再用7天的这个水打面。现在这个季节就是草莓了、嗯、啊，我们养了草莓，这一次刚刚打完面、嗯、然后这款贝果、嗯、就是我们用这一次养的草莓胶叶做的、嗯、它里面是没有工业酵母的、嗯、然后比如肠胃不舒服的人啊、嗯、多吃一些天然酵母的东西，它不会反胃啊打嗝啊这种、嗯、它是有天然益生菌的，所以很好玩。还有一个就是新鲜的食材对于我们自己做面包养胶叶来讲，它是非常容易成活的、嗯、就有时候我们从超市里买的那些、嗯、水果啊买的那些蔬菜它不是特别容易养，因为它上面可能会有蜡其他的残留物，它就不好养，但是在这边就非常非常好养，它活力非常强。
1: 未来有没有想过在新庄村发展自己更大的产业？
0: 其实我们在前期刚刚来村子里这种良好感受的体验下，我们是想把我们现在这个小院做好，如果时机成熟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烘焙体验，因为吃的离人很近。

0: 找我喝喝茶了，聊聊天了。钩存在这儿以后，等他过来那个喝茶的时候，他会自己拿自己的杯子，
1: 嗯，
0: 然后坐下来聊聊天了，
1: 嗯，
0: 谈谈心了，不一定非得要消费。当你执意接近于去消费的时候，反而达到了一切相反的作用，反而就是说互相之间呢做一种很交往的一种朋友的关系，
1: 嗯，
0: 可能会更融洽一些。心中给创造这个环境，让你感觉到自己心里舒服，
1: 嗯，
0: 你才会用心的去做，
1: 对，
0: 然后才会达到这种共赢的这种局面嘛。
1: 嗯
0: 嗯，心中不给你。

0: 营业，然后收入也还可以。我们主要是餐饮行业的，都是纯手工的、手做的，然后没有零添加的，很健康的食材给大家做到这些。因为我们是环保村嘛，所以要求这些入口的食材，第一要是没有添加剂，没有化学防腐剂，要亲手自己做的，要就是自己家做饭那种品质来给大家服务。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串客不光他们来到村里，还带动了咱们村民也有了产业。
0: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1: 我们知道他每周末都有市集，这市集是怎么来的呢？
0: 这个市集就是还得从私立学校来说，学生在这上学都是全职陪读的妈妈，这些妈妈们在家肯定是要亲手给孩子做吃的喝的用的，不愿意到外边去买那些添加的东西让孩子吃，不健康。所以呢，有的会烘焙啊，有的会做一些手工的什么东西，业余时间孩子上学送完了之后在家做做手工，有的时候就拿到学校门口去卖。它自发形成的，然后三个五个越来越多，最后有自发的多了，刚开始也是免费嘛，因为没有任何费用，然后大家就自发在这条街上卖，远近闻名，慢慢就是传开了嘛。
1: 而且规划的特别好，
0: 对，有了物业公司来管理的话，打扫卫生啊各方面都比较有序了。
1: 为什么要引入物业公司呢？
0: 因为申请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第一步先得审品啊。您别说我是本村村民，我有什么优先，但是您的品得过硬，纯手工自己做的，那谁来做这些工作？就慢慢的就物业公司来管理嘛，所以现在越来越正规了。
2: 我是新庄村物业公司的，我叫李硕，我也是咱们村的这个村民。作为一个大学生吧，给自己村做建设也是有情怀的。我是在给村子里边做事儿，我是在给自己的家乡干这些事情。机缘巧合。

0: 人的魅力，不仅是新业态，更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而新庄村的未来远不止于此，在夯实了草莓产业基础，汇集了青年创客人气之后，新庄的未来又将通向何方呢？王峰书记心中有一张更大的蓝图。
1: 把青年工程给整个村人带来的变化还确实是非常大的。基础设施这一块，咱们走过的这一条街都变成了步行街，铺的大理石地砖，而且每个井盖都是绘着我们的创客的一个井盖，除了风貌提升之外，给游客们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这相当于从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提升。同时呢，我们还新建了一个公园，这个公园建成之后，今年又进行了二级的提升，打造

重点打造这个智能化的乡村治理。现在我们已经开展了数字经村，现在在手机上村民都能看到我们的财务公开、党务公开、村务公开，不用到村委会去到他那个公开墙上去看那些纸质的，在手机上点开就能看到这些公开的一些信息。同时呢，我们这个通知也是直接在微信里边的数字经村就能看到一些通知。同时呢，我们也开展了积分制，你像我们的村民参加我们的一些公益性的活动或者他的文明行为都能量化为积分，这积分能到超市换到鸡蛋呀，换到牙刷牙膏这些生活用品。所以是我们村民参加一些公益性活动积极性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

0: 业是吧？所以你过几年再去，中间还要影响工作是吧？不如现在就直接去。
1: 嗯，
0: 所以呢，我就去英国又念了一个研究生。
1: 嗯
0: 啊，这样02年年底秋天去的，04年年初回来的。继续在这个事务所工作，所以我是那个，就是我当时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我是心里有底的，就是回来我是有工作的
1: 啊，
0: 所以我没有太在外面找工作啊，结束了就直接回来了，
1: 这个还挺好的哈，既能够深造，然后回来之后也知道自己还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哈，那您也参与了一档比较知名的这个职场类的节目，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哈，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0: 这个我们那一季呢，大概就是20年的时候，那一年呢，我本来有很多出差的事儿，我的国际出差挺多的，
1: 嗯，
0: 但是那会儿就出不去了，
1: 嗯，
0: 然后事务所呢，本来有很多这种面向客户的市场活动，比如说培训会啊、研讨会啊，也都办不了了，
1: 嗯，
0: 但当时正好呢，有一个节目嘛，他们节目组找过来，他们已经拍过第一季了，
1: 嗯，
0: 所以他们想再拍一季，还是这个行业，
1: 嗯，
0: 啊，反正就通过一些认识的同事，就是找过来。当时我在事务所里就是负责文化娱乐工作的，
1: 哦，
0: 类似于工会主席，
1: 啊，
0: 所以我最开始是跟这个节目组对接的工作人员，
1: 啊，
0: 他们就说我们有这么一个节目，我们想从这个事务所选一些人的合伙人做代教律师，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学校里招募一些这个。实习生，
1: 嗯
0: 啊，这个就这么个事儿。当时我并没有想参加这个节目，我只是组织这个工作，让他们见我们的不同的合伙人，他们来挑选代教律师。
1: 嗯，
0: 结果呢，最后他们挑来挑去呢，就是给了一个名单，就四个人的名单，其中就有我。
1: 嗯，
0: 我的反应就是我不干，另外三个人的反应一样的不干。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工作，它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曝光
1: 知名度哈
0: 啊，对，就是说大家还会觉得你这是没干正事儿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虽然我到现在就在没干正事儿的路上越走越远，但是呢，这当时的第一反应，我们在没有接触的时候都是比较抗拒的，其他三位也是这么想的，
1: 嗯，
0: 何况呢，我们当时觉得呢，就是此刻不忙。是非常临时的，
1: 嗯，
0: 但是呢，最后事务所还说的，说你们要把这个事儿呢当成一个工作来做，
1: 嗯
0: 啊，所以是这么做了我们思想工作，我们才去的。
1: 哦，明白。那在这个节目当中，您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0: 哇，那我的收获可以从短期的和长期的两方面来说。
1: 嗯，
0: 短期的就是说，就是我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节目嘛，这个节目是怎么制作的，就是很开眼界，并且呢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实习生，包括导演朋友们是吧，都很好。
1: 嗯，
0: 这是当时的这个哈。然后后来呢，结果呢，这个事儿没想到我就不小心撞开了另外一扇门。节目拍完之后呢，就收到各种各样的提问呀、来信呀。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做广播了，这咱们是同行，
1: 开始做咨询了。
0: 做广播我是熟悉的，因为我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在学校广播站，所以今天坐在这儿，我也感到无比的
1: 熟悉
0: 啊，自在。
1: 这就是您所谓的没干正事儿，
0: 没干正事儿。对，然后就开始就关于个人成长啊、职业发展这些事儿，就通过广播，后来通过视频，后来又写书，就聊起来了。所以今天呢，我呢，就许多朋友可能认识我是在专业工作之外。认识我的，所以您说这个影响，那这影响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它其实是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完全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1: 嗯，也开阔了很多新的思路哈。
0: 是的。
1: 嗯，那我们再问一问雨桐哈。首先雨桐呢也是参与过这档职场类的节目，但是不是同一季哈。那么能不能先也是请雨桐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呢？
2: 好的，我是汪雨桐。
1: 嗯，
2: 目前在北京华向律师事务所，然后我本科是在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的专业。大四的时候收到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职场综艺的邀请，想说让我去参加，然后我用大四生研究生的那个暑假去拍摄了这档综艺，结束之后就去香港大学又读了一年的 LLM 的硕士，结束之后呢就来北京工作。对，
1: 那在节目当中哈，有很多网友称你为救命女孩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呢？
2: 因为第一期就是第一个课题的时候，我可能压力特别大，然后就一直说救命救命，就是我的一个口头禅。
1: 就是需要帮助哈。
2: 对对对。
1: 明白。那在这个节目当中，你作为一个大四的准毕业生哈，在读研的这个过渡阶段去参与的这个节目哈，也是一个职场的新人。
2: 对。
1: 那在这个节目当中，你觉得你收获了哪些呢？
2: 收获了其实特别多。首先可能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这个实习生的小伙伴吧。包括四位代教也是不管是在节目之上 就是我们实习的期间还是说现在都与我们保持了很密切的联系，然后大家都是互帮互助

相当于收获了一群职场发小，就这个词最近还挺火的。这个可能是就是从朋友友谊的角度来说，然后自我成长的话也是。

0: 展，
1: 嗯，
0: 所以在专业上面的成长，包括对职场的这个初体验吧，都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1: 那我们说到工作哈，我们也能够听出来史律的表达是非常好的哈，包括史律也说自己一直都在所谓的打引号的不干正事儿哈，做了很多这种答疑解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作为律师，还有很强的一个专业性在里边哈。那么您觉得您的表达能力和专业性两者是会有互相促进的一个作用吗？
2: 我觉得从工作的角度来说哈，这个两个元素吧，它其实存在在任何一个工作中，就是一个是专业，专业就是说你这个本身的活你得会干，并且能够干好，那么表达这件事呢，其实更多的它我们可以再说一点，就是说它是个沟通啊，
1: 对，
2: 就这也是很重要，因为在工作中，在职场中呢，任何事情都是大家配合完成的，所以在这个配合过程中，沟通就是必须的，但是沟通不是口若悬河，沟通就是说体察别人的需求，把我的需求表达清楚，把别人的需求理解清楚，然后按照双方各自的需求把它执行出来，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有的很寡言少语的人是沟通很好的，当他说话就是说得到点子上，他能很细微的体察别人的具体的业务需求或者是情感需求，当然情感需求可能我们在家庭啊这个亲密关系亲子关系中的沟通用得多，但是工作中也有啊，你同事有情绪了，你领导有情绪了，你也得理解他这个情绪的需求是吧，就咱们现在老说情绪价值特值钱，那你首先得看出情绪来，对吧，你才能提供这个相应的
1: 价
2: 值，
1: 对，
2: 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您提的这问题特别的准确，就是说专业做好和把自己的沟通力

0: 那您觉得对于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讲哈，他们怎么能够做好沟通呢？
1: 这个事儿呢，就是不着急。
0: 嗯
1: 啊，我刚出了本书叫《不慌》啊，我还是得用"不慌"这俩字来回答你。
0: 嗯，
1: 就是不慌。我们会出现两种极端，我觉得都不太对哈。
0: 嗯，
1: 一种呢是特别着急融入。
0: 嗯，
1: 就一礼拜了，到这单位里还没什么人注意我啊，我就得变一显眼包，大家都得看见我。
0: 对，比较活跃哈。
1: 这个就太着急。
0: 嗯。
1: 还有呢，一种呢就是自我封闭啊，我才不要跟领导和同事打交道，咱就上班来下班走，是吧？我就把我

0: 融入和建立起比较好的沟通呢，需要一个契机。
1: 嗯，
0: 不是说我今天坐在这个办公室里了，大家所有人就都得照顾我。
1: 对
0: 啊，然后就都得了解我。很多时候是长时间的，你发现人际关系没什么推进。
1: 嗯，
0: 但是呢，人都是在事儿上交的。
1: 嗯，
0: 对吧？今天咱们一起录个节目，咱们就算认识了。
1: 对
0: 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咱们就互相可以喊一嗓子，是吧？
1: 对，
0: 是。所以呢，你一起做个项目，一起加个班，一起吃个饭。
1: 嗯。
0: 或者是过年了一起年

0: 自己从一开始的这种慌张的救命的状态哈，慢慢的融入到了这个集体当中，也慢慢的梳理出了自己的一个做事的逻辑和脉络哈。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转变的契机，是什么让你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转变？
1: 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拼命的人，只不过救命是我的口头禅。然后那可能我一下子被抛掷在一个压力特别大的环境，然后我可能没有见过的这种环境的情况下，然后我不自觉的就是会一直说救命救命，然后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就
0: 很慌张，
1: 对，就并不代表我就不会去完成我的工作，或者是去尽全力去做事情。对，所以他可能没有一个关键的节点说我怎么就突然能够独当一面了，或者怎么样突然就不慌张了。我觉得还是一直以来性格还是会尽全力做事的一个人。
0: 那么现在你觉得像史律师说的这样融入到现在的这个集体当中去了吗？
1: 还算融入吧，因为我们实习证要在律所挂一年，所以我在现在的律师事务所应该已经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和同事包括

0: 可能我在比如说网上学习到，那你可能要非常的专业，然后非常的干练，可能装作很成熟，很胸有成竹的样子，但是其实我目前体会下来，并不是这套方法适用于所有的当事人，就是你要在保持专业干练的同时，还是要保持一定的真诚度，然后这样有的时候可能会起到更好的作用，但是也是因人而异的吧，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1: 能给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吗？比如说我接触到哪个当事人的时候，我觉得我说的还挺合适的哈，但是好像效果不是特别好的这样的情况。
0: 可以举一个我在就是那个职场综艺里面的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课题就是会见当事人，然后我当时觉得我把很多的法律专业上面的分析，很多专业名词的一些分析展示给当事人来听，
1: 没听懂，是吧？
0: 根本就没听懂，对。然后我自以为我讲的很专业，然后可以体现出我的专业度，但其实人家根本就是不太懂，
1: 一头雾水哈。
0: 对，其实可能需要把我们所谓的一些专业的名词啊，然后转换为当事人可以听懂的一些大白话，
1: 直白的语言哈，
0: 对，大白话，然后他们才可以更好的理解。
1: 那刚才雨桐分享的这个，不知道史律师有没有熟悉感？在您最初进入职场的时候，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吗？
2: 是，就是你怎么样去跟不同的人打交道？人家来这儿是干什么的？我们在工作中呢，其实每天都是在会议室里可能会见到不同的来访者、当事人，然后也可能在法庭上见到对方。在我呢就会看到谈判的交易对手，交易对手说是对手，那对手有对手的公司本身，有对手的律师，对手的会计师，都有啊。这个所以每个人都是干嘛来的？他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他想从这里获得什么样的需求，是吧？这个就是。这个年轻人是不可能一下看懂，当年我也没有看懂，但是至少呢，你要有一个分析思路，就是说他是干嘛来的，我们现在最常见的问题呢，我在这个法学院教书哈，我也讲，就是我们同学所谓学生和职场人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学生总是要表现我知道什么，而职场人呢是解决问题，所以我经常有时候我说的挺不客气的，我说你不要给我长篇大论，这屋子里最不重要的事儿就是你知道什么，就像刚才雨桐讲的，包括我日常带的实习生也有这个问题，简单的一个小问题回出15页20页的回复，人家大概就是第一次写邮件随便问一个小事儿，你就回这么多，就像他说的，专业名词就把人家压倒了，
1: 对，
2: 你这个篇幅就把人家压倒了，
1: 对。
2: 他为什么回这么多呢？就是因为
1: 显得我专业，
2: 我知道，我就要说，这个就是学校教育带来的问题。我们学法律的大概都是文科生，文科生答题有个特点，不怕答多了，
1: 对，
2: 先写满了再说，
1: 写的比较全面就
2: 好
1: 了。
2: 有
1: 好
2: 多踩分点，只要让我踩着了，我就得分。但是我写多了呢，不扣分。但是在工作中，废话就是要扣分。
1: 对，
2: 废话甚至比你答对了扣的分还多，因为你浪费了成本，然后这个转移了焦点。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这个有个重要的角色转变，就是从我多答没坏处，到我能少说一句就要少说一句。句句都得在踩分点上，然后明白就是。你现在这会儿你想说话想表达的时候要清楚，我到底是在想说明我知道什么，还是我在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意识一定要有，一旦转变过来，这一步的提高就是很大的一个提高。
1: 您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转变的呢？
2: 我觉得大概工作得有个2-3年吧。像他们，我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上手都比较快了。我们当年那真的是冷板凳给你坐着呀，就是就在那儿做法律研究。所谓法律研究分成两部分啊，一部分是念这个法律把它念明白了。第二部分就是这个事儿具体该怎么办，要打电话。要找主管部门咨询。比如说我能不能再。

0: 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有多少自有物业，
1: 嗯，
0: 一张一张房产证看了填表，我不知道我在干嘛，
1: 嗯，
0: 我不知道，我就填完了，到最后就要问人家说我们干这事儿是
1: 为什么呀？
0: 什么意思？
1: 啊，
0: 好比说你的上游最终它是一个，比如说它是一个做象棋的，
1: 嗯，
0: 然后让你去画棋盘，让你去刻棋子，你懂你在干嘛？
1: 嗯，
0: 但是现在让你砍树呢，你不知道你是干嘛，你明白这意思？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干嘛的，
1: 嗯，
0: 到最后了才知道，就人家资深的律师哥哥姐姐才告诉我们说，就你所有的这个你们搞了这么一个多月的事儿。在比如招股书上或者法律意见书上上市的，就一句话，
1: 嗯，
0: 这个公司自持多少多少物业，
1: 嗯，
0: 有多少有证的，有多少带补证的，就这么一句话，
1: 嗯，
0: 那你就哦，我费了这么大劲，其实最后才是一句话哈，
1: 嗯，
0: 但是这一句话的判断基于你这个扎实的基础工作，
1: 对，
0: 一张一张的填表，但是真的是就是我。对，您说的对，从意义的感觉上也不知道我这是在干嘛，从具体活的流程上感觉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1: 嗯，
0: 会有这种非常晕的时候。
1: 嗯，那是怎么样您觉得，哎，做的这个事儿还是有意义的，然后建立起来这样一个自信的呢？
0: 就是要请教，
1: 嗯，
0: 就是问，
1: 嗯，
0: 这我们这个环节是在干嘛，
1: 嗯，
0: 啊，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1: 对，
0: 或者是最终我这个工作成果下一个流程是什么，
1: 嗯，
0: 啊，就是干成什么样是人家期待的，说到底还是一个需求问题，就是给你派活的那个人发活，对我们年轻律师来说发活的一般不是客户，都是合伙人，就是上级，是吧，他就是你客户，你把他的这个需求满足了你就成长了，所以就是要请教，但是请教的问题呢又在于你得注意方式，我们刚上班的时候老有这么句话叫别拿自己不当外人，也别太不拿自己当外人。反正总意思就是你不能说人家在那忙着呢，然后你就风风火火去了。你给我派这活是干什么？你给我讲讲上游下游都是要干嘛？
1: 嗯嗯，
0: 我见过这样的年轻人。
1: 哦，
0: 嗯，您给我讲这是要干嘛？还有说，哎，我觉得这个事儿没有意义。
1: 嗯，
0: 或者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个伪命题。
1: 嗯
0: 啊，就都有，我都见过。
1: 嗯
0: 啊，就是说。年轻人就是说刚开始接触一个业务领域的时候，他不知道这里边有多么的复杂的情况，水多么深，容易下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是吧，所以还是我的感觉就是还是要先干一干，哪怕他很无聊很重复劳动，得耐烦，耐住烦，彻底你明白这事儿本身怎么回事了，再去找一个合适的啊，是吃饭呀，这个一块儿出差呀，聊天的时候再问问，那次咱们干的那活儿，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干嘛？啊，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去请教，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但是呢，也不要就是特别拿自己当外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一直都不问，我不能打搅别人，
1: 对，
0: 我或者是我不能问这些问题，显得我很蠢。啊，其实只要你认真干了，然后你自己想了，还没想明白，就可以问。
1: 明白。其实这也是建立自信哈，包括去了解自己职业的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但同时呢，史律师也提到说，你得会挑时机，别找着人家正忙的时候，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去问哈。那么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呢，到这儿差不多，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呢，再围绕着两位的从业的过程，包括他们对于职场的一些感受哈，再来给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2: 以礼穿行，
3: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3: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2: 更续千年文脉，

0: 其实分享的很多内容适用的并不只是法律专业的学生，适用于很多的刚刚从校园迈向职场的实习生，包括职场新人们来参考。那其实史律师在上半段节目最后的时候呢，跟我们分享的如何让自己在繁琐的打引号的意义不大的工作当中哈，去找到意义，建立自己的自信。另外史律师也在自己的书中提到过，说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坍缩到只剩下 PPT 和聊天记录哈。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感受哈，我做的事儿好像很繁琐，但是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那么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坍缩感？您如何来平衡这方面呢？既让自己充实起来，又能够让自己享受这个工作。
1: 这个也得看从这个工作中哈，到底他能够获得什么？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从事的这个工作，尤其是年轻人哈，从事的工作都是一个很长链条上的一个很小。

0: 进去了，对吧？当年我们那些工作，但是也都是用人肉做的。
1: 嗯，
0: 这个工作的意义呢，其实是慢慢的展现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所有的工作啊，觉得无聊，大家就是这个说这种牛马感、社畜感，这工作不愿意干，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劳动力缺少创造性，
1: 嗯，
0: 和缺少自主性，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在我们的工作中，你随着经验的不断增加，慢慢的这个岗位和职责的变化，当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有了的时候，你的这个意义感啊，也就逐渐获得了。当然，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还有另外一方。

0: 有你的自己的，你有生活、家庭、爱好，是吧？作为这个，作为一个自然人的那一部分，所以这也很重要啊。我一直这个讲，就是说，人生要有自留地。
1: 嗯
0: 啊，就是上班你种的是公家的地，肯定要种好。

0: 更早的时候呢，那就是纯粹属于业余爱好部分。
1: 嗯，
0: 我的爱好还是蛮多的。我就从小喜欢踢球、看球。
1: 嗯，
0: 也喜欢这个看展览呀、然后写个字儿、画个画啊。
1: 嗯，
0: 这读书啊，一直都是这爱好是很多的。但是呢，它也随着年龄的变化会变化。比如我现在对足球就没有那么上头了。
1: 嗯，
0: 但是我现在
1: 体力不够了，是吧？
0: 体力不够，有一种你知道，有现在我看球有时候有点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
1: 嗯，
0: 就过去看到一个特漂亮的进球，
1: 嗯，
0: 我就会想这周末我就照这来一个，
1: 嗯，
0: 现在是看你特漂亮进球，心里想再也来不了，
1: 做不了了，
0: 所以干脆就少看。但现在呢，我还是很喜欢搞各种运动，因为我觉得坐久了，
1: 嗯，
0: 我不去抻吧抻吧，
1: 活动活动，
0: 哎，对，我就不

0: 要看看我这个两个45分钟的写作课，我自己给自己上了没有？
1: 嗯，
0: 当活干，是吧？这个我们这个律师的这种时间管理的模块化，深入骨髓。您知道，我小孩学小提琴，然后呢，我要陪小孩练琴。
1: 嗯，
0: 那我怎么样每天找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练琴呢？
1: 嗯，
0: 我就这么想，我有一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每天有一个小时要开一个例会，你开得了吗？
1: 嗯，
0: 你肯定开得了吧？
1: 嗯，
0: 为什么到家里的事儿你就不行了呢？
1: 对，
0: 肯定开得了。
1: 对，
0: 所以呢，我就基本上，下班时间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
1: 嗯，
0: 第一时间回家把琴练。
1: 嗯，
0: 如果还有大活，我因为我住的也不算太远，我可以回办公室。
1: 嗯，
0: 如果还有其他的，有什么同学聚会啊，什么这种事儿，哎，我练完琴再出去吃饭，
1: 嗯，
0: 都可以。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你用这种叫怎么说时间模块化的方式来管理时间，
1: 嗯，
0: 这就是我的职业给我带来的一个可以迁移的能力吧。
1: 嗯，但是肯定会有人说哈，您现在是合伙人了，您的时间您自己做主啊。
0: 对，
1: 那像雨桐这样的年轻人哈，我没有自己自我做主的这个权利和能力哈，那这种怎么办呢？
0: 要有耐心，会有你做主的时候。
1: 也就是熬着哈，先熬着。那雨桐不知道在你的现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哈，包括现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像刚才史律师提到的这种自主性创造性有没有一个体现，或者说，哎，我觉得我确实现在成长的更多，或者说做的更多了呢？
2: 我觉得我目前的阶段还没有，
1: 嗯，
2: 就是还是在做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
1: 嗯，
2: 然后能够准确的理解我的 senior 给我布置的那些任务中的重点，我要完成哪些东西，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我也目前这个阶段不太需要发挥我的什么聪明才智。
1: 嗯，
2: 比如说我的 senior 让我写一份法律的备忘录。
1: 嗯，您指的是您的代教老师是吗？
2: 对，我的中年级律师，像我就算初年级律师。
1: 嗯，
0: 小领导。
1: 嗯，
2: 对，我的小领导。然后那他让我写一份法律备忘录。嗯，我们团队的法律备忘录，他可能本身就是有一套模板的。
1: 嗯，
2: 然后也有一个写作的基本的逻辑。那你非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把它修改一下，然后或者你觉得。

0: 所以你要提前建立好这个语感呢、啊，就是说这个语感不能等到大学生研究生时再去建立了。
1: 嗯，
0: 你早早的就得读出来这东西是不是一篇好文章，他说的对不对，这很重要。这个作业呢，我这么多年没有换过，就是一个外国律师问中国律师说，我要跟对方去谈判，涉及到中国法，你给我讲讲我要注意什么，然后在谈判之前我准备发个律师函，
1: 嗯，
0: 再要求一下什么什么。我前四年的学生每个班大概有四五组写作业，基本上每个组都能回出来说不要发这个函，
1: 嗯，
0: 你反正要去谈判了，你提前发个律师函，这个对抗性就增加了，不利于谈判。
1: 嗯，
0: 这不人情世故嘛，大学生也懂嘛，
1: 像挑衅一样哈。
0: 对，啥意思啊？对吧？你发个函，然后也来跟我谈了，是吧？但是第五年和第六年没有一个组提到这个事。

0: 对，还是有好有坏吧，有利有弊。
1: 明白。除了这个信息的真实性之外哈，包括史律师提到的，我们人对于 AI 的一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让它更有人味一些哈。比如说同样一句话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说和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可能对于观者来讲他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哈。那这个细微的变化目前为止并不是 AI 能够做到的，还需要人的参与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年轻人还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包括年轻人对于职场还有哪些疑问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两位啊来自高校的同学，那他们呢也会带着自己的问题呢向两位来提问。那我们首先邀请第一位同学。
0: 大家好，主持人好，两位律师好，我是北师大的在读法学生小翁，我有几个问题想跟两位前辈请教一下。第一个是当下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跨界的能力以及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法学生正是这样的跨界而来，大家的本科背景可能是外语、经管或者工科等等，那么史律认为

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是怎么克服的？如果这些都说不出来，那大概就是觉得，嗯，这大概就是跟着玩了一把啊，写在简历上了。所以呢，想在简历上，反正至少，因为这个面试官吧，他也特别的有个人的色彩，是吧？有的我见过有的面试官很看重你大学成绩的。我在大学不是一个成绩好的人，所以我不看重大学成绩。就他有非常多的个人倾向，啊，我是比较看重实操和办事的能力的，所以。

0: 这个可能在学生时代它没有特别明显的被大家重视，但是我觉得我在工作中不管是听我的代教合伙人还是听我的上级的律师，他们都不止一次的提到过这个品质吧，就是说我布置给你一个任务，一定要很靠谱的把它完成了，就是这个靠谱可能体现在你要在规定的时间，然后你这个完成的质量你的用心程度，这些都是靠谱的一个体现，这一点比较重要。
1: 那我也想插入一个问题啊，最后想问史律师一个问题哈，其实前面的同学也问到了，您作为合伙人一定经历过很多轮的面试哈。那我们说其实对于很多优秀的同学们来讲，他们的基础能力可能都差不了太多，那么您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您前面提到了一个，就是你如何去展现你收获到了具备哪些能力，那除此之外您还会看重的是什么呢？
2: 落落大方，谈吐真诚。我们见过有些同学呢是在背面试经
1: 哦，
2: 是吧？
1: 就是您前面提到的话术式的，
2: 他有一种话术式的，不管你问他什么，他都是这套，这个就肯定是属于首先淘汰的。还有一些同学呢，就是为了表现的好呢，就是表现的过于的乖，就是问一答一，绝不多言，也不笑。然后一直乖乖的坐着，我希望看到在一个20分钟的面试里呢，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得认识你，作为一个人我得认识你，我才敢把你招进来，我经常说我们对实习生是非常认真的，因为我就是这个所的实习生，我今天招进来的实习生过一年就是我们的同事，过几年就是我们的主力，过20年就是我们的合伙人，我们是要把这所交给他的，所以这可不是等闲视之的事情。所以对于你必须得要展示出你是谁，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可以是一个开朗的，你也可以是一个沉默的啊，或者是一个安静的人，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自然的人，如果没有看到一个自然的人，我们很难下这个判断，当时我们那个节目面试的时候，有一个小姑娘，她坐的也不是那么板正，然后她还给我们在面试现场画了画画，我看到很多评论和弹幕说这个面试不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就跟大家学那个面试经，就你得这做
1: 规矩啊，
2: 我认为那个最好，我后来在自媒体上说过，我说那个面试最好，因为他在20分钟内就让我知道了他是谁，到今天他都在我们所，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得知道你是谁，我们才能下一个对我们事务所也很重要，对你未来也很重要的一个决定。
1: 明白。那总结起来哈，首先是要落落大方，放轻松，态度要认真哈，然后同时要展现真我是什么样的哈，不要去描绘出一个假象来，一个规矩，
2: 别演，
1: 对，别演啊。那其实这是对于很多同学的面试来讲是一个很具有参考意义的建议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到这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史律师，包括我们的雨桐同学哈，来做过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两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同学的提问。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4: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5: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4: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

0: 放心买，放心吃。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每一袋的米里边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加的啊，这个是跟大家能保证的。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武昌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个品种，它在上面写了叫龙源武昌稻花香米稻花香二号。
1: 哦、啊，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米的质量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和价格保持着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么一个传统，就是一质量好，第二性价比要高。什么叫性价比？就是买到好质量的同时，我们能够对比其他的渠道，或者说对比其他的品牌，对比其他的这样的这个网店上，可能我们的价格要更加合适一点，这个才叫性价比。所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吧。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武昌稻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有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啊。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块钱左右了。我看了一下，
0: 对，
1: 那就相当于是8袋，就是500多块钱。
0: 对，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是8袋，每袋5斤，一共40斤，是299元。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您要想订购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而且呢，我们的商品啊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了您看得满意了您再付款。
0: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是因为这个大米和其他的商品还不一样，
1: 是的，
0: 它比较沉。

0: 些很有这个经验的种植的
1: 老专家
0: 啊，老专家。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看到这些种植专家的时候，给我一个观点，就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年轻
1: 哦，
0: 而且所有的包括他的监控，包括他的这个五常大米的实验，他们的工具都非常非常专业，而且呢，应用的科技也是特别专业化，
1: 嗯，先进
0: 啊，整个的一批的专家的年龄都很轻，而且他们跟我介绍说，为什么他们现在更喜欢的是人工插秧，
1: 嗯，
0: 他们没有机器插秧那么快，啊，没有机器去种这个大米那么的规范，
1: 嗯，
0: 但是它有一个吸植的这么作用，就是我这边的土地没有那么紧迫，我不需要种。

0: 今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里面两种酱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一种就是炸酱，这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香椿酱。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得好吃，必须得是料够好，味儿够正，工艺够地道，才能做出一碗好的炸酱，才能吃到一碗好的炸酱面啊。所以说在选料上，我觉得江小辣他们家做得不错。为什么呢？他们家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炸酱，我觉得还必须得用五花肉，因为它得有点肥的，得煸出来那个油来，这个炸酱才香。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切的这丁儿大小得合适，
0: 是
1: 切的稍微大一点了，吃的是有这个肉的感觉了，但是按我们老家讲，你要是吃那大肉，你干嘛不直接吃炖肉呢？
0: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
1: 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得买那好黄酱，因为这个底酱才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0: 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而且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成，它是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0: 没错，
1: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跟您保障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0: 是，
1: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儿。
0: 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而且我太爱这个香椿味儿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但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
1: 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0: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嫩呢，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茶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1: 那味儿你不是窜啊。
0: 对，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0: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8罐，香椿酱也是8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块，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块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块，
1: 199块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55-5151，400-055-5151。
1: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都觉得不错，
0: 一扫而空，
1: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的，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辣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0: 是
1: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 酱做的不好，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边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的香气。
0: 没错
1: 啊，您在家里边这一罐放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哎，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一和了，快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0: 是的，那咱说这个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所以这酱你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1: 你这么一说，我都能想象
0: 得到。哎，对。
1: 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0: 对，
1: 咱们能

0: 24两的炸酱。
1: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
0: 哎、
1: 就是8罐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0: 哎，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儿。哎，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儿，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哦、
1: 是的，
0: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
1: 嗯，
0: 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
0: 哎、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
1: 嗯，
0: 哎，来碗手擀面，
1: 对，
0: 哎，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来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哎，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

0: 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江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八罐，每罐是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块了、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啊、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港湾呀、啊。哎呀，到底港湾。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家被抄了，脑袋也搬家了。要是以他为原型，这作者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署名啊。为什么花费功夫写了这么厚的一本书，最后却不留下真名呢？难道说这小说影射的人物更尊贵，连说都不能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吗？大恶霸西门庆到底是在影射谁？孙悟空究竟是中国猴还是外国猴？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演变，如若返回原形，这些人物又会是什么样呢？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探访文学人物原型之西门庆原型，下集。作为一个小城镇的暴发户，西门庆的形象集合了昏君、贪官和奸商三者融为一体。很多学者都认为《金瓶梅》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它具有社会的深层含义，甚至更有人提出来了，说这西门庆的原型不是别人，正是明武宗朱厚照的影射。

隆庆至万历年间，顺一下明朝的皇帝谱，就能发现作者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离明武宗朱厚照驾崩也就几十年的时间。明武宗这皇上在整个明朝都很出名，就是放在中国史上

贵鱼肉百姓。您别看西门庆只做了一个小小的五品官，他的能力可是上能通天，下可触地。凭他的一张便条，税官的官员们都要对他的货物格外放行。他的一句话可以带人消灾，更改生死簿。看看他这能力，瞅瞅他的行为，这是一个普通的财主能做得到的吗？整个小说里把西门庆写的像个皇上似的，能不让人怀疑吗？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古代封建社会人和人之间的等级是非常森严的，您官位低，那就得上赶着去看望领导，高级官员绝对不会去下级家里串门。这条规定到了西门庆这儿全变了，新科状元、山东巡抚，这些人经过清河都会到西门庆家里，还带着礼物，就连钦差路过清河也要专门去拜访西门庆，还说路过这儿不敢不来呀。这西门

别人不可能请到太医给您看病，这西门庆却隔三差五的邀请太医到府上来诊断。就算是西门庆神通广大，有这本事，可这大夫的反应也不像是给普通人看病。有一回，这西门庆的爱妾李瓶儿病了，这太医问诊的时候恭恭敬敬，说的都是嘘寒问暖的废话，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这哪像给普通病人看病啊，分明就是给皇后嫔妃看病，唯恐说错了一句话脑袋搬家。在封建社会

去啊，经常跟底下这帮大臣太监混在一起饮酒作乐，那些君君臣臣之类的全靠边站。作为皇上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后宫佳丽如云，明武宗偏偏就喜欢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费劲巴拉的跑到民间寻花问柳去。做了皇上又没赶上乱世，您只要动动嘴，底下自然会有人上战场给您卖命去。明武宗可不这么想，在宫里待的太清闲也寂寞无聊啊，于是呢他就想带兵打仗，骑着高头大马长缨枪往地上这么一戳，战场上一番厮杀，得胜回朝之后万人敬仰，这多威风啊，潇洒又刺激。明武宗这皇上啊，说好听的他是追求自由，说不好听的这是荒唐啊。

翻过头来咱们再来看看西门庆，只要是让他看上的女人，管他什么辈分伦理啊，只要是我乐意，礼义廉耻全都可以不顾，同样是荒唐至极。明武宗跟大臣们混在一起，西门庆跟高官们打得火热，森严的等级制度全然不顾，在这点上西门庆跟明武宗简直是高度一致。伦理纲常是什么？还不是人定出来的，既然是人定的，那人也能把它更改喽。在权力面前，这点伦理纲常又算得了什么呀？不顾伦理道德，这是明武宗和西门庆的共同点。除此之外，这俩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女色。

方设法的把这两样都得抢到手。这李瓶儿原本是花子虚的老婆，花子虚搬家跟西门庆做了邻居，这俩人呢臭味相投，成了拜把子兄弟了，成天在妓院里鬼混。有一天西门庆

干脆在豹房里演练一把，就跟现如今拍电影似的，这豹房开工了，大背景弄街道，找群众演员，灯光舞美全齐活了，在豹房里头开设了一条街市，这里边什么样的店铺都有。明武宗在这儿就玩起了过家家，穿着商人的衣服，假装在店铺里和这些人做买卖，讨价还价，玩的那叫一个高兴。不光是店铺齐全，就连街头的杂耍啊、酒肆啊、茶馆啊，都是一应俱全。您别看这样，朱厚照觉得还不是特别满意。为了更加真实，他就让那些豹房的美女啊都扮演成歌妓，他呢挨家挨户的进去听小曲儿。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西门庆的翻版呢。对比了明武宗和西门庆，这俩人跟亲哥俩差不多。这么多证据可以下定论了吧？您别着急，还有重磅人物在后头呢。我要是问明朝有什么特点，您怎么回答呀？估计大部分人呢都会说宦官当。

明朝初期，您贪污啊，还有人说您不道德。等到了明朝后期，您要是不贪污，人家干脆认为您无能。尤其是刘瑾掌权的时候啊，没钱贿赂被逼自杀的人不在少数，花钱免罪买官更是家常便饭，这种事儿在《金瓶梅》里更是一抓一大把，比比皆是。明朝正德十六年，明武宗纵欲过度，死在了豹房，年仅30岁。老祖宗朱元璋打下来的江山，经过他的折腾，元气大伤，明朝走向没落。西门庆也是因为纵欲过度，死在了潘金莲的床上，死的时候33岁。随着他的死亡，西门家族也是树倒猢狲散，改嫁的改嫁，关张的关张。明武宗一辈子没有留下子嗣，西门庆的儿子关哥也被猫给吓死了，剩下一个姨父子脱身佛门。这种种巧合啊，或者说是暗示，不得不让后人猜测纷纷呢。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6兆赫，
5: 调频。

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是咱们状元海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1: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海、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0: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

0: 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1: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为北方或者北京的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今天所有的都是五香味的，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你手快是前50位的话，特别赠送。
0: 现在打断一下，朱老师，
1: 现在多少？
0: 现在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1: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哎呦，会不会腥啊？会不会咸呐、啊？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五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啊，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1: 喝点小油菜什么的都行，
0: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1: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老年人呢、小孩吃不用担心啊。另外呢不腥，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不用担心保质期啊，它这个都是新做的，今年新做的，保质期到28年的，所以说您可以放心购。

0: 在这个领域深耕多年，如果您想买海参的话，想买质量好的海参的话，认准咱们北广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呢是爱参海，他们家的辽字参个儿比较大，而且全都是春参，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产品组合吧。
1: 哎，咱们这个组合呢是主品33克一根，给大家是60根，而且它的固形物呢是大于等于75%啊。市场售价的话呢，也就是说你得到的那个提货券上写的是4980元，但是我们北广购物呢曾经卖过999元。那么今天呢是我们6月8的特别节目，我们又直降100元，899元拿到这个组合。
0: 另外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呢，如果您订购成功的话，就给您再加10根作为赠送，899块钱。拿到手的是70根，每根是33克左右一根的大参。另外提醒大家一下，您收到的是一张提货券，这个

0: 月小谷的海洋蔬菜燕麦片啊，它不光燕麦的种类非常充分，它里边还给大家添加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有胡萝卜，有菠菜，有芹菜，您就想啊，它能代替一些其他的东西，而且谁家早晨一早上早点能吃这么多种菜呀？
1: 是不可能那么全乎，
0: 能让您早点也多吃一点菜，把这个营养丰富提高了。这三种蔬菜呢，每种都有自己的专属营养，科学的由专业人员给您搭配在一起，能精准补充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所需的维生素啊、膳食纤维等营养，解决咱们每天吃菜难的这个痛点。
1: 嗯，
0: 而且它里边还添加了什么？还添加了全脂的奶粉。
1: 哦，你看，怪不得有一种奶香，
0: 奶味儿有了，奶的营养也有了，还有什么黑芝麻？黑芝麻是坚果，等于说坚果也有了，
1: 是
0: 既补充蛋白质的同时，还有优质的香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它的原因，省事儿，短时间内能做，而且不怕放，同时蔬菜、奶、坚果和糙粮。大家都能一次性吃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燕麦片的组合还是挺大的。
1: 是，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是这样的，是300克一袋，给大家呢是10袋啊，每一袋里面呢是10小包，
0: 哎，等于说呢，这是多少？这是
1: 100小包，
0: 那能够吃100天。
1: 另外还有赠品哈。赠品呢，咱们也是给大家5大袋，又是50小包，
0: 哎，等于说是150小包。
1: 对，
0: 您花叉着吃，隔一天吃一次，隔一天吃一次，能吃一年的时间，
1: 一年的
0: 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慢慢吃不浪费，而且都是新鲜刚做出来的有效期。咱们北广之前卖过199块钱150小包，今天我们北广618的年终福利价179块钱，
1: 只讲20，
0: 包邮送到家。
1: 那如果是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

0: 哎，这小饼干呀、啊，糖分高啊，人家孩子小嘛，人不怕这身体负担什么，人就喜欢吃那甜味儿。
1: 但是你说咱们这个岁数，说身体，哎，再吃点甜的，
0: 对，
1: 那就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同时呢，有可能什么，吃完了以后反酸，影响正经饭了。
0: 对，您到正经饭的时候您吃不下去了，您说这哪行啊？再加上口感有一些比较硬的这个小零食，对吧？您嚼着又费劲，加上咱现在这牙口您也不太灵了。您说这一打开零食柜，说吃饭前垫点吧，没有您合适的。
1: 哎，另外呢，比如说现在都推荐吃什么呀？吃点带奶的啊，带粗粮的。但是呢，带奶的又怕乳糖不耐受，对吧？粗粮呢又怕哎夹心儿的或者油大什么的。您看啊，这零食虽小，却关乎着咱们身体感受的大事。
0: 对，
1: 容易让咱们不舒服。
0: 对，
1: 日常三餐之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刚需的，在家里边需要的东西。
0: 对，
1: 那么针对这样的日常诉求呢，今天我和许可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东西呢？叫做秦羊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
0: 哎，您一听这个，我跟您说，就是适合中老年饮食朋友特点打造的。
1: 哎，它是专门就是给中老年人做的。
0: 嗯，
1: 啊，很多人说，哟，这个做东西还分年龄段吗？
0: 哎，
1: 我告诉您，是的。现在呢，咱们是食不厌精。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吃这个东西呢，真得精细，同时做东西人家厂家也考虑的比较细致，
0: 配比人家有一个。您比如说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款哈，秦羊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听这三个成分啊，羊奶、荞麦、猴头菇，这三种都是优质的食材，而且经过科学的配比融合之后，就打造成了咱们中老年人专属的一个饼干，
1: 专属的这么一个小零食，
0: 就让您在正餐之前，比如说咱吃晚饭前或者吃中午饭前，您垫垫肚子，同时啊，咱也别光垫肚子了，您还能吃到多样的一个营养，真正的去给您解决日常您营养一点的这种需求。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咱们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说，
0: 拆分一下啊，
1: 拆分一下，咱们今天这里边首先得说这羊奶。
0: 哎呀，
1: 哎，为什么呢？因为日常啊，我老跟我妈我爸说，说你们这个岁数了，啊，一定要重视蛋白质的补充。
0: 哎，确实，
1: 咱们无论是零食也好，正餐也好。

0: 质，而且这个比男的，也就是咱们核心产区的羊奶，
1: 优质的这种羊奶哈、啊哎，从原地源头地它就比较好。
0: 那为什么不选牛奶？很多人有这个疑问了。
1: 是，
0: 哎，羊奶它相比于牛奶来说，它的分子结构更小巧，是吸收营养的好信使。
1: 哎，
0: 不用说呢，咱们身体耗费过多的力气去分解这个奶，就能够被顺利的吸收。也就是大白话跟您讲、就是它更容易让您获取营养。
1: 对，
0: 基本上呢解决了咱们中老年说喝完了奶以后呢不太灵啊、对于乳糖不耐呀、
1: 这真是挺难受的。所以平常咱很多老年朋友，您们都别说羊奶了、咱们连牛奶都不敢喝。
0: 对、所以说呢，这个选择羊奶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这么一个解决方式。
1: 哎，这就是第一点啊。其实羊奶还有一点，就是它乳糖含量更低。您平常

0: 您注意，吃肉虽然说咱们有的时候不能吃太多，但是您还得坚持。
1: 嗯，
0: 喝点奶呀，吃点鸡蛋，因为蛋白质对于咱们的身体非常非常重要。另外，天然的钙质也是羊奶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
1: 嗯，
0: 您看啊，帮助咱们减弱导致蛋白摄入不足而产生的，比如说钙质啊比较少的这些问题，
1: 嗯，
0: 慢慢的为咱们增添助力，这也是这个小饼干里边。

0: 就是人家的工艺所解决的，
1: 对，
0: 非常非常优秀。
1: 是，那你看咱们刚才说了三点之中的一点哈，叫羊奶。
0: 羊奶。
1: 那第二个，我觉得对于特别中老年朋友，对于咱们这岁数啊，红也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荞麦。
0: 杂粮吧。
1: 荞麦，对，经典的一个杂粮的一个食材哈。
0: 嗯。
1: 这种粗粮就解决了中老年朋友日常啊，咱比如说精致主食吃的多呀，
0: 嗯，
1: 你粗粮摄入不足的一些问题。
0: 哎，您看，吃点小零食，咱们还能解决点这个粗粮杂粮的问题。
1: 嗯。
0: 你看啊，比如说荞麦当中富含着芦丁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1: 哎，
0: 这膳食纤维帮助咱们什么呢？好消化呀。
1: 对，
0: 关注您消化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这个清道夫，能够促进。

欧芝麻酸以及钙、钾、硒等矿物质，哎，补充了咱们日常所缺失的营养成分，让咱们在吃这个小饼干垫吧垫吧的过程当中，也能补充多样化的营养，兼具美味和营养。

0: 如果您会使手机的话呢，可以扫码看看它的产地是不是陕西渭南，对吧？另外呢，比如说看看它的这个价格啊，是不是市售价68块钱，
1: 对
0: 吧？然后呢，另外保质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毕竟量大，今天我们的保质期是8个月，您打完电话以后给您发新的批次，所以说呢，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保质期的问题。
1: 是，
0: 薛哥，我跟你说啊，不光是它的营养方面，
1: 不光是刚才咱们说的原料哈，
0: 特别注重，说是中老年专属，它的做法上也很贴心，人家确实是在为特定的人群，也就是我们的中老年人，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在做这款东西，它特别有特指性，比如说糖，您看啊，在制作这一款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的过程当中是不添加蔗糖的，
1: 你这饼干平常就怕这个
0: 里边呢是没有添加蔗糖的，所以说如果您对于糖比较关心的话，不用担心了。另外它选用的呢是麦芽糖醇进行调味，但是我尝了尝，如果对于孩子来说，或者说比如说像特别喜欢甜的人来说，这款饼干啊有点淡，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比较喜欢清淡口味的，或者说您比较在乎糖的摄入的人群，这个特别合适。为什么呢？它甜度特别克制，您吃进去以后也就嗓子眼儿舌根那点儿，有点清甜啊，有点甜味儿，它好入口吗？不会出现什么齁甜反酸的这样的情况，这一点我觉得既贴合中老年清淡的这个味觉需求，同时也能减轻咱们的身体负担。
1: 没错，
0: 让如果您对糖比较重视、
1: 比较敏感的，
0: 一定选择它。
1: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油。其实这种小零食啊，您有时候吃啊，我跟您说，手边是吃的，比如说咱年轻人选那个，确实好吃，糖超了，油啊，我跟您说也不少。那它这个油是采用什么一种哈？这个饼干呢，采用一个低油低脂的一个制作方式哈。人从源头就首先减少咱们身体的一个油腻的负担。也就是说什么意思？您吃完之后，比如说您馋了，我就是一片不够，我来两片，或者您不行，来弄两小包，对吧？我吃4片，那您都放心，吃完后啊，不会给带来一个额外的压力，您也不用再担心。先说，我
0: 吃油多了，
1: 零食对，说油多了，身体负担啊。其实我觉得很多健身的朋友，包括咱年轻想控制体重的朋友，其实都适合，就是等于呢，他这个饼干做的糖很少，油也很少，
0: 特别干净。
1: 对，您就放心，每一口啊，您吃进去都安心，而且还顶饱顶饿，还给您充上饥。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叫什么？你看油用的少了，它带来一个什么优势？就可以给它做的特别酥，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如果您喜欢吃酥的话，那选择它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另外它这酥啊就是入口轻抿一下。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又到了年终618时候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大庆当中的，
1: 咱不能落空啊！今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618的特别节目，我们会把之前卖的好的、经过市场检验的质量优秀的产品再次推荐给大家，同时给大家让利减价。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产品呢是

0: 一点就是什么，它有一个有机认证，
1: 是这个正因为是有机的哈，所以说这个板栗呢，它每一袋上面啊都有明确的一个标识，它是有机的，而且每一袋上面呢都有关部门提供的一些可供查询的是否为真的有机的唯一的二维码。
0: 哎，您拿到手以后呢，可以看一下货啊，看它是不是有这个有机标贴啊。您吃到的每一颗栗子仁都是有机的，这样的好栗子仁，这样省事儿的栗子仁，这样好吃的栗子仁，今天179块钱带走的是40袋，每袋是1两的量。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栗子量不多，咱们可能得抢一下啊。
1: 是，
0: 然后
1: 都是有身份证的、啊。
0: 哎，我们吃完了这个小零食之后，还不是来点喝的吗？
1: 是是是，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呢，是来自于番茄的果蔬汁。这个果蔬汁来也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它是解决咱们家里边一老一小的这个吃水果难、吃蔬菜难的这个问题。
1: 老人呢愿意吃水果蔬菜，但是呢由于这个牙口啊或者身体状况呢吃不了那么多，
0: 哎，小孩呢是不喜欢吃水果蔬菜，在家里边老得追着爷爷奶奶追着喂。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果蔬汁里边的配料有什么呢？有苹果，有橙子，有胡萝卜，有番茄。我相信家里边的孩子可能对于胡萝卜和番茄这两样，
1: 对，
0: 就
1: 不是
0: 太
1: 兴趣。
0: 对，
1: 你让他单拎出来吃的话呢，他不爱吃。
0: 咱们今天把这四种这个水果蔬菜呀，给他做

0: 我家住在运河边。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0: 妈妈，小。

0: 但是我们的听众啊，很多都是中老年人啊，也不乏这个八九十岁的这个老人。那么看东西越来越糊，怎么判断他是这个老花眼还是白内障呢？施主任，
1: 经常我们有很多朋友，尤其是老年朋友，然后到一定年龄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原来还可以清晰的看到的一些物体、一些书籍，然后在正常情况下开始有点看不清楚了，或者说看完了觉得累了。那么可能您的眼睛开始有一点点问题了，开始发出一点小小警告了。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都建议您呢，先到附近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验一下光，通过验光来判断一下。如果验光之后您的视力呢是可以正常的，比如说还是 1.0， 那么您说明呢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白内障的一个表现，可能只是一个花眼，平常咱们说的老花眼，或者呢有些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是如果验光之后您的视力下来了不到 1.0 了，那么可能一开始 0.8 0.7， 那么有的更严重的可能 0.5 以下，那么这种常常你意味着您眼睛可能有一点点问题了。那么除了我们最常说大家最为清楚的这种白内障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老年人呢本身来讲这个年龄就是很多老年性疾病高发的一个年龄，所以说除了我们经常说的白内障之外，还要想到可能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您一定要到医院，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检查一下。那么可能除了您知道的老年性白内障之外，那么有一些可能有青光眼，有些可能有眼底的一些疾病，或者呢可能角膜有些改变，那么这些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所以说真的您看东西不清楚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如果真的是白内障的话，那我们的医生呢会给您提一个相应的一个建议，是建议您先观察，戴眼镜，有些呢可能建议您在适当的时候可能做一些手术的干预，那么这些都要跟您的眼部的实际的情况来进行判断，然后呢再给您提出相应的建议，您呢再来考虑呢怎么去采纳。
0: 哎，那真的出现了这种眼糊的现象，赶快去查。
2: 像白内障和青光眼这些的早期症状都不太明显，那老年人应该如何及时发现并预防这些眼部疾病呢？
1: 其实对于很多的眼部疾病，你要如果照靠自己去判断的话，很难去判断。眼科疾病最主要的表现，第一个就是视力的下降。很多人开始有视力下降的时候，可能就意味着您需要去看一看，需要做一些定期的检查来判断一下。那么还有一些呢，眼病可能还有但伴随着其他的一些症状。那么比如说青光眼，有的人比较敏感，人可能会出现眼部的胀痛，是更明显的这种疼痛，晚上疼得不得了，有人睡不着觉，还有人把这种疼痛呢可能当成偏头疼，去西大科去看去了，结果看了半天，最后发现是眼睛有问题了。那么还有人呢，可能是视网膜有些问题了，那看东西老觉得好像哪块就是那个固定那个方向有点影挡着似的，那么经常可能提示我们眼的后结、视网膜啊、玻璃体可能出现相应。

0: 一个外伤，但是很多人因为这个时间长了，他可能没有记得这个外伤史，然后否认没有，就是没有。但是我们会跟他说，你看您的这个白内障，一般来讲，如果咱们跟年龄相关的这种老年性白内障，一般的双眼应该差不多，程度上差不多，时间上呢应该是跟年龄相关。那么说，您看您这个白内障，一个是年龄，您这么年轻，比如说20多岁、30多岁不应该得白内障年龄啊，怎么就白内障了？第二，您是单眼呢。单眼怎么这么重，更不应该了。那我们就会问他其他一些，我说您是不是接触了其他什么东西？没有。经常就是说
1: 想不起来了。
0: 对，想不起来，完了等到某一天突然想起来，哦对，哪天我可能那会儿有点什么事儿。
2: 哦，
0: 所以这种是这外伤的白内障一定是个外伤史。但这种外伤史呢，并不是说在所有人都能记住，都能抓住，都能发现。但是呢，外伤性白内障如果发生了，他也要做。

0: 学好规则非常重要。您从事一项体育活动不注意它的规则，那么可能就会有一些相应的问题。
1: 嗯，
2: 很多老年朋友呢把看不清当成老了就该这样，是吧？然后呢白内障因为它这个进展比较缓慢呀，它也不红也不疼也不痒，是吧？很多人一等一拖三五年过去了，哎，发现嗯好像越看越不清楚了。
1: 还有老年人说他之前老花，然后突然间眼睛变好了，不用戴花镜都能看得见了。
2: 哎，
1: 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儿。但是对于咱们眼科医生大夫来说，是不是反而
2: 引起警觉，是吧？
1: 可能是

我们除了白内障之外，因为我们还要看眼底，看眼底是要经过您的这个晶状体来才能看到眼底，换句话说要通过您这个白内障的这个状态，在光线照通过它之后再看到视网膜做一些检查，看眼底是不是有问题。那您想，如果您的白内障相对比较重，或者说您白内障这个位置偏中间，那么是影响医生给您做眼底检查的。那么眼底检查不清楚，那么我们还有很

0: 力下降，它可能看到直线不直，就是发生弯曲。那么这种也是黄斑可能出现问题了。那么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去做相应的检查，医生会给您开一些检查，做了检查之后会告诉您，那么是黄斑这儿是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因为黄斑这块的问题有很多很多，我们要根据情况，有些是可以治的，像刚才您说的那个老年黄斑变性，那我们实际上它是就是一个慢病，我们就来打针，我们定期打针啊，打针，那么打针来治疗它。我们打针不可能让这个视网膜这个黄斑这个位置再恢复到原来那个样子，但是我们可以减缓这个病程，比如说这个病疾病。自然病程，我们可能十年视力会非常差，可能低0.1，只能看手指头或者手动，就这么差的视力了。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治疗打针，那我们可能让他50年，我们还能看到0.5的视力，
1: 那可以，
0: 那不就
2: 可以了，
0: 就非常好吗？
1: 对 对，
0: 我们让这个曲线下降曲线非常变缓，所以就达到我们治慢病的治疗的目的了。就像我们这种糖尿病一样，我们说。您一直保持血糖是一个6.几，可能不太容易。我们年龄大了以后，我们可能让您给您放松一点标准，我们保持到8.几也是可以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也照样可以健康生活。
2: 刚刚那个休息的时候跟施主任聊天，施主任提到了糖尿病也会伤眼睛。
1: 哦，这个糖尿病我发现这个伤的地方还挺多。
0: 对，
1: 真的是。
0: 是的，糖尿病呢本身来讲它会造成一些靶器官的一些损伤，而眼部呢就

0: 基础。
1: 徐老师，咱们讲的第一位是不是就是忠孝仁义当中的忠，苟存忠，苟失？
0: 对，体面到骨子里的细吃，苟存忠。
1: 最近孙浩演的苟失圈粉无数啊。
0: 对，
1: 小说里怎么说呢？
0: 就是他呀，为人极其讲究，因为他演的是这个李慧娘，所以呢，他时不时的会翘起兰花指。一秦娥刚进剧团的时候，头一回听人喊他狗孙，因为方言口音，他还以为是大家开玩笑呢，哎呦，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弄个大红脸。这个细节就生动的展现了这些老艺术家身上那种旧时代艺人的独特的腔调。还有一个恐怖的，
1: 那是什么呀？
0: 就是他带着一秦娥去棺材铺里找鬼感。
1: 您看，这就是一种求真求精。
0: 对，就为了把鬼院里的李慧娘演活龙活现，叫他吹火绝技的时候，特意带他去阴气特别重的棺材铺里头练习。这种近乎偏执的教学方式，一方面体现了他对艺术极致的追求，

0: 就喷到地上，送到医院后查出他的鼻子和喉咙里全是常年吹火吸进去的松香和锯末，他的呼吸道被堵死。在临终前，他拼尽最后一口气，把吹火的方子和诀窍一字一句交代给了怡情娥。就这段描写就有的说了，我们一会儿再说。
1: 好的，您这短时间已经卖了两个关子了，咱们讲第二位老艺术家，该讲谷存孝了。
0: 被称为活戏库，知道很多很多戏，他呢导戏啊导特别好，他自己有很多脑子里面的资料似的，所以呢他导戏导得特别好。可是呢，因为他结过两次婚，他先娶了妻，然后呢这个妻子嫌他太穷就跑了，又有一个找上门，最后呢也觉得他没有什么能耐哈，也不会挣钱，就会唱个戏，就也跑了。等到他把演员捧红了，导红了以后，两个前妻一起找上门来闹，要告他重婚罪，吓得他不敢见人，半夜就溜出了剧团，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他把烧火丫头怡情娥推上去演白娘子和杨排风，生生的把他举到了台上。
1: 这是一种托举啊。
0: 对，但是他逃离剧团以后，好多年都没有音讯。后来听说在乡下演出时拖拉机翻了，人就没了，这都是原著中的。最后看的这个影视剧怎么样的结局，大家再等着看。
1: 忠孝仁义该人了，周存仁。
0: 对，穷了一辈子的武师，武戏的师傅，因为戏剧在走下坡路，戏校解散以后呢失业了，每个月只拿着以前工资的一半过日子，但他从不抱怨，依然保持着武学人的精气神，最后得了癌症，但是呢他还是教导怡情娥耍花枪花棍，时不时的呢怡情娥会去看一看他，或给他接济一下，但是必然是孤独终老，他穷了一辈子，没能扛过病魔，孤独的离开了人世。
1: 听您讲这几位都有那种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的感觉哈，那这第四位老艺术家呢，
0: 还唯一的一个老寿星就是这个裘存义，他守护戏箱，他为什么能长寿，在影视剧中老是笑眯眯的，在原著中在13年不让唱戏的岁月里，他负责管戏服，他偷偷把那些珍贵的那些戏装都保管的好好的，后来剧团重新开张呀，他拿出来以后这些行头直接用，这全是他细心保护的功劳。
1: 这叫啥呀，有勇有谋有心。
0: 对，在这个剧当中他的结局咱们还没有看到，但是在原著中他是善终的，相比于其他三位师兄悲壮或惨烈，他是活得最久的。他教的是文戏和龙套戏，在怡情娥基本功里下了很多心血，最终活到84岁。
1: 您看这部小说，其实它是一个群像的作品，它有很多的人物，但是每个人物都不一样。刚才您跟大家说的这四位存字辈的艺术家，就感觉到了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个性，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点。
0: 对，这个描写特别细腻，就让这四位老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家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窘迫也有尊严的鲜活生命，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托举起了一代新人，也就是托举起了怡情娥的艺术人生。好，这就是原著中对他们的描写。第二点我们说一下影视剧里四位老艺人的结局和原著有什么不同。
1: 您都已经知道了吗，徐老师？
0: 这些资料呢就源于视频呢，以及有官方的一些个讲话，包括央视和北京台说据说很好看，都采访了剧中人，采访他们说出来的啊。
1: 所以接下来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剧透，假如说不想知道结局的朋友可以不听这段哈，但是我相信大家还是想听一听，因为即便我们知道了他们的结局，但是当我们亲眼去看的时候，那感觉还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我们今天是徐老师和大家共读，不光是讲这些人物最终的命运，而且呢帮我们大家分析他们的人物性格特点以及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0: 对，在电视剧的改编当中，平衡原著过于残酷的现实主义色彩，四位忠孝仁义的艺术家在结局和情感基调上做了一些微调，这个调调既保留了悲剧的底色，也把他们的命运逻辑进行了净化和温情化的处理。
1: 比如说

0: 呢？
1: 比如说狗存中结局和原著基本一样，核心精神也没变，共同点无论是影视剧还是原著都是死在了舞台上，也是全书比较震撼的高光时刻。而细微的差异就是在电视剧中呈现的可能更加唯美和仪式化，强调了他将吹火的绝技传给了义秦国的师徒传承，而原著中对他死因的描写更加惨烈，侧重于生理上的窒息，呼吸急促，听着很痛苦。
0: 那狗存孝呢？
1: 增加了他的道德污点，司法呢更加惨烈，这是改动最大的一位角色，就是为了强化戏剧冲突和人性考验，给他的结局增加了新的悲剧色彩。
0: 原著是什么样的？
1: 原著的结局呢，是他因为两任妻子闹重婚，感到无地自容，就选择了离开，在下乡演出途中意外身亡，比较潦草。
0: 那电视剧是怎么改的呢？
1: 电视剧当中就是在离团前加上了他的不孝子当众举报他抛妻弃子，这是压倒他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当众诋毁他，当众撕下他的面子，所以呢他就早早的就是想赶快逃离，他就有一种被驱逐和身败名裂的羞愤感，使得他的死亡也不那么意外，更像是一种自我了断或命运的惩罚，比原著更具了冲击力。但是这样呢，有时候让咱们老年人看着还心里一揪。
0: 是的，该说人了。
1: 周存仁他的结局是原著和影视一样的，保留了仁者的体面。在原著中，他是因为肺癌去世，而且呢晚年生活比较困难。这细微的差异呢，就是原著中他在临死前手里紧紧攥着一根棍子，嘴里念着的棍花不能断，棍花不能断，非常的凄凉，也非常的感人，
0: 就是一位戏痴的形象。
1: 对，而在这个影视剧中也表现了他贫困啊交加呀，但在临终场景上处理的相对于温情，有了温度，强调了义秦娥等徒弟对他的送终和尊重，就弱化了原著中那种被时代抛弃的绝望感，这个是比较符合当代老年人那种审美，希望温暖，不希望太凄凉。
0: 那最长寿的老先生呢？
1: 邱存义，哎呀，影视剧中除了意外性更显得平静，他的原著结局呢是最长寿的一位，活到了84。他是在回到乡下老家休养后，哎，在自家炕头上寿终正寝的，算是善终。电视剧呢据说是给改成了他的死亡现场，移到了剧团的厨房，就在病重的情况下依然坚守在岗位，手里攥着没粘完的大红胡子，就是戏服的道具，离开人世的。这种改变的意图就是原著的死法体现的是落叶归根，改了以后强化了鞠躬尽瘁，就让他死在了

0: 他们的人生轨迹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托举一勤娥，帮助一勤娥。
1: 对，
0: 那他们都怎么帮助托举一勤娥的呢？
1: 看第三点，原著中的四位老艺术家，他们对一勤娥有哪些托举？原著中对四位老艺术家的描写片段及故事情节是不一样的。这四位存字辈的老艺术家不仅是秦腔界的活化石，更是将烧火丫头一勤娥托举成一代秦腔皇后的四根精神支柱。他们的名字就是忠孝仁义。比如说第一个忠，他就是戏痴风骨死而后已。他的原本

0: 与尊严，他是忠的化身术，至死方休。
1: 那他对一千额的托举体现在哪里呢？
0: 比如说在原著当中有这样的片段，说他在剧团里啊，偶然看到正在练功的烧火丫头，当时叫一千额，一眼就看出他是好苗子，硬是把他从灶台前拽出来收为徒弟。在棺材铺的练习，他是呢专门想训练他的情感投入，就是情境化沉浸式的去体验。然后他的谢幕很壮美哈，也很凄惨，就是为了给徒弟暖场。同时注意这一句话，也是为了圆自己一生的舞台梦，因为他当年差一口应该是被别人给稍微做了手脚，没有吹出81口连珠火。他老了老了还是这样要强，还是要圆自己的舞台梦，结果吹出了81口连珠火，最后体力透支就倒在了舞台上。
1: 就是人生最后一刻，也是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0: 对，在临终前他才把秘方和诀窍交给一秦娥。这儿我们留下一个后面再说的话题。
1: 好的，
0: 我们再来看这个叫做戏库导演
1: 古存孝。
0: 哎呀，这个存字辈里边他是顶门武生兼资深导演，被称为

0: 的丫头担纲主角，
1: 这是非常有魄力，同时也是非常有眼光的。
2: 对，
0: 他的私生活呢比较悲惨，就是他个人命运十分坎坷，解放前曾娶过两个老婆，特殊时期呢，哎，大老婆离婚，二老婆呢嫌贫爱富，最后失联多年。但是当他晚年要还的时候，他们两个又来找上门闹事，让他呢非常的不堪，他就被剧团排挤离开，演出途中出现了意外，结局呢潦草而无奈。而这个人
1: 就是周存仁，
0: 对，就是武戏宗师啊。他呢人物形象就是通过棍花呀、枪花呀各种拳脚功夫，性格幽默宽厚，总是教导徒弟学戏要按规矩按套路来，他是人的代表。
1: 他的托举体现在哪里呢？
0: 在这个疫情啊，学武戏摔得浑身青紫时，给予他极大的耐心。在书中这样写着，他戏校解散后，他一度失业，每月只领一半工资，但从未丢掉身上的功夫，还是每天坚持耍棍儿。他的离世在四位老艺术家中结局比较不好吧，因为是在痛苦中，他被查出了患有肺癌，不久后离开人世。
1: 这真是一声叹息啊，这前三位老师傅钟孝仁都是这种让人非常的感叹的人生结局。咱们该说第四位老先生了，就是那位最长寿的裘存义。来，您讲讲他的托举。
0: 他原本是净角花脸名家，擅演展美案等重头戏，在剧团落魄的时候呢，他负责调到食堂管伙食和戏服。他看着挺粗，实则他心细，不仅偷偷保护好了大批珍贵的老戏服，还在义清娥被排挤时第一个站出来护着他。裘存义嘛，是义的象征，义字当头，真心把义清娥当孙女疼爱。原著中说，在那段不唱戏的岁月里，他将剧团的大衣箱子保管得好好的，一件都没糟蹋，为后来剧团的重新开张留下了宝贵的家底。最后呢，他也是善终吧，告老还乡，寿终正寝。义清娥呢就带着米兰呀、胡彩香啊参加了他的葬礼。那描写不多，这是后来他们在城墙上面讲这个影视剧的结局时说到，他们去参加了他的葬礼。
1: 尽管我们提前知道了结局，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小说、对影视剧的欣赏，因为我们看剧、看书不是了解梗概，而是看细节。
0: 对，这个四位加起来快300岁的老艺术家，用他们带有血泪的一生，教会了义清娥什么是戏比天大。
1: 徐老师，您说这四位老艺术家、这四位老师傅，他们有让我们特别感叹的地方，但是您还说我们要反思，对吗？
2: 对，
0: 开始反思的啊，几点了。如何平衡热爱的追求和身体健康？这些艺术家的故事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不能只是戏比天大，没有了人，你怎么去演戏？怎么去盖过天？这种热爱不能以

0: 当年去洗澡，就是因为，哎，我们车里有几个人都出现了高反，其实我倒没有什么。就在我们要通过的时候，那道口那个抬杆抬上去又夸的一下下来了，不是迷信啊，我就说了一句，我说这就是老天都不让我们去的。然后呢，当时车上导游说马上调转车头回去，不能玩命，这么说的，所以这个对我印象很深，
1: 就是一定要顺应自然，不能逆天行事。
2: 对呀，
0: 然后要用科学的方法升级热爱，追求热爱的方式可以更聪明，可以借助 AI， 借助高科技。
1: 您这还真与时俱进， AI 都出来了。
2: 对呀，
0: 不能像这种老艺人那样痴迷秦腔，完全用自己的身体透支，它可以使用无毒环保的舞台材料来替代，可以用护膝、护腰等辅助装备，减少运动损伤。这样用高科技为自己的身体保驾护航，这不是丢掉了本分，反而是对这份热爱更长情的守护。
1: 是的，徐老师，热爱和我们保护自己并不矛盾，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我们把身体保护好了，不是才可以细水长流，

0: 跳都能看见他。后来有一天没看没事儿，应该没那么严重，然后呢接着来跳，是脚趾头嘛，后来疼得不行了，去医院一查是骨折了。得，本来要是当时就休息的话，可能恢复一段时间就可以接着来跳了，但是因为他骨折了又来跳舞，跳了一下午，那医生让他一定要有几个月的时间不能跳舞，确实是得不偿失。
1: 对，必须要放下，随时可以叫停。
0: 这好，不过于执着。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喜欢独自死磕，哎呀，放不下这执念，可不可以转化为共享传承呢？人家范仲淹早就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就是大家一起了，您别自己啊。这个四位老艺术家大多是独自在困境中死磕死撑着，
0: 这叫一个人的坚守，
1: 直到遇见了一群鹅，他们才找到精神的出口。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不要把所有的精力和热爱都压在自己一个人的表现上，尝试把你的热爱分享出去，教教晚辈，别到临死前才跟他说秘方，或者和志同道合。

0: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汽车人，练习。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
2: 下雨会冲掉的吗？
1: 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
2: 变不了怎么办呢？
1: 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5: 经济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也。

0: 素吧。
1: 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底绿字非常的气派。
0: 是。嗯，那接下来咱们就到展厅里。
1: 好。嗯。啊，刚刚我们从主城门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啊，非常宏大的这一个邺城复原的沙盘。
0: 嗯，
1: 可想而知当时的这个经济繁荣非常的昌盛。
0: 繁荣，对。嗯，现在咱面前看到这个就是整个邺城的一个复原沙盘了。
1: 嗯，
0: 会看到这不是有一圈城墙吗？
1: 啊，
0: 这个城墙里边我们就称它为是内城。
1: 内城。
0: 对，整个内城它呈现了一个日字形。
1: 日字。嗯。
0: 你看中间有一道城墙嘛，把邺城分成两部分，
1: 哦，
0: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咱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
1: 好，而且这个在城墙外还有护城河。
0: 对，有护城河。嗯，而且你看护城河里面贴着这个城墙的凸出来的这一个部分。
1: 嗯，
0: 看见了没？

0: 在当时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最南边这个金凤台，
1: 金凤台
0: 它的三分之一、
1: 哦、
0: 现在的遗址还是有的、
1: 嗯、
0: 然后铜雀台的话也在这个公园以内，它夯土只有四五米的一个状态了。
1: 哦、嗯、每次看到这个铜雀台就想起那个诗句，铜雀春深锁二乔。
0: 对对对、嗯、是那个铜雀说的就是这个铜雀台。
1: 嗯，
0: 这个部分呢叫我们叫它雁南城，跟北
1: 城
0: 不是同时建的啊，不是同时建的、
1: 哦、
0: 中间隔了三百多年。
1: 嗯，
0: 这个呢是因为北魏啊最后一个皇帝交欢的傀儡皇帝、
1: 嗯、
0: 啊，所以就跑了，就投奔到了长安的宇文泰、
1: 哦、
0: 宇文家族在那边、
1: 哦、
0: 对，就建了西魏。
1: 嗯，
0: 然后高欢就说了，哎，你不想当我的傀儡皇帝，我就再立一个，所以就立了一个小皇帝叫元善建，就从洛阳迁都到了邺城。
1: 邺城，
0: 对，他来的时候呢是没有南城的呀，
1: 嗯，
0: 只有北城。我们刚才看到了，经过勘探和发掘，这个北城这个东西是2400米、
1: 嗯、
0: 南北是1700米，
1: 嗯，
0: 也就是说他们来的人非常的多，坐不下。
1: 嗯，
0: 有多多呢，我们在文献当中是能找到的，叫赵夏三日车驾便发户40万，狼狈就到。40万户的人、
1: 嗯、
0: 咱不说别的，就说一家一口人，40万人来了之后也住不下。
1: 没错，
0: 而且这个时期的北城呢已经经历了曹魏、后赵、冉魏、前燕这四个朝代了。
1: 四个了、嗯、
0: 对，它也破烂不堪了，重修也住不下嘛、
1: 嗯、
0: 所以依着邺北城的南城墙建起了规模更加宏大的邺南城。
1: 哦，就是先有的邺北城，
0: 对，
1: 后面随着这个人口的迁徙啊，包括城市的发展，才有了邺南城。
0: 对、
1: 嗯、
0: 而且这个南城呢看上去比北城是吧，
1: 嗯，
0: 它是受到了这个北魏洛阳城和邺北城的一个影响。
1: 嗯，
0: 对，因为这个文献当中记载它叫时代夏则摩写洛京，其制度盖取洛阳和北邺、
1: 哦、
0: 这两个朝代，就它前朝的影响、
1: 嗯、
0: 又影响到后面的一些朝代的。
1: 嗯，
0: 所以呢刚才呢我们从这边过来的时候，哎，可以注到注视这个城墙的拐角处是一个弧状的、
1: 嗯、对，
0: 是吧，
1: 嗯，
0: 一般的城墙，就是一般的城墙呢，我们称它为龟城，这也是咱们国家首座龟城。
1: 龟城啊，龟城
0: 的龟，
1: 对对，由此而得来。
0: 对，龟城。
1: 哦，
0: 因为呢，那时候叫掘地神龟，大于方丈。
1: 嗯，
0: 就挖了一个面积非常的大，因此建了一个龟城、
1: 嗯、
0: 啊，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说法，就是咱们能找到的相关的记载、
1: 嗯、
0: 但其实我们从现在的角度去考虑的话，那这种弧状的啊它的更强、
1: 哦、
0: 看到的更广，范围更广、
1: 哦、
0: 跟那个直角，所以我们会看到弧状的这个龟城、
1: 嗯、
0: 马面，可以说南城是一个军非常完备的这么一个城，
1: 所以叫固若金汤。
0: 对，所以叫固若金汤。
1: 嗯， 嗯
0: 啊，对，这就是著名了。嗯，邺城的城门非常有意思啊，东南西北四面都有，
1: 嗯、
0: 每
1: 都有城门。
0: 对，都有城门、
1: 嗯，
0: 每面代表着一个季节，春夏秋冬。
1: 哦，
0: 你看夏季啊，
1: 夏季，
0: 这不是
1: 南面
0: 旗下门，朱明，朱代表南方嘛，朱雀代表方位南方，
1: 嗯、
0: 而且朱明时节樱桃熟，朱明就是夏季。
1: 夏季。
0: 然后这边秋门，这边第一个门叫建春门，就正好是东南西北。
1: 哦、
0: 那接下来咱们
1: 四个季节。
0: 对，
1: 嗯，
0: 来，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正式打卡我们的展厅。
0: 然后
1: 咱们一共有几个展厅？
0: 我们一共是四个长蛇展厅、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
1: 沙盘
0: 中厅、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序厅、
1: 嗯、
0: 一共相当于是六个厅、
1: 哦、
0: 在我们序厅呢主要就是以中轴线嘛，就凸显这个中轴入谷，因为邺城呢是一个中轴对称，就相当于都城规划的这么一个肇始之地。
1: 哦，
0: 在我们序厅呢咱其实是放着两件比较重量级的文物的啊、
1: 嗯、
0: 咱可以看其中的一件。
1: 好，
0: 像这一件是国家一级的一个文物，
1: 这个远观就非常的精美，
0: 是吧，
1: 对，
0: 雕工雕刻很精美，体量非常的大
1: 啊、哦、它叫大型的彩绘复联座、
0: 嗯、对，复联座、嗯、上面应该是有一个造像的。
1: 哦、
0: 嗯、有一个造像，应该是一个，
1: 它是个底座。
0: 对，
1: 嗯，
0: 然后整体上我们看上去上面是圆形的啊、
1: 嗯、
0: 下面是方形的，
1: 方形
0: 一整块材质雕刻而成。
1: 哇，
0: 你仔细的观察它呢、嗯、它是一个青石的。
1: 对，因为有一些颜色、嗯、
0: 对，但是里面还含有一些玉、
1: 哦、
0: 我们一般称它为民石，王字旁加一个人民的民。
1: 哦、
0: 四日的美食、
1: 嗯、
0: 啊，这个意思、
1: 哦、
0: 雕工雕刻非常的精美啊。
1: 嗯，
0: 这一圈的莲花花瓣它每一朵都是
1: 不一样的。嗯，
0: 对，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

0: 我们的第一展厅了啊，
1: 这是第一个展厅，
0: 是它讲述的是史前到秦汉时期的业地。因为邺城嘛，在那个时候属于古黄河流域，太行山前面的一个冲积扇平原，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邺城啊，就很多人都问说，你邺城这么个地方，怎么就作为三国
1: 六
0: 朝古都？
1: 对，六朝古都。
0: 其实它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很远啊，因为你看我们这个馆上面有个漳河入馆的这个小灯带啊，其实。就是古代的人都是沿河而居嘛，
1: 对吧
0: 所以我们会发现慈善文化呀，包括裴里岗文化、仰韶文化都是分布在
1: 漳河
0: 南北的，对吧？然后这个地方它要是跟这个山上比，跟那种山上比的话，它交通它要便利一些，
1: 对，
0: 土壤它没有那么贫瘠。你要是跟这个大河下游比的话，它就没有那么多的洪水的威胁。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适于人类居住，它早期就奠定好了一个基础。
1: 有得天独立的这样依山傍水的地理位置。
0: 对，
1: 所以像您说的，追根溯源，它要远远就是源自于岐山文化。
0: 对，
1: 可能很多人就是听说这个邺城文化起源于三国，其实并不是。
0: 在
1: 它的时间更早。
0: 对，更早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位人物啊，他叫齐桓公。
1: 齐桓公，
0: 对，大家都听过，是吧？
1: 尤其是小学课本当中背诵的。
0: 是小白，是吧？然后那个春秋时期有五霸嘛，齐桓公啊，他是五霸之首。他为了平衡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啊，就建了很多的军事城池。这其中呢，就有五路、中牟、邺、盖和母丘。邺呢是其中一个。
1: 当时就有了。
0: 对，当时就有了。说明在这个时候，邺的军事地位就凸显出来。你想啊，他在全国各地啊，
1: 五霸之。

0: 再往后呢，就到了战国时期。那战国时期呢，其实春秋和战国在当时是没有这个朝代的，它在当时都叫东周，
1: 对，
0: 是咱们人为的给它分出来的。
1: 对对。
0: 那人为分就有一个人为的分界线，叫三家分晋。
1: 三家分晋，
0: 对，分晋、把那个晋文公的晋给分
1: 了，
0: 就当时的这个韩哀侯、魏武侯和昭敬侯，他们三家就是，哎，这哥几个商量好了，说咱别打了啊，咱分吧分吧哈，
1: 分分家产，分分地域，
0: 对，分了，就把晋文公的给分了。分完之后呢，他们三家和其他几个比较强大的国家就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争霸的对局面。燕呢，刚好处于魏国和赵国的交汇处，在当时它属于魏国。
1: 魏国
0: 对现在的临漳县呢是属于邯郸市，但邯郸在当时是属于赵都的。那所以如果咱们现在这样临漳邯郸这么走啊，在当时估计需要护照。
1: 对对。

0: 记得好清楚。
1: 对对对对，嗯，是，
0: 嗯，这都是我们熟悉的人物啊，有小白、管仲，还有西门豹。
1: 对，我们经常有这个研学的一个项目，就是这个带着课本去旅行。
0: 对，
1: 经常会有这样一些的小的活动啊，在这里举办的。你看当时呢，这西门豹他来了之后，他是叶县的第一位县令嘛，
0: 对，
1: 在这里呢投屋置业啊，破除了迷信。后来呢，又带着老百姓啊，在这个位置修了
0: 治理水渠。
1: 对。就是修了12条渠，在那之前怎么这个水来了之后他们都一个字儿堵
0: 哦，
1: 他不堵了，他疏通，
0: 对，疏通灌溉良田，
1: 对，对，疏通之后再灌溉，那这样就是农业也有了发展，使邺城成为非常富庶的地方
0: 哦。
1: 那老百姓就很感念他嘛，就修建了很多的西门豹祠
0: 哦，
1: 所以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展厅里啊，就是展出了这么一

0: 孙还写了一首诗啊，叫《西河》，内容呢是花貌年年逆水边，俗传河伯取生人，自从明载投吴后，直到如今鬼不神，就是在歌颂他投吴之业的一个壮举。我们再往前边呢，就到了第二个部分啊，讲述的就是曹魏时期的邺城了。
1: 曹魏时期的邺城也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啊。
0: 对，曹操呢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展厅啊，就是设置了很多的情景在天、在线啊，映入眼帘的有我们的官渡之战。这边这个人物就是曹操。
1: 曹操也是通过官渡之战之后来到邺城建成
0: 的。对。然后216年的时候啊，他被汉献帝刘协封为魏王，在当时他有个政治特权叫。入朝不趋，见履上殿，暂拜不明，啥意思呢？就这个形象就展现得淋漓尽致啊！上朝的时候不着急，慢慢悠悠地走，然后能带着兵器，然后可以穿着鞋，暂拜不明就是你不可以直呼他的大名，你得说曹丞相啊，魏王。你不能叫他阿蛮，也不能喊他曹操，对，是这个样子的。虽然就短短几个字啊，但是其实呢，就彰显了他特殊的。

0: 红心儿的，早期呢是皇家贵族用来铺地面的
1: 啊，铺地面的，
0: 铺地面的。到了后来呢，就逐渐演变成了在墓葬当中使用，因为它具有防潮、保暖和隔音的效果，空心儿嘛。到后来的时候，明清时期啊，这人们就发现了前朝的空心砖，发现它体量好大呀，刚好可以放古琴。
1: 啊，的确是啊，你看它的这个体积，
0: 对，刚好可以放古琴，因为古筝和古琴还是两种，古筝声音比较大，
1: 对，
0: 古琴声音就略微的小一些，
1: 对对对，
0: 它放到这个上面，哎，能起到一个共鸣的效果。
1: 哦，没错，因为它空。

0: 来回来都比咱走的都多。
1: 对，轻食脚吃手有点忙。是，
0: 主要是呢，它是一个，就通过它，你就可以感受到当时这整个建筑的非常的宏伟，包括那个时候统治者的一个雄心壮志啊。
1: 嗯嗯。

0: 桥就是传说中的大桥和小桥。
1: 由此而得来是吗？
0: 对，因为咱您刚才在沙盘您又提到了这个东风不与周郎便，
1: 铜
0: 雀
1: 春
0: 生
1: 锁
0: 二
1: 乔啊，这个三个。
0: 这铜雀说的是铜雀台，
1: 铜雀台，
0: 但是那个二。

0: 羯、氐、羌这些少数民族，对，相继都涌入到中原，成立了一些政权。而这个时期的后赵、冉、魏和前燕，它都是在邺城建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这个建筑构件啊，跟咱们前面看到的就是有很大的区别，
1: 不太一样了。就首先你看映入眼帘的这个相当于一个复原的一个造型嘛，就跟楼下的就非常截然不同。
0: 对，你看这一件就是原件
1: 啊。
0: 就是
1: 我们这个模型上，现在我们正冲着这个。
0: 对，
1: 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呢？
0: 它叫“大赵万岁”啊，这样的这么一个
1: 是个瓦件儿。
0: 对，叫瓦件儿，也叫瓦当。
1: 瓦当。
0: 对，它是三个合在一起的。
1: 三个。
0: 因为它是在垂脊一端的位置嘛，就刚才咱们看到模型那儿啊。它垂脊一端一层一层的，它就会漏雨。它就需要有一些东西把它给封住。所以这个时期它就出现了这种三个瓦叠在一起的这种形式。再到后来逐渐的演变的过程当中呢，就由这种平面的就演变成立体的。对，就成了羌兽啊。就这一类。

0: 先他就要学什么？学汉字。
1: 汉字。
0: 哎，就跟那个小孩写字儿一样，会发现他不是很规范，跟咱们那个字儿啊，就是长乐未央啊，千秋万岁啊，那个字儿
1: 四四方方的不太一样啊，这个大小不一，
0: 是吧？
1: 嗯，形状各异。
0: 嗯，对，
1: 四个字儿
0: 很有特色啊。这个大背景下就是留下的一个，
1: 嗯，
0: 包括这个石柱残块。
1: 这个石柱残块特别像我们旁边这个
0: 罗马柱是吧？啊，因为那个它呀，你看咱们汉代的时候，本身咱自己有一种柱子叫竖竹柱啊，就是像这个竹子捆到一起一样的那种，也是石头材质的，一节一节的啊。然后这个我们看到旁边这是罗马柱，
1: 对。
0: 啊，就相当于是在这一个时期两个融合了之后形成咱们面前的这种石柱，
1: 由竖竹柱和这个罗马柱相结合呈现到我们现在这个石柱。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这个建筑风格，我们早就有这样一个，
0: 对，其实它西方很多都是受到咱们这个东方的一些对影响，至少有
1: 影响，对对对。
0: 然后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展厅呢，你会看到不同的瓦当，
1: 对
0: 啊，就比如说植物纹的，包括大昭万岁的，还有富贵万岁的，
1: 富贵万岁的，
0: 对。
1: 我们看看这个展柜当中的啊，这些瓦片。
0: 是呀，这个是最有特点的，叫半人面瓦石。
1: 我们镜头可以给个特写啊，这个它的容貌吧，特别像我们那个三星堆里的
0: 金面小人
1: 啊，金面。

0: 有西域的这种特色啊，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博物馆大门口就是根据这个啊，按照1:50的比例放大制成的。包括我们博物馆的 logo 也是以这个为原型的。现在呢，这个半人面瓦石件啊，在咱们国家大量出土的有龙城、平城和邺城。
1: 邺城
0: 啊，邺城是其中之一，龙城是辽宁朝阳，啊，平城是山西大同。这三个地方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曾经鲜卑族待过的地方。所以我们推测，这个半人面瓦石件啊，它应该是鲜卑族的图腾。而它所放的位置啊，就我们看到刚才我们看到很多瓦当，它是在那檐头瓦嘛，
1: 对
0: 对，在堵头的那个位置，
1: 嗯，
0: 它是在什么，在两个铜瓦中间的堵头的位置，叫当沟，在那儿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所以来到这儿之后，来到这个展厅，你可以更立体更全面的去了解古代的这种建筑，包括这古人的智慧，非常的了不起。
1: 对在建筑当中有非常多的巧思在里面。
0: 对，
1: 嗯，
0: 在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北方民族南下路线的示意图啊，就说为什么他们要来到中原呢？那地方他待得好好的，他来这儿干什么，是吧？我们看到最上面啊，从这个嘎仙洞，
1: 黑龙江，
0: 对，黑龙江啊，就是在咱们现在大兴安岭的那么一个地方。嘎仙洞呢，属于他们鲜卑族，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他们有更多的记录，所以嘎仙洞是他们现在比较公认的，就咱们比较公认的这么一个发源地。啊，相当于从嘎仙洞开始，那地方很冷啊，你看-40多度啊，
1: 对，
0: 环境非常的艰苦，他一直都想南下，但他不能南下，他只想，他不敢，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就是匈奴在这边，他打不过人家，所以他就一直在那儿。后来呢，当匈奴西迁之后，他就此就着这个机会，就开始南下了，
1: 趁机而南下。
0: 首先第一站他到了呼伦贝尔这一片，就在那儿有大泽嘛，是吧？再往下呢，到了这个阴山、圣乐、平城、洛阳，最后汇聚到了邺城，就是一路南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哈，那跟这个整个沿线的，包括少数民族，包括这些汉族，它是形成了一个融合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时期的这些所有的生活器具也好，这个名器也好，都是带有着民族融合的一些特色的。
1: 我们看看这个馆陈当中啊，有这些。首先今天是马年嘛，
0: 然后那个它的这个，首先它非常的
1: 肥硕，
0: 对，而且有意思的是，它这个脚的位置像独角兽一样
1: 啊，这个马首
0: 是吧？
1: 对，马首那儿有一个突出的地方，
0: 对，
1: 马耳中间，
0: 为了去区分马的这个身份地位啊，然后就在当时啊，就有一个习惯，就把马鬃的位置剪成一个尖儿、两个尖儿和三个尖儿。
1: 就是这个位置，
0: 被称之为一花马、二花马和三花马。三花马的规格最高，被称之为御马，就是
1: 皇帝
0: 乘坐的马。
1: 嗯，
0: 但是我说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脑海里想，哎呀，上学的时候我背了一首诗，李白写的，
1: 对，
0: 是吧？五花
1: 马，三金裘，
0: 哎，呼儿将出换美酒。说这个三花马规格最高，为啥李白他要写
1: 五花马？
0: 对，我们查阅了非常多的资料啊，有两种解释。

啊，包括这些当中你不能用锁比较认可的一颗、包括这个马鼻子这儿啊，这有个小球球叫道，是道奇的那个道啊、那个字儿也比较难写、那个道呢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0: 处于
1: 原图
0: 丝绸之路的北线和中线的一个南北通道之上。
1: 哦哦哦，
0: 它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节点。
1: 嗯，
0: 咱们简单通俗一点说呢，就是说你这些商人，你别管从哪个方向来，他最后目的地只有一个，就是当时的都城。
1: 嗯，对，因为要达到这个商贸物流交流。
0: 所以在作为都城时期的邺城，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的节点。
1: 嗯。

0: 成这个交通工具了。
1: 哦，对，从这儿开始，
0: 纸车门，
1: 纸车门，
0: 然后再往里面是断门，仪容仪表整理一下，
1: 整理一下，
0: 对，然后再往里面昌河门，这个昌河门就是太极殿的一个正门，是这样的，就是进入昌河门就进入了太极殿，太极殿的什么规格，就相当于现在北京故宫的乾清宫，就是皇帝

0: 看它前后左右都有这个设计和雕刻。嗯，
1: 它这个铭文的内容呢，在里面呢，你看啊，清信是佛弟子房旧，
0: 在它的背面看，
1: 对，房旧造，这释迦像一曲啊。
0: 房旧造是什么概念？
1: 房旧就是这个供养人
0: 啊，
1: 他是供养人的名字叫房旧，而房这个姓氏呢，是鲜卑族的乌隐改过来的。
0: 哦，
1: 因为当时这个孝文帝啊，实行汉化政策，叫这个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胡汉通婚，对吧？他本身拓跋说我不姓拓跋了，以后我姓汉姓。

0: 然后后面那个一大片区是
1: 邺南城
0: ，
1: 对，嗯，然后在这个南城的东西城墙两侧设置了市场，
0: 哦，
1: 就叫东西市。
0: 东西市，嗯，
1: 其实东西市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啊，
0: 嗯，
1: 但是它是在一块儿，
0: 嗯，
1: 在一块儿中间隔了一条道，叫东市和
0: 西
1: 市，
0: 嗯，
1: 然后你这种形式也是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了东魏北齐时期才把东西市分开了
0: 啊，
1: 一个在东城墙这边，一个在西城墙这边，
0: 哦，
1: 所以就有了买东买西，买东西卖东西
0: 啊，哦，这个东西也是由此而得来，哦，买东西。

0: 家云游博物馆的这个意义所在啊。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邀请到我们叶城博物馆王悦王馆长的精彩的讲解。
1: 嗯，那我也非常开心呢，有这么一个有带着大家云游博物馆的这么一个机会啊。因为今天咱们行程啊，包括时间，现在所看到的只是我们其中博物馆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也在这里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我们叶城博物馆，在历史的长河中感受三曹文采、建安风骨、铜雀风云。
0: 好，今天我们就要告一段落了，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

0: 忽然的心慌啊，窒息呀、啊、或者有一种濒死感呀，或者是窒息感呀，等等等等的这些情况，大家觉得哎呀，我怎么了，我怎么会感觉到这种生命的极限到来了呢？这个时候家人帮您打120，但是把您送到医院之后啊，却查不出任何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它是和我们的心理疾病有关系吗？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高兴的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张莹杰主任。张主任您好。
1: 您好。
0: 张主任哈，刚才呢我们描述了很多的这样的现象，比如说有些人突然呢会有濒死感呀，会出汗呀，心悸呀，颤抖啊，等等等等，我们想请教您，这是和我们的心理疾病有关系吗？
1: 刚才主持人说这些症状在一些常见的疾病上也会出现啊、但是呢在精神科里常见的确实是有这一种疾病，我们叫它叫惊恐发作，它会突然的或者是出现一个心慌啊、手抖啊、出汗。

0: 各种担心啊，坐立不安啊，
1: 对对对，
0: 就觉着哎，杞人忧天啊，我们会觉着天都要塌下来了，很爱操心，很爱担心，担心现在，担心未来。那如果是抑郁的话，它不光是担心的问题，那有的人也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焦虑的情绪
1: 哦。
0: 当然，就像抑郁症也会有一些抑郁情绪一样，抑郁表现它也会有一些焦虑情绪，但它的主要的表现和抑郁症核心的表现就是我心情不好，我高兴不起来了，我感觉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劲儿了，没有兴趣，我没有动力，我没有愉悦感。

0: 他一回他一上学校一学习他就眼睛疼，查原因也查不出来，但是这个孩子学习很好，他也没有说是主观上他觉察不到，他没有主观上认为我就是装病或者是有意识的、焦虑症，他有好多的表现，他是千差万别的。刚才咱说的只是说心脏不舒服，这是单纯的一个表现。
1: 那么您看哈，我们说不见得是有焦虑症的人都会有这种惊恐的发作，所以呢您可能在您的门诊上经常会有这样的这种患者哈，这患者可能说，哎呀，我突然有一天我觉得我心里特别难受，我也喘不上气儿来了，我120把我送到了什么心内科等等等等，医生说我没问题。可能是我们的就是急诊科呀、神经科呀或者是心内科的医生建议他说，我们建议您没任何问题，您可以查查心理科哈。那么到了您的门诊上会有这样的病例吗？
0: 我们科好多的病人是收在了心内科、神经内科跟消化科。
1: 还有消化科吗？
0: 对、就说这三个科是我们经常频繁的会诊、他上我们的去会诊，我们上他们这几个科室去会诊。因为这三个科里代表了好多就是神经症的一些表现啊、就是心内科心慌啊，胸闷，他就会上心内科。
1: 对，
0: 特别是有些诊断就会诊断他一些冠心病啊、有好多人就是找不着原因、还有去神经内科，因为我一紧张本来就血压高，现在血压更高，我本来就我就一紧张睡不好觉、那我血压也高了，头晕恶心，那就神经内科。

那如果发现哎，她最近压力也大了，体激素水平也不是很稳定，月经不是很规律，那我们首先要往更年期这个方面去着重考虑，那我们会给她一些建议。

0: 是不是就属于惊恐发作呢？惊恐发作我们说是焦虑症的一种啊，他焦虑什么呢？
1: 就是好多人会觉得，哎，这人一切都很 OK， 也很优秀
0: 啊，
1: 怎么会出现问题？
0: 父母对他也很好，对他也很照顾，
1: 对，他就是天选之女，怎么会出现问题呢？
0: 对，
1: 大家觉得，哎，觉得很奇怪或者很惊讶啊。但是呢，刚才您说了一下，这个孩子这个年龄段，他面临着他对未来的一个选择。
0: 哎，
1: 其实好多人。这个特别是年轻人，他的心是比天高的，他觉得我的能力能做一些事情啊，他是积极上进的，这样的孩子都是很优秀的，
0: 对，
1: 他是
0: 很努力
1: 很努力的去做啊，但所以说，但是他自己其实可能就是没有觉察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变化，
0: 对，
1: 就是因为他是有压力的，但他觉得这个压力我没有问题，我能克服，
0: 哎，对，
1: 我要积极向上，
0: 而且我年轻。
1: 对，但是其实的身体已经悄悄告诉他有问题，但是他可能就没太在意。
0: 没错，
1: 比如说你说他是血钾低，那这个孩子近期他是不是吃饭好不好，睡觉好不好？
0: 特别不好，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大小便，好多人紧张的时候他是便秘的，但是他不觉察，他可能就是出现了这是长期的这个一个潜在的一个持久的这种压力在这儿，而且这个孩子面临着的是一个未来的一个选择。
0: 没错，
1: 他要结束一种身份。
0: 对，哎呦，您说的太对了。
1: 对，就好多人也是，你像我要退休，然后他也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哎，他会觉得很期盼，哎，我要去参加工作了，我要退休了，哎，应该是说，
0: 这都是换一种生活方式。
1: 对，在别人眼里说，哎呀，你要奔赴新生活了啊，很羡慕啊，但他本人也是有所期待的，但是呢，
0: 他不适应，
1: 对未来他也是有一种不确定性的、紧张的，他的心理上他可能没有觉察到，他还会觉得，哎，我很雀跃，我要去参加工作，我要退休，但他的。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

0: 慢慢的去撤掉，
1: 撤下来。
0: 嗯，但是你如果突然撤也是不可以的。精神科的药物它是作用大脑受体的。
1: 啊，大脑受体。
0: 对，我经常跟患者说，我们的药物就是一个维和部队。
1: 嗯，
0: 我们出现了问题，是因为我们大脑的物质不听话，出现了紊乱，出现了乱排队现象。
1: 嗯，
0: 那我们的药物就是我们的维和部队，它进去以后要进行一个维持秩序。
1: 嗯，
0: 那我们这个秩序维持好了以后，我们要让这个自己的大脑要重建秩序。
1: 嗯，
0: 那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这个维和部队要观看疗效，然后逐步撤离。你突然撤离以后，队伍又乱了。我们需要的是逐步撤离。哎，我撤出一段时间，那看一下你这个自己的维护的很好，那我们再撤一步，这逐渐的把药停了。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说精神科的药，这个治疗上是讲不能突然加减停的。
1: 嗯
0: 嗯，那从药物的这个原理上讲，也是不能加减停，因为我们那个药物作用大脑受体，但我们这个突然撤离以后，它会有一些撤药反应，比如说恶心啊，晕呀、或者是心慌啊、手抖，那这样的症状一撤以后，我们会觉着，哎，是不是这个疾病又加重了，或者又出现了？有的人就会认为，你看这个药我离不开，你这个药有成瘾性，我不能用。所以说这块的话，这是需要一个对这个疾病啊，对这个药物进行一个认识。

0: 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您刚才还说了哈，我们的精神科的药物是针对大脑受体的哈，
1: 对，
0: 可能在您的临床上，我们可能会有患者咨询您哈，
1: 嗯，
0: 哎呀，我吃完了这药之后啊，我会不会以后得老年痴呆呀？哎，会有人这样问吗？
1: 对，会有人。
0: 对，还有的人说，哎呀，我觉得我吃完这药之后，我好像记忆力不好了啊。还有人说，哎呀，我怎么觉得我有点迟钝了？我觉得我算算数都没以前快了。会有人这样问您吗？
1: 啊，这是经常有人这样问到的。
0: 您跟我们说说，会得老年痴呆吗？会迟钝吗？
1: 我经常跟患者说的是，如果这个药能够让你变笨、变傻、变痴呆，
0: 嗯，
1: 它就不是一个药。它就是一个毒药，那医生天天拿着的毒药在医院里行医，你这是个什么行为啊？这是可能吗？如果有的人说，哎，我这个药吃了以后，哎，确实有反应有点慢啊，或者是有点这个记忆力不好，
0: 嗯，
1: 那确实是，那就要跟医生及时的反馈。
0: 对，
1: 药物本身不会，但是呢，有的人说他吃了药以后会觉着变笨。变傻，它就不是这个医疗的帮助行为，它是一个迫害行为，这是不现实的啊。所以说这块的顾虑应该是没必要的啊。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哎，我就是吃了药以后变笨了、变傻了，可能就是说这个药物可能有刚开始吃有些不适应或有些不良反应，这个时候可以跟医生去反馈，看一下，让医生去判断一下。
0: 所以我们有的朋友也担心哈，说这种心理科的用药会不会对我们

0: 好，只有最合适，
1: 对，最
0: 合不合对一个失眠的人而言，它就不是一个不良反应；对一个没有睡眠问题的人而言，那它就是一个不良反应。
1: 嗯，
0: 那有肝肾的问题，它是大部分的精神科的药物，它是要经过肝脏代谢的。
1: 嗯，
0: 它要经过肾脏排泄。
1: 嗯，
0: 那原则上它能够增加我们的肝肾的负担，但是呢，我们的身体是有潜力的。我们不是说吃进去以后一定会有损害，就像我们让我们加班啊，我们那个有弹性，那我们会干这么多活啊，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损害。嗯，所以但是说我们医生我们会经常的去做一些这样的检查，这个检查医生会经常掌握频次，因为他会根据你药物的剂量啊，药物吃药的时间种类进行一个复检。如果我们的肝脏经常加班，有可能会这个适合我的这个强度适应了以后，我们就会没有不良反应。但可能有的时候在急性期，我们突然让我们加班，我们不太适应，会出现那一过性的肝肾损害。但我们经过一个调整药物的剂量，或者跟吃一些辅助的药物以后，那我们再去复查，我们的肝功是没有问题的，肾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对这个药。

0: 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确实有人呀，他过于担心哈。那您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焦虑症的朋友，或者已经有了一次或者两次惊恐发作的这样的朋友，他说我可以不用药物吗？我纯粹的和医生进行心理咨询这样的治疗，可以减轻或者是帮助我缓解这个病症吗？
1: 因为现在的治疗手段确实有很多，比如说心理治疗，刚才说的这些行为矫正，
0: 对，
1: 或者是一些生活习惯啊，首先要改变的他的生活习惯，他熬不熬夜，他有没有对他的工作生活进行一个适度的调整啊，适度的运动，
0: 对对对，
1: 这些都很关键，但是呢，这个是需要专业医生去评估的，如果是说我这个症状在可控范围内，没有对生活啊工作造成一个明显的影响，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心理治疗啊、物理治疗啊去进行一个干预，但如果是说严重到已经惶惶不可终日，影响工作生活了，那我们还是需要积极的去寻求专业医生的药物帮助。
0: 对。那么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说一说我们的惊恐发作哈，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警惕这种惊恐发作哈，它可能是焦虑症的一种典型的行为，一旦我们真的在某些场合出现了惊恐发作哈，比如说我就有一次哈，这我亲身体验，我真的发生过一次哈，8月份我记得是特别的热，而且桑拿天，我去我姨，他一开始没有开空调，您想天那么热，而且呢这个天呀老跟要下雨似的，还特别的潮，这桑拿天让人有一种本来就喘不上气儿来的感觉，然后他屋子还很小，我在他这屋子里待了一会儿，我突然间我就觉得，哎呀，我喘不上气儿了，我怎么回事？我是不是那个？他说你赶紧躺着躺着，然后他就让我躺下了哈，我躺下之后，他就特别着急，就给我去叫这个120去了哈，然后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似的，哎呀，把我送到了医院的这种心内科，检查完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后来医生就说你应该用一些小方法，而且说你好像这种焦虑发作，就像刚才张主任您说的是，10分钟、15分钟之后，它自然而然的就能缓解。其实救护车来的时候，我已经没事了。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事儿哈。第二个呢哈，他说有些小方法，比如说我们用纸袋套住鼻子呼吸等等的哈，是可以这样吗？我们要请教请教您，您赶紧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
1: 就是你刚才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呼吸性碱中毒，我们不停的往里头，
0: 对，觉得喘不上来气儿，使劲先往里倒气儿，
1: 但是我们倒不进去多少气儿，那么呼出去的气很多，
0: 对，
1: 呼出了好多的二氧化碳，那我们体内的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二氧化碳就失衡了，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呼吸困难，那我们照上以后呢，所谓的二氧化碳就多一些，我们的症状就会缓解，就是遇事不要慌，不论是
0: 越紧张越喘不上来，
1: 对，要沉着冷，第一我们要判断我们没有既往史，我们既往没有这种情况，真正的有心脏问题也要需要保持淡定，一淡定了以后，我们的交感神经就没有那么兴奋，那我们需要的氧气就不用那么多啊，我们就保持一个深呼吸，闭上眼睛做一些
0: 像闻花一样
1: 放松啊，这么持续个几分钟啊，这时候呢如果是说不见好，那我们可以去转一下注意力，想一些当下的一些事情，或者是
0: 高兴的事儿，
1: 对，或者说我们现在就是网上有好多就是正念的一些方法，我们平时可以去
0: 冥想，
1: 对，就我们就觉察当下啊，我们看我们身体的一个变化，这个我们就不纠结于外边，我们是这个紧张的这种状态啊，那可能沉浸在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细微的变化里啊，那这时候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呢，我把这个方法交给我一个小患者，我这个小患者跟我说，阿姨不管用，我做不到。
0: 对对对，
1: 万一说做不到的话，我说那你那个，我说你是不是可以，因为他这个状态是频繁出现，那我们是不是你可以写一些东西，你可以写在纸上啊，可以去画一些画啊，去沉浸在这个画里啊，因为他喜欢画画，那你是不是画一下可能会也是专注在这个画画上啊，就可以就好一些，
0: 转移，
1: 对，就刚才说了，你旁边有朋友，是不是可以跟朋友疏解一下，他可能给你

0: 些足够的这个安慰啊支持，也可能对你是一个缓解。
1: 没错，
0: 如果是说你刚才也意识到了，哎，我这块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一个高热的一个环境，那我们是不是改变一下我们这个环境，脱离一下，先脱离这个环境。比如说刚才就在一个封闭的一个地方，或者是在一个比较私密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稍微挪两步，挪到窗前啊，甚至开开窗，
1: 或者换一个，
0: 或者说换一个房间，这些都是一个办法啊。你换一个房间的过程中，那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情绪也有一个放松的这个空间啊，我们走出去，紧绷的情绪可能就会缓解。
1: 对
0: 对，
1: 所以这种方式可能比我们在嘴上套一个纸袋子会更管用。
0: 对，而且我们不是随时都能拿到纸袋子。
1: 没错。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么一次惊恐发作哈，我们一定要去看医生吗？可以自愈吗？
0: 既往有没有过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如果是第一次发作，那我还是建议去医院去筛一下。我们一般人没有这种医学背景，他判断不出来我是躯体的问题，还是说我这个精神状态的问题。
1: 是的，
0: 虽然我刚才说了，如果是心脏的问题，它会比较急，或者活动以后会加重，它有这些样的一些特点。但是呢，也有些不太典型。它出现了一个持续的胸闷。但是它会，如果是说我是不是累了，去观察，它可能会遗误。这个治疗，如果第一次发作，我建议还是去医院筛一筛查，因为精神科检查它也是以循证的，它首先要排除器质性的问题。如果是说第一次

0: 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状态，最近的状态好不好啊？如果刚才我说了，如果关注我们的饮食、睡眠、大小便，如果这段时间我们的这三个方面都很好，一般我们的状态不会太差。
1: 对，所以呢，我们就说哈，你可能有一次惊恐发作，那么如果这次惊恐发作，我们去检查没有器质性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观察自己的状态，要改变自己的状态。那么有可能他会自愈的。
0: 对，
1: 如果要是发生了两次三次，你的生活状态还是没有办法，有的朋友不是不想改变，他没有办法改变，那么你一定要寻求医生的帮助。
0: 对，当我们身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时候，那医生可以帮助你。
1: 其实这也就像我们的感冒一样，只不过它是一次情绪的感冒。
0: 对，
1: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朋友们交流的是有关焦虑症当中的惊恐发作的这种现象。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张莹杰主任，非常的感谢张莹杰主任能够和我们聊了这么多有关心理方面的话题，谢谢您。
0: 感谢您的邀请，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够让大家识别情绪，觉察情绪，呵护好自己，过好生活的每一天。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大家对于这个养生啊、保健等等就越来越重视了。尤其是老年人呢、平时呢家里啊、出门啊，一定要备点小零食。
1: 有时候咱们稍微饿了一点了，好多老年人啊就是忍，
0: 年轻的时候还能够扛，到岁数大了以后，您老这么扛的话，对于您的身体的透支呢是非常大的。
1: 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北广生活时间啊，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一个健康同时又很传统的小零食小点心，它的名字叫做景贵斋的五叔驼奶奶盖萨琪玛。
0: 前面呢我不太明白啊，这个萨琪玛呢，这是北京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名小吃吧。
1: 对
0: 啊，吃起来呢挺酥的啊，挺脆的，但是有时候呢会有点粘牙，有些人呢还不能吃，因为它油大呀，它又特别的甜呢、等等的。
1: 哎，但是我告诉您，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放心吃，为什么呢？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还有点不一样。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首先颜色上就不一样，您平常买到的萨琪玛是
0: 黄的，
1: 黄的，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是绿的，
0: 绿的。
1: 哎，为什么呢？它是绿的呢？因为它里边给大家添加了五种的青菜粉啊。这个青菜粉为什么要添加进去？其实也是为了健康营养的考虑。它添加了什么呢？比如说西兰花粉，里边丰富的维生素 K 对于咱们是非常有好处的。青梗菜啊，它里边的这个纤维素含量特别高。那么芹菜、铁和磷的含量在蔬菜当中算是比较突出的。那么青菜也就是比如说小白菜啊、油麦菜啊这种东西，维生素 AB 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像菠菜、锌、胡萝卜素，这些都是咱们身体所需要的。也就是说您在萨琪玛吃的过程当中一吃多得，能够吸收到蔬菜的营养，这个就是为什么它里边要添加这五种的蔬菜粉。另外咱们呢有了蛋了，做像萨琪玛这种鸡蛋吧，有了面了，它里边有碳水化合物了，有了蔬菜了，咱们还缺什么呢？缺奶呀。所以说呢，它这萨琪玛上面还给大家盖了一个奶盖，这个奶盖也和平常的牛奶不一样啊，它用的是驼奶。为什么呢？驼奶因为天然的没有乳球蛋白和 A1 酪蛋白，所以呢致敏性非常低，适应的人群特别广，而且呢脂肪是结构天然均质的，所以说呢比较好吸收。哎，所以用的是驼奶的奶盖，营养价值高，这个就是它用驼奶奶盖的原因。咱们奶类也有了，那么还缺什么？还缺坚果，对吧？这个里边呢还有南瓜籽和芝麻在这个奶盖上边，所以说呢坚果也有了。这样咱们吃这一块萨琪玛能补充到蛋类、奶类、蔬菜、坚果还有碳水化合物，等于说它的营养特别特别的全面。那么这个时候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解决油和糖的问题。油首先要少油，所以说这个萨琪玛您吃的时候，它又和平常的传统的萨琪玛那种硬的不太一样啊，它呢是比较松软的，您吃下去以后一口咬下去有那种沙沙的松软的这种感觉，因为它用的油少。那么第二点就是糖，这个糖可是太关键了，很多人对于糖呢又比较敏感。咱们今天这里边是没有添加蔗糖的，它这个甜味怎么解决？用的是麦芽糖醇和木糖醇。木糖醇咱别说了，好多的人都吃木糖醇类的食品，是因为它对咱们身体好。那么另外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呢？麦芽糖醇它甜味比较浓，解决了这个口感味道的问题，但是热量又比较低，所以说麦芽糖醇搭配上木糖醇这个组合，确实是能保证在甜味不降低的基础上，咱们吃起来更加健康。油糖都给大家解决了，营养还如此丰富，这个就是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景贵斋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那么解决完了营养的问题，解决完了这个健康的问题，那么解决完了口感的问题、味道问题，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钱的问题了。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大家一定要听好，同时把手摁在电话机上，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要抢的环节。
0: 对，手快的话呢您就得到的多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组合呢是叫做景贵斋这个品牌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咱们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呢有赠品的啊，所以主品加赠品，咱们呢是400克一箱，咱们是两箱，再加赠品呢再来两箱，这变成四箱了。
1: 等于说四箱，
0: 哎，四箱，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要199元，
1: 它在市面上99块钱一箱，今天四箱199，但是听好了，后边还有优惠，我们今天是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再给您加赠一箱，一共是五 箱，
0: 五箱了，
1: 199块钱。
0: 对，还没完，
1: 哎，还没完。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手摁在电话机上，
0: 是
1: 因为接下来我告诉您，这个优惠您在之前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其他产品当中是很少见到的。
0: 哎，
1: 今天如果您的收货地址是在北京，确认好了，对吧？那么接下来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五箱嘛，不是199块钱吗？今天您得到的是10箱，
0: 我的铁翻番，
1: 199块钱，价格不变。现在就
0: 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订购热线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只有1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是您面临着所有的北京境内的收货地址的这些人去抢的，所以说拨打电话一定要快。同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10箱。100个名额，每箱是400克，每箱里边大概有多少块呢？
0: 单独包装，
1: 单独包装，每个全是独立的小包装的萨琪玛，一共是40块左右。每一箱10箱就是400块左右的萨琪玛，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但是跟大家强调，只有100个名额，100个名额以外，您收到的是5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
0: 是赶快来拨打热线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萨琪玛呀，它的味道啊，感觉啊，大家呢也不必多去描述，都能知道。但是今天这个萨琪玛呢是不同的。首先，它外观呢是绿色的，但是这个绿色呢，给大家呢有承诺啊，它不是什么色素造成的。这个绿色是怎么造成的？
1: 它是里边添加了5种的蔬菜粉，为的就是大家能吃萨琪玛的同时，能够有蔬菜的摄入，能够有营养的摄入。这样不光是解决了咱们饿的问题，真正能一块吃下去，有蛋有奶有。

0: 一样，就它上面有一层奶盖，
1: 对
0: 啊，它有一种奶香，而且这个奶呢还是驼奶，
1: 嗯，
0: 这点非常难得哈，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啊、优质脂肪呢都在里边含着呢。
1: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少油少糖的这样一个特点啊，造成它这个萨其马的口感是比较绵软的，比较疏松的，所以说即便是比如说老人牙口不好了，或者说您已经有假牙了，
0: 嗯，
1: 吃这个萨其马也不会粘牙，
0: 嗯，
1: 也不会觉得哎呦
0: 咬不动，
1: 哎、
0: 不会
1: 粘这个上牙糖上了，
0: 嗯，
1: 不会，它是非常松软的，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龄来吃啊。我打断这个周老师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这个100个名额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
0: 哦，
1: 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嗯、
0: 好
1: 啊，
0: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锦桂斋五叔驼奶奶盖的萨其马，
1: 嗯，
0: 咱们主品和赠品呢是400克一盒，
1: 嗯，
0: 是给大家两箱加上两箱，一共是4箱。另外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赠送啊，也就是说在节目期间您如果拨打电话的话呢，再赠给您一箱，这就是5箱了。
1: 对，
0: 另外我们还有100位的特别名额，如果您是在100位之内打过预定电话的，而且是北京市的地址，您就将得到10箱。
1: 对
0: 啊，
1: 一共是10箱，199块钱。
0: 哎，
1: 您看啊，首先我们的主品加赠品4箱199块钱，如果您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的话是5箱199块钱，但是如果您是前100名的话，我们是10箱199块钱，价格不变，但是您收到的货更多了，而且品质是给大家保证的，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萨其马每一个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保质期在10个月左右，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手一定要快啊，
1: 嗯，
0: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
6: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10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高考在即，北京高考考点已准备就绪；
0: 天津20000多台农机就位，沪杭三夏生产；
1: 河北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自南向北展开；
0: 6月8号起，北京市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
1: 全国城市重污染天数减少25%。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高考相关的消息。2026年北京高考将于6月7号到10号举行。今年北京市高考报名考生 8.49 万人，全市共设18个考区、120个考点。为确保今年高考安全，北京市区两级强化考前督导检查，严格把控命题、制卷、运送、保管、分发、施考、回收、评卷等关键环节，确保考试试卷安全万无一失。
1: 2026年6月7号迎来高考，日前记者来到了北京二中考点探访，考点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今年北京市各考点统一对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禁物品的判断尺度，确保安检人员既有查验力度，又有服务温度。具体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走进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考场平面图、考试时间表、考场规则、违规处理办法以及举报电话等信息一目了然。今年考点内特别张贴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的宣传页。北京二中校长、考点主考周传章介绍，
3: 今年尤其是智能眼镜、智能手机以及相关的电子设备做了重点的全市统一的标准的检查设定，考试区域的主考人员有统一的标准，对学生的这样工作进行全面的排查。只要有金属的物品、电子设备通过智能安检门的时候，它都会有报警提示，工作人员可以用手持扫描仪对学生再一次的进行检查，检查合格之后才可以进入考场区域考试。
2: 据了解，今年本市持续推进高考主考的标准化、系统化、智能化改革，建立了全市统一标准的四零系统、远程视频巡查系统、 AI 巡查系统和考试指挥系统。高考考务工作正加速迈入全流程电子化、全要素系统化的新阶段。
3: 学生在考试期间能够到达的区域都会有信号屏蔽，考生手机在考场区域是不能进行。

0: 考生缓解考前紧张情绪。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考点设置了专门的雨伞存放处，避免雨水带入考场，同时提前准备了雨衣供未携带雨具的考生使用。周传章校长说，
1: 医务室呢，我们安排了两位经验特别丰富的校医全天候值守，里边我们安排了急救箱、相应的药品，另外准备了这个吸氧机，也放置了轮椅应急的使用。
0: 周传章校长提示，高考临近，考前家长和考生可提前到考点外围熟悉线路，考试当天务必预留充足时间，如遇证件遗失等突发情况，及时向老师和考点求助。
1: 最主要的是要保持舒缓的心情，能够把自己所学完整的写出来表达出来。考前一定要注意作息时间，检查好所有的准考证、身份证、学习用具，不要出现遗漏。那么最后呢，祝所有的考生达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2: 2026年高考，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全面启动高考专项保电工作，多措并举保障各考点供电安全稳定，为考生顺利应考保驾护航。本次保电工作已经于四月初提前启动，高考期间公司两级指挥中心全程值守，投入了2300多名保电人员、84辆应急发电车分区待命，可以实现供电毫秒级无缝切换，保障考场关键设备平稳运行。
3: 你的来日远比答卷要辽阔，这是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高三最后一课上老师们留给孩子的赠言。当教室里的倒计时归零，一场关于爱与祝福的送别在泪水与欢笑中悄然上演。一根五彩绳，一枚平安扣，一张手写的心愿卡，正见证着一场最动人的青春奔赴。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实习记者赵恋文的报道。
4: 在最后的这个时刻呢，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容应试，奔赴山海。你的来日远比答卷要辽阔。
0: 北京十二中高三四班班主任孟学科在最后一课上深情地鼓励孩子们。
4: 我现在心情，一方面呢，我会有一点点的放松，我对我们的同学非常的有信心，但是我知道学生们肯定会很紧张，所以其实在最后一课我试图给大家做的也是一种更多的就是心理上的一种慰藉，希望同学们能够用从容的平常心去奔赴他们的战场。
5: 作为班主任，特别想感谢大家。
0: 说着说着，孟老师的声音有些哽咽，讲台下孩子们也悄悄红了眼眶，泪水里满是不舍。
6: 舍不得这个班级，这个班整体来说就不会给我很大的压力，而且大家都特别的包容我。
0: 课后，班主任为每一个孩子系上象征好运的五彩绳、锦鲤笔、平安扣、定制手链、钥匙扣等等，一份份饱含心意的小礼物被郑重地递到同学们手中。同学们把老师的嘱托一字一句记在本子上，也刻进了心里。
6: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容易焦虑的，所以说老师就是说，如果实在睡不着的话，就去做题。

0: 之间，一个个年轻的梦想变得格外清晰。
1: 我希望我能考到666分。
2: 北工大，然后想冲一冲北邮。
3: 因为我对英语学科非常热爱，然后希望能以后从事一些外交行业的。
0: 带着这些沉甸甸的爱与祝福，少年们把心底最坚定的话语说给自己听。
4: 我觉得你已经刻苦努力学习了3年了，这次一定能成功。
2: 把自己平时的水平发挥出来就好，无论考成啥样不后悔吧。
1: 希望我无论这个高考是好是坏，努力然后拥抱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3: Ambition and freedom just in time。 无论你的雄心壮志还是说未来追求的自由，你只需要走好你自己的路，然后其他的都会顺其自然的来到。
5: 2020年高考，天津交管部门发布相关出行安全提示。6月7号到10号，高考考期4天。6月7号周日是公休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6月8号到10号，即周1到周3为工作日。天津交管部门将按接送考生家长及考务人员驾乘的小客车实施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外部号牌和天津市区域指标小客车高峰不限行措施。届时涉考小客车与高峰时段通勤车流叠加，路网流量整体将高于日常。

0: 增加应急警力，随时处置突发情况。唐山丰润市场监督部门深入辖区高考考点内的食堂、商超，紧盯食材采购、加工留样、餐具消杀全流程，守牢考生舌尖安全。张家口、秦皇岛等地聚焦考生身心需求，为考生定制高考专属膳食，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室，通过一对一咨询、考前心理微课等多种形式，帮助考生缓解紧张情绪，调整备考心态。
1: 在保证饮食清淡健康的基础上呢，丰富菜品。

0: 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1: 乡村振兴故事，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的一条美丽山沟——西沟里村。这里没有车水马龙，却有潺潺山泉和四季分明的山野景色。就在这个小山村里，有一家特别的咖啡馆，名叫看山咖啡。它的主理人叫张浩宇，大家都喜欢叫他蓉蓉，一位从北京市朝阳区来到山里的新延庆人。带着对自然的热爱，和乡亲们一起把一个小山村变成了充满咖啡香、花果香和希望的地方。来听本台记者王磊的报道。
2: 我是延庆区四海镇看山咖啡的主理人张杰宇，大家也都叫我蓉蓉。之前在城里的时候，我们是住在朝阳区。2020年的4月中下旬，我们就沿着那个昌赤路在山里面玩，我们突然就觉得以前好像不怎么在京郊。

0: 时开展三下生产。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长安县呢，位于我省的南部，也是小麦最早成熟的区域。这里的机收作业开始呢，也标志着我省33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自南向北展开了。长安县的小麦收割面积达到了33.3万亩，那么大概几天可以收完？我们身边呢就是长安县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预计到6月12号之前完成全县的小麦收割任务，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 那么除了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奋战在三下的一线呢，当地的交通、交警、电力等多部门也加入了其中。在我旁边的这个车里呢，就有防暑用品、检修用品，还有呢一些保障性的工具。其中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有一个大家伙能够保证在麦收24小时能够一直作业，这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其实就是这个照明装置，因为据我们的工作经验呢，有的农户和机械手呢可能会涉及到晚间作业，晚间地头没有照明，而如果有的农户有这样的需求，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他们布置上照明装置，确保他们晚间作业安全。我们还要确保粮食烘干点24小时供电，我们给每个供电所的都保障了熟悉线路的工作人员，他们对自己负责区域都比较了解，农户有什么需求也都提前做好了应急预案，确保电力线路安全可靠供应。
1: 好，谢谢您，您也注意安全，辛苦了。那据我们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呢，为了确保颗粒归仓，全省将投入200多万台农机具会展三下。
4: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落地施行。新规施行近一周，记者在北京走访调研发现，这一外卖新规落地整体推进有序，多数商户外卖平台已经完成了规范升级，但仍然有部分商家存在钉书钉、打包封口、是否可堂食的标识缺失等违规问题。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5: 新规明确，外卖商家必须对餐品进行封口。

0: 来关注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到10号举行。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及其多地分公司发布提醒，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考点学校将开启信号屏蔽设备，考点区域及周边用户的正常通信可能会受到影响，出现信号减弱，无法拨打及接听电话，无法上网，信息发送和接收不成功等现象。考试结束以后，信号将立即恢复正常。
1: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当天在广州对外发布了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十四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的趋势。
0: 记者6号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4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缓慢，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
1: 来关注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大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5岁以下儿童因不安全食品患病的风险是年龄较大儿童和成年人的大约3倍。
0: 数据显示，尽管幼儿仅占全球人口的9%，但他们罹患食源性疾病的病例数却占到全球总数的近1/3。进入食物的甲基汞和铅等化学危害物会损害儿童发育中的大脑，并导致终身的神经系统等方面问题。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

0: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

0: 天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1: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

0: 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1: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

0: 马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然。

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

0: 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2: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3: 为了应付雨

0: 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

0: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4: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3: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7: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6: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

0: 人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1: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3: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

0: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1: 开始了。
2: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武侠小说的泰斗金庸先生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江湖，有很多让人难以忘怀的角色，可是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却写了一个街头的小混混韦小宝。您要说韦小宝潇洒，他比不过杨过，要说他古灵精怪，比不了黄蓉，说他混得地位高吧，又比不了那些南帝北丐中神通。一个横不能小学都没毕业的主，他偏偏红得发紫，娶了七个漂亮的老婆。韦小宝为什么这么红？他的原型又是谁呢？

做了康熙的一等侍卫。这中间的19年，康熙为什么没有重用隆科多呢？其实史书上对于隆科多进入少年摔跤队并没有确切的记载，甚至都不知道他生于哪年。康熙晚年的时候十分信任隆科多，临死前他是唯一在皇帝身边的大臣，这就引发了雍正继位的清宫谜案。

老老实实当官吧，这事儿啊轮不着你操心。这李卫的性格跟韦小宝如出一辙，小说里韦小宝干的可都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儿，李卫当官之后又干过哪些事情呢？在户部当郎中的时候，李卫负责管理银库，当时雍正皇帝正在实行火耗归公的政策，这火耗说白了就是回扣，老百姓交的税银都是一些散碎银子，这些官员就得把碎银子化了，然后重新铸成元宝，这银子一化肯定有损耗啊，老百姓还得交钱把这损耗给补上。可是啊，您比如100两银子损耗的是10两，这官员上报的时候啊没准就变成30两了，那中间差额这20两呢就进了个人的腰包了，这20两就叫火耗。实际上这损失最大的是国库啊。雍正皇上就下令让官员把火耗归公，你们这私人小腰包啊也别打算了，都给我交上来，我呢也理解你们，给你们发放养廉银。养廉银出自哪儿啊？那就从这收上来的火耗里出。根据清

李卫这鬼主意使得妙啊，这种事儿要是摊在韦小宝身上，没准他也能想出来。得到雍正的赏识，李卫从北京一下去

漂亮。李卫这人呢，特别的会问案。当时江南盗贼十分猖獗，浙江走私盐的团伙啊更是嚣张，公开的跟朝廷火拼了。要破案子，线索很重要。线索哪儿找去呀？妓院、酒肆、茶馆、赌馆，得上这些地方找去。李卫自己装扮成一小混混，就混进赌窝里了，就掌握这盗贼的情报，找个机会就一窝端了。江南的治安大大的改观，李卫又升官了，坐上了直隶总督的位子。虽然自己不认字儿，但是李卫对文人非常看重，李给在读的这些孩子们呢补贴家用。雍正年间，浙江出了好几起文字狱，皇上曾经禁止浙江人参加科举考试，后来在李卫的努力之下，雍正七年浙江恢复了科考，第二年殿试，这状元、榜眼、探花都被浙江人给包圆了。您说要是没有李卫，这国家得损失多少人才。浙江的文人对李卫的印象都很好。乾隆三年，李卫就病死在直隶总督的位子上，谥号叫敏达。您看看李卫这辈子，没考过科举，没念过书，最后竟然坐上了直隶总督的位子，虽说比小说里的韦小宝差点，不过这点上啊，李卫可谓是最像韦小宝原型的了。小说里说呀，这韦小宝有七个貌美如花的老婆，李卫有几个媳妇儿？历史上没有记载。

0: 一直到晚上9-10点对开14趟啊。
1: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0: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

0: 6月8号起，北京市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
1: 全国城市重污染天数减少25%。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

0: 传章校长提示，高考临近，到考点外围熟悉线路，考试当天务必预留充足时间，如遇证件遗失等突发情况，及时向老师和考点求助。
1: 最主要的是要保持舒缓的心情，能够把自己所学完整的写出来表达出来。考前一定要注意作息时间，检查好所有的准考证、身份证、学习用具，不要出现遗漏。那么最后呢，祝所有的考生达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2: 2026年高考，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全面启动高考专项保电工作，多措并举保障各考点供电安全稳定，为考生顺利应考保驾护航。本次保电工作已经于4月初提前启动，高考期间公司两级指挥中心全程值守，投入了2300多名保电人员、84辆应急发电车分区待命，可以实现供电毫秒级无缝切换，保障考场关键设备平稳运行。
3: 你的来日远比答卷要辽阔，这是北京市第12中学高三最后一课上老师们留给孩子的赠言。当教室里的倒计时归零，一场关于爱与祝福的送别在泪水与欢笑中悄然上演。一根五彩绳，一枚平安扣，一张手写的心愿卡，正见证着一场最动人的青春奔赴。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实习记者赵恋文的报道。
4: 在最后的这个时刻呢，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容应试，奔赴山海。你的来日远比答卷要辽阔。
0: 北京十二中高三四班班主任孟学科在最后一课上深情地鼓励孩子们。
4: 我现在心情，一方面呢，我会有一点点的放松，我对我们的同学非常的有信心，但是我知道学生们肯定会很紧张，所以其实在最后一

0: 有些哽咽，讲台下孩子们也悄悄红了眼眶，泪水里满是不舍。
1: 舍不得这个班级，这个班整体来说就不会给我很大的压力，而且大家都特别的包容我。
0: 课后，班主任为每一个孩子系上象征好运的五彩绳、锦鲤笔、平安扣、定制手链、钥匙扣等等，一份份饱含心意的小礼物被郑重地递到同学们手中。同学们把老师的嘱托一字一句记在本子上，也刻进了心里。
1: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容易焦虑的，所以说老师就说，如果实在睡不着的话，就去做题，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看着看着，然后自己就会有困意了。
0: 宿舍门口，一张张心愿卡随风清白，那是少年们写给自己的祝福。
2: 我写的是高考将至，你我风华正茂，以梦为马，以笔为剑。
0: 北京十二中的田祥彪老师收集起每个孩子说过的话语，配上校园里的一片叶子，再贴上一枚马年邮票，为每个人定制了仅此一份的心愿卡。
3: 这个树叶是唯一的，这句话是唯一的，一张的话就制版一次，用这种方式呢，给学生在高考的时候给他们加个油。
0: 泪水与欢笑交织间，一个个年轻的梦想变得格外清晰。
4: 我希望我能考到666分，
5: 北工大，然后想冲一冲北邮。
1: 因为我对英语学科非常热爱，然后希望能以后从事一些外交行业。
0: 带着这些沉甸甸的爱与祝福，少年们把心底最坚定的话语说给自己听。
6: 我觉得你已经刻苦努力学习了3年了，这次一定能成功。
5: 把自己平时的水平发挥出来就好，无论考成啥样，不后悔吧。
7: 希望我无论这个高考是好是坏，努力，然后拥抱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1: Ambition and freedom, just in time。无论你的雄心壮志，还是说未来追求的自由，你只需要走好你自己的路，然后其他的都会顺其自然的来到。
8: 2020年高考，天津交管部门发布相关出行安全提示。6月7号到10号，高考。

考务人员驾乘的小客车实施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外部号牌和天津市区域指标小客车高峰不限行措施，届时涉考小客车与高峰时段通勤。

0: 费乘车。新级退役军人志愿者组成爱心送烤车队，车上还准备了矿泉水、雨伞、防暑药品等应急物资，点对点帮扶出行不便考生。
1: 我对车辆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确保车况良好无故障，用心用力为今年的学生们保驾护航。
0: 精心部署，全力护航。廊坊安次区交警提前摸排考点周围路况，逐一核验涉考接送大巴车况，增加应急警力，随时处置突发情况。唐山丰润市场监督部门深入辖区高考考点内的食堂、商超，紧盯食材采购、加工留样、餐具消杀全流程，守牢考生舌尖安全。张家口、秦皇岛等地聚焦考生身心需求，为考生定制高考专属膳食，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室，通过一对一咨询、考前心理微课等多种形式，帮助考生缓解紧张情绪，调整备考心态。
2: 在保证饮食清淡健康的基础上呢，丰富菜品种类，优化菜品风味，有效适配考生考前身体调理需求。
3: 来关注高考。

0: 最低气温13到17摄氏度，没有高温，天气整体较为舒适。气象部门也提醒，夏季天气多变，请考生以及家长多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1: 根据天津市气象台的介绍，受到冷涡后部影响，高考期间的天津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高考期间，中心城区每天的最低气温均在18摄氏度上下。
0: 北京市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自2026年6月8号起，北京市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新号牌为绿底白字，尺寸为200毫米乘100毫米，材质为工程塑料，表面印有二维码，字符采用上下双排结构，上排为北京，第二排为号牌编码。
1: 根据通告，6月8号起申请新车注册

他就找过来了，就开始来玩了。等到24年的中秋节就已经爆了，我们就忙不过来了。我们就去找，在我们本村子还有我们隔壁的村子，有很多我们的村民大姐。我们经过跟大姐们聊啊、相处啊，相当于把大姐聘请为我们的咖啡师，聘请为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然后这样就支应起了这么一个小团队。现在我们的常驻的咖啡师，包括您看现在咱们的这个蛋糕。然后您喝的这个茶还有这个咖啡饮品就都是我们的咖啡师大姐在做了，然后我们也有计划，就是说今年下半年我们跟大姐一起去参加一些咖啡的，比如拉花比赛啊什么的，我们再精进一下。就是乡村大家觉得可能跟 CEO 这个词儿本身就好像有点对撞的感觉，然后当我真正在乡村运营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词儿形容的特别准确。因为你要在乡村做一个事情，因为它的条件的一些特殊性，好像要求每一个主理人或者这个 CEO 你要是个八爪鱼。首先你要在乡村做一个生意，你要懂商业，然后呢你要懂运营，要跟我们村里的大哥们大姐们原住民们要沟通，你可能还得懂点乡村治理，怎么跟镇政府啊、村集体啊还有村民更好的协同起来，你要懂点政策，你又要懂互联网、懂推广。所以我觉得它是对一个人的基础素质要求特别高，又要真的爱这个地儿，不然可能很多困难为什么非要在这儿。所以说我觉得他是对这个人的复合要求特别的高，然后所有这些东西装在一个人身上。

0: 已整体推进有序，多数商户外卖平台已经完成了规范升级，但仍然有部分商家存在钉书钉、打包封口、是否可堂食的标识缺失等违规问题。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新规明确，外卖商家必须对餐品进行封口，而且封口一旦开启就无法复原。记者走访发现，绝大多数商家已经用上了专用的封口贴。为什么新规对外卖封口这个细节问题如此较真？北下关街道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古新介绍说，
2: 会不会是有人恶意性的放进去再重新拿钉书钉钉好，从责任的角度来说，这个是无法判断的。一次性封口对于商家来说，对于用户来说，对于快递小哥都是一种保护。
1: 除了封签，针对隐蔽经营的幽灵外卖，新规还有一大亮点，商家必须标注可堂食或无堂食。记者在美团外卖、淘宝闪购和京东外卖三大平台上搜索发现，大量店铺已经用醒目的小字做了标注，然而也有部分店铺的页面上既没有无堂食也没有可堂食。记者在淘宝闪购上搜索到一家开在小区底商但未做标注的餐饮店，店主对于能不能堂食含糊其辞。
3: 我们只做外卖的，但是你要堂食吃的话也是可以给你做的。
1: 对此，淘宝闪购客服表示，部分商家是否可堂食还在审核中。
4: 可能是商家目前他还在申请中，目前也是说需要商家上传以及我们人工受理。
1: 另外，北京常见的美食城情况也比较特殊，不少商场里的美食城设置了公共桌椅供顾客就餐，但周围那些档口到底算不算可堂食商家呢？对此，美团外卖回应说，堂食和无堂食这两个标签确实没法覆盖所有商家，接下来美团会推出更多透明化的标签。
5: 未来美团将逐步上线

0: 都不成功等现象。考试结束以后，信号将立即恢复正常。
1: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当天在广州对外发布了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十四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的趋势。
0: 记者6号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缓慢，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
1: 来关注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大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5岁以下儿童因不安全食品患病的风险是年龄较大儿童和成年人的大约3倍。
0: 数据显示，尽管幼儿仅占全球人口的 9%， 但他们罹患食源性疾病的病例数却占到全球总数的近1/3。进入食物的甲基汞和铅等化学危害物会损害儿童发育中的大脑，并导致终身的神经系统等方面问题。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0: 教育面对面，每晚八点至九点继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当六月的蝉鸣撞响最后的倒计时，当准考证上的照片凝过了三年韶光，明天笔尖即将划开未来的序幕。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考特别节目《燃烧青春，致敬成长》温暖上线。今晚我们不做最后的叮咛，不渲染紧张与沉重，我们以歌声编织铠甲，以智慧磨亮利剑。我们不仅用旋律致意奋斗的你和默默守护的他们，更将奉上实用的语文答题精要与临场心理调试心法，祝你从容执笔，自信登场。让我们以声相伴，以心护航，在温暖的旋律中共赴这场青春的赴约。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
1: 各位好，我是小月。
0: 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明天呢我们的广大学子们将会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呢走进高考的考场，开启一年一度的高考。那么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来讲，包括我们的考生朋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究竟如何呢？是忐忑还是期待呢？其实这一个晚上对于大家来讲都显得非常的重要，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想和大家更多的去渲染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气氛，我们不想和大家去谈论更加宏大的意义，我们只是想和大家进行一场温暖的对话。
1: 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三位特别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何杰老师。何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以及资深家庭教育专家李强老师。李老师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一位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学院的骆立辰同学。骆同学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就听各位老师还有同学来传授这临门一脚的智慧啊，然后听专家来解开亲子教育的密码，而且我们要听一听我们骆同学作为学长，作为过来人他的真切的体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化作明早你从容走进考场时嘴角的一抹微笑。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聚焦到何老师这个部分，因为每天啊，每次这个走进考场前的前一晚哈，语文都是我们考生最最纠结的科目。
5: 对，
1: 为什么？因为他知识点特别零散。
5: 对对，
1: 他的作文变数特别大，很多考生前一晚都还在看各种作文素材，希望自己能够压准那个题。
5: 对对对。
1: 那么我也想问问您，您觉得哈，今天晚上只在今晚语文科目上做什么东西会性价比最高呢？
2: 如果说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啊，其实已经到了今天晚上再想多获得一些什么知识啊，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它可能更多的是心态的调整，还有呢就是一种巩固。如果说性价比最高的话呢，我倒是建议啊，今天晚上可以把我们有一些必备的诗文，我们未见得去背了，我们去读一读，出声的读一读。它既是一个对过去学习的回味，也更是一个对这些诗文的一种这种温故。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它这里面又提升了它的古诗词的这种语感，文言文的这种语感，还有一些积累。这里边还甚至还会有些东西对明天的这个作文还会有一点素材的提醒。我个人觉得这个呢，应该说是相对而言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如果还有点时间呢，那就把自己这一个学期，就是主要是从寒假以后哈，所做过的一些作文题再想一想。哎，我当时这个题我是这么想的，还可以从哪个角度再想一想，再思考思考就可以了。也不要做更多的东西了，因为填多了以后东西当天晚上填太多以后呢，其实反而会干扰。那么今天晚上最最重要的是用温故的办法让自己增强信心。
0: 但何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个它不是必选项。
2: 对，不是必选项。如果是我，其实我更建议今天晚上就不想了。今天晚上就早点休息，明天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去学习。当然我也能够理解，因为毕竟明天是那么重要的一次考试，他一点点不看，我们的同学可能他又不放心。其实呢能不看

0: 那就看看我刚才说的两个东西就可以。嗯、
1: 小洛同学今年是上大三了。
2: 是吧？
1: 那高考对于你来讲是三年之前的记忆了。
2: 确实。
1: 啊，那还想得起来吗？三年之前，此时此刻的这个时间段，你
3: 就今天晚上，你当时想了什么？
2: 当时其实想那些东西意义也并不大了。当然，在当时的时候，肯定是会觉得高考的分数和结果对自己挺重要的。但是想这个东西又对高考分数有什么影响呢？所以说那一天晚上更多的也是复习一些最核心的知识，比如说语文要背诵的东西，还有数学的一些公式，然后吃完了晚饭，甚至还跟我父亲出去散了个步，然后到了大约十点的时候就泡了个脚，就早早的睡了。
1: 嗯，
3: 看这个就是大智若愚型的这个考生哈。其实前一天晚上真的就是我觉得温故哈比知新，或者说再去想一些你明天会考到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更重要。那我也回想了一下我当时的状态，骆同学是三年前高考，
2: 确实
3: 啊，我是六年前，我是你的这个一倍了。但是我依然记得前一天晚上我是真的睡不着觉，就是其实晚上十点就已经躺在床上了，辗转反侧了两个小时，想了半天明天会考什么，是不是会不会我今天晚上能梦到那个作文题？但其实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
1: 我说那你们两个人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在高考的前一天晚上，你们觉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做的特别对的，或者是稍稍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的一件事情，可以分享给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网络前或者是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这些考生朋友，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小洛同学，
2: 我觉得做的特别对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按时睡觉。
1: 嗯，按时睡觉。其实我觉得，我以为你要跟大家说我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睡前泡了个脚。
3: 一会儿这个必须得跟自己的专业结合起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了。
1: 睡前泡脚的话实际上是有助于睡眠的。
2: 是吧？
1: 嗯。
3: 那这么来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没有泡那个脚。
1: 所以
3: 没有
1: 睡
3: 好那个觉，
1: 是吧？所以没睡好。所以接下来这问题就得问一下李强老师了。今儿晚上孩子如果真的睡不着，真的紧张了，怎么弄啊？
4: 不用弄什么，睡不着很正常，
1: 就睡不着就睡不着了。
4: 就平时你也有睡不着的时候，
1: 嗯，
4: 对吧？特别那更何况今天晚上呢，睡不着不意味着明天必然失败。
1: 嗯，
4: 就算今天他四点都没睡着，明天他的应激能力调动起来之后照样发挥。如果你觉得我完了，我睡不着了，就是个天大的事儿了，那才叫完蛋呢。所以不要怕。
1: 嗯，那怎么安抚一下？
4: 安抚谁呀？
1: 安抚自己，安抚自己，家长安抚孩子。
4: 啊，那你就自己愿意干点什么干点什么。睡不着，你比如说刚十点钟，我听会儿歌也好，我还是听段相声也好。啊，然后一会儿呢，自然而然我再甚至你要是愿意啊，因为他有那种孩子他放不下，就按何老师说的，我再把我那些题想想，是吧？当然要越来越淡，是吧？然后呢，慢慢进入睡眠状态。最重要的，告诉孩子睡不着，俩钟头、仨钟头不要紧，不一定明天就失败。你明天这精神，你看咱们加班的多了，对吧？一干72小时不睡觉，我们那时候都是，他不照样能运转吗？

0: 我们当然都是认为说都睡好了，第二天有好精神，这个道理上肯定是这样的。但刚才李老师说的非常对，其实人在那种高考的状态下，他会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潜力的。事实上啊，以我30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95%以上的学生，他的高考发挥要比平时好。
1: 嗯，
0: 失常的其实是极少数，就是因为要人要充分相信自己的这种应激的潜力。
1: 哦，
2: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句，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一到考试就有这个习惯睡不着，那实际上是应该提前想办法的，包括用药物。但是本届高考生不能用，就是说你如果以前没用过，今天晚上不要用，特别是你掌握不好他的半衰期。
1: 嗯
2: 啊，我是说对高二的、高一的，

0: 就是这个适当的紧张其实反而可能会激发我们明天的潜力。当然我这个我自己的分享一个我当时的故事啊，这个不可取。我记得我们那一年是最后第一年那个高考改革，我们是选小三科了，我当时选的史地政嘛，最后一天是考地理和历史。我前一天凌晨2点还在背第二天的地理大题，但是就这个为什么说不可取呢？你肯定不能那么晚睡觉了，但是好的一点是我那天好像还真背对了一道，
1: 嗯，
0: 捞着了啊！但是这依然我觉得睡眠其实还是比第二天更这个状态是最重要的，只不过我觉得家长们如果真的涉及到了孩子们发现这个就是怎么着都睡不着觉，然后传递到了这种焦虑的情绪，我觉得我们要适当的给他们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是说你今天晚上哪怕睡不着觉，爸爸妈妈陪着你，这种陪伴的温暖，我其实觉得比任何其他的力量都来得更有价值。
2: 我觉得是尊重你，就是你这个愿意干什么干什么。今天我愿意听歌，或者我愿意泡脚散步，可以；你愿意背题也可以，我尊重你。我倒不建议陪着，那样会给孩子带来压力。
1: 今天晚上
2: 你不睡，我也不睡，那他会有压力的。
1: 您说今天晚上家长应该意义重视。

0: 家长履职的他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如常，
1: 嗯，
0: 他就像平常一样，你不要过分的给予温暖或者过度的给予要求都不好。
1: 嗯，小乐同学那天晚上跟爸爸散步的时候聊什么了？还是爸爸什么都没说？
2: 嗯，这么说应该有些记不清楚了。
1: 嗯，
2: 但是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应该就是在那几天，我父亲跟我说。当然是半开玩笑这么说，这个只要能考上大学就行。
1: 哦，只要能考上大学就行。
3: 哎，那你还记得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当时是觉得是安慰还是什么？还是觉得你爸你也太瞧不起我了？
2: 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
3: 这就是如常啊。
2: 这其实也没有，那个时候我是极其的紧张的。
1: 其实刚才小月还想问你，你看你睡前泡了个脚有助于睡眠，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3: 跟我们分享分享，从医学生的角度来讲讲。
2: 其实如果说在临考前只有一天了，再以一些特别医疗的方法或者是临时去学一些什么小妙招之类的也不太有必要，而且可能变异性也太大。
1: 嗯，没什么太大的必要。
2: 所以说其实真的睡不着的话，可以尝试着躺在床上尽量放空自己，把双手放在肚脐上做100个深呼吸。
1: 嗯，
2: 但是也不要有那种任务观点。
3: 嗯，没准数着数着就已经睡着了。
2: 想着从自己从脚趾到头顶一块一块肌肉逐渐放松。
3: 嗯，
1: 一切都如常啊。今天晚上和平时的任何一个晚上没有任何的区别，而且刚才两位老师包括我们的骆同学也都在讲了，今天无论睡得着或者是睡不着，明天你相信自己在考场上一定能够超常的发挥。大家呢一定要给自己这样的心理暗示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提问。听众问说，我总担心明天作文会考到完全没准备过的题材，说今儿晚上我要不要再压几个题？何老师，
4: 首先我就不主张所谓的压题。
1: 嗯，
4: 这是一个啊。当今天晚上就尤其不要这样做。这点呢我们所有的同学要放心。其实这个不可能出现说我完全没有遇到过的这个题目，因为首先高考的命题它就不是会考的那种非常非常的偏
3: 题怪题，
4: 对，它不会的。你比如说去年2025年的题，第二次呼吸，其实就是你在长跑过程当中你遇到了这种困难了，然后你怎么去调整，这个每个人都遇到过，对吧？包括原来的你敢讲讲历久弥新，原来我记得这种题，那这种题就是在讲这种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思想、名著都会有这样的这种历久弥新的这种状态。那这些东西、这些话题，我们的同学都思考过。北京的考，因为既然是高考，它是面对全北京市的学生，它不可能出偏题怪题的，所以不要去担心。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充分的信心，任何一道题，首先命题人会为考生设定一个让每个考生都有说话的这个空间的这个题，一定会有的，所以这个不要担心。那么当天晚上呢，也更不要去压点什么题，其实就是把自己原来做过的题想一想，我对在这就是这个题大概在适合还说在说哪方面的事情，那个题大概可以用哪样的素材，把它再反思过一遍，其实就完全可以应对。我相信明天我们的同学拿到这个考卷以后，它一定会是一种似曾相识，是有老师都给做过准备的，这是一定的。
1: 嗯，
3: 我们也把这一份祝愿送给所有今天正在听我们节目或者说收听节目的家长。那么我们继续回归到这个语文考试，因为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题目的这个素材的上面。
4: 嗯，
3: 但是呢很多考生他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考试时间紧，题型又很多。
4: 对，
3: 那么前面客观题一旦拖沓了，后面的这个作文题的时间就不够了。
4: 嗯，对。
3: 针对于这种哈，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最稳妥的一个答题时间的分配框架？尤其是比如说作文多少分钟，我阅读多长时间完成？
4: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呢，我们得实事求是说，现在的语文呢，它整个卷面的字数就是8000字以上，那光这个阅读就要花很长时间呢。这个老师确实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呢，整个一个试卷150分钟，150分，那么大体上应该是平均1分 一分钟，大体上是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呢，毕竟每个板块情况不太一样，所以呢，我。

0: 想给考生们大概的是这么个建议啊，就是当拿到这个试卷以后，有一段时间才让大家写名字，填中考证号，这段时间是只能看不能写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看第一部分叫多文本阅读，这部分板块它可以看看一些相应的题，当然不能动笔，就要去思考，然后开口以后大概在15分钟上下把第一个板块就多文本阅读这个板块完成。然后相对的可能阅读起来困难一点的是文言文这个板块，那么这个板块大概可以放在25分钟的样子。
1: 嗯，
0: 那然后再往下呢，就是实际上是民族阅读。

0: 就是再有就是默写，默写可能五分钟以内，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这个还有一些原韵问题大概是五分钟以内，那么这个现代文阅读就是那个散文阅读也大概也是在二十分钟左右，微写作十分钟，这么算起来实际上大概能够作文能够保比较理想的状态肯定是五十分钟到六十分钟写是比较理想的，
1: 对，
0: 但是目前看事实上现在做不到的，但是他会很紧张，但是再少也不要少于四十分钟了，
1: 嗯，
0: 无论如何要保证四十分钟的从构思到写作的大作文的时间，
1: 嗯，
0: 如果一旦发现自己在某一

0: 所有科目里边最多的分数最多的一道题，那是无论如何要保的。所以一旦前面有的地方可能确实很难，那就停一停，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什么难大家都难嘛，对吧？我一定要保后面。总体上说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反正作文如果能有45分钟，从思考到最后落笔结束，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1: 原则上面来讲，是不是应该就是卷面的赋分和你所应用的时间
0: 大体上就是150分钟，150分，那就1分1分钟，大体上是这样的。
1: 对，
2: 那么我也替很多考生问个问题啊，我不知道骆同学是不是也这样，就是像刚才我们何老师一说，拿到卷子之后可能会先看一下作文题，先揭个密，你当时会这样吗？
3: 会看一下。
2: 您支持这样做吗，何老师？
0: 我其实昨天也在跟我们的学生讲，如果哈、这个同学是属于，我就说你要自己分析自己，你要是属于那一看题不会了就开始紧张了，那你就不要看了，对吧？那如果说我还是总体上是比较踏实的，那么你可以看一看。看的好处是什么呢？如果这个题目觉得还行，我不算太难，那我就按部就班的做。如果发现这个题确实不是我特别擅长的一些内容，那我可能前面也要调整。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前提，就属于如果确实属于那平时一考试就特紧张这种，那就按部就班的做。这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的。从大体上讲，我个人觉得是可以先看一下作文的，这样对整体上前面的安排有一个相对平和的一个心态去分配。
4: 除了看这个学生的心态之外，还要看学生对于宏观的把控能力。比如有一类学生就是

0: 管一个先干。
1: 嗯，
0: 这个就值得看。
1: 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根据之前几次模拟考试的经验啊，来去决定第二天我们在这个语文考试的考场当中，这个试卷你究竟应该是先看还是后看，是怎么看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在真实的考场当中，因为毕竟包括像和模拟考试和在学校当中的考试，毕竟那种气氛啊，然后还有包括自己内心的感觉还是不太相同的，所以有可能会出现一时大脑一片空白。小乐同学考试的时候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2: 出现过。
1: 真的出现过？
2: 真的出现过。
1: 那个时候自己慌不慌？
2: 嗯，慌不会慌，肯定是会慌，但是慌是没有用的。
1: 嗯，那你用什么样的办法解决当时大脑一片空白这个问题？
2: 其实我这个说起来可能难以想象，当时或许是因为眼睛有点疲劳了，在第一天答数学试卷的时候，在开始写最后一道大题的时候，才发现倒数的两道大题的答题的区域答反了。
3: 哇，那你怎么调整过来的？你当时那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状态啊？
2: 当时可能会想这是不是完蛋了之类的，但是还是得第一时间内通知一下监考老师。
1: 嗯，

阅卷老师，像监考老师去说，其实监考老师说你先答题，其实暗含的就是你不要紧张。那么所有的技术上的答题位置啦，比如说三个威胁座，我应该选第一个，结果他。

0: 金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1: 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2: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2: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5: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

常有句话叫答案不在头脑中，而在文本里。也就是说阅读题嘛，它不是说我们觉得是什么呀就是什么，而是人家作者是怎么看的，要去梳理。那作文题呢，它的答题是也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个题目的关键词给它拆分出来。比如说2025年当数字闪耀时，那我们就得知道，首先是数字，就是实实在在的1234567890，对吧？是闪耀，不是闪烁，闪耀跟闪烁是不一样的。还有当数字闪耀时，那就是告诉你这是要写一个具体的场景。你看这些题目其实都有着非常非常明确的指向，那我就按照这个指向去做。所以审题规范的清

0: 还有那么多考试，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做过
1: 啊！我还以为说我从小到大我没有一科不估呢，
2: 从来都不估啊！
1: 这心态太棒了，因为李强老师应该知道，有很多的学生哈，包括家长，可能都会。学生一考完，家长就问：“哎，考怎么样啊？”然后学生可能会说：“哎，差不多吧。”哎，差不多是多少啊？你给自己估一个分。很多家长都会这么问。您觉得这家长做这种方式啊，就是在高考对于孩子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
3: 我觉得都考完了之后啊，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是有点意义的。因为什么呢？我一直主张我们孩子在考试之前要给自己设定一个超常发挥、正常发挥和失常。啊，低水平发挥这么三个这个目标项，那么你估一下的话呢，自己可能就会更加的我去关注哪一个层次的学校，我觉得这个呢对出分以后那几天报考是有用的。
2: 嗯，大家要注意啊，李老师刚才说的是都考完了之后，
3: 对，都考，可不是说这个完一科咱就估一科，可不是这意思，这个就麻烦了啊。都考完了以后，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孩子的性格，有那种呢，他就是属于那种洋洋自得型的，就是那种高度自信的。比如说我孩子，我就亲眼看见一个场面，有一个男生出来了，老师，我又考了个150，就又一个150出来了，因为他觉得我们同学都应该得150，数学，老师说你肯定不是150，结果148。他这就属于高估，他特别自信。另一种孩子是什么呢？他是属于那种谨慎小心留有余地的，所以呢他就低估啊。我就讲一个，有一个孩子有一次考试，他当然不是高考了，98分，哎呀完了，跟全班见着每一个人都说我考砸了，结果实际上98，全班第一。多少年他的外号都叫98。所以说我们要在估的时候要看到孩子他是哪一种类型，他是属于自信高估的，他还是往低估的。
1: 那我也问一个情况啊，假如这个孩子就考完语文垂头丧气了，考完数学垂头丧气了，第一天结束了，家长在这个时候该怎么样安慰孩子？
3: 我觉得呢，我们一定要区分情况。这个孩子首先从性格上说，他是不是那种心理比较强大的，过去出现这种情况，他自己能调整过来，能做到这一点，你不要管他。你不用管他，你过多的安慰反而不好。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消沉了也没关系，要看消沉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今天晚上话少，不说就不说，是吧？今天晚上说不想吃饭，吃的少，那少吃点我看也没关系。但是啊，说整个今天晚上不吃饭了，说关的就是这个关上屋门，就跟你就是彻底就是切断联系，甚至未来几天都这样，那我们才要上心啊，才要去想办法引导。如果必须得引导的话，你怎么引导啊？告诉他，就是说像你这种感觉没考好，一批人都觉得没考好，是不是真没考好？还记得当年那98你怎么评的自己吗？你怎么估

0: 考好的话，那就真的分都那么低吗？我就因为当然何老师是阅卷了啊，到时候咱北京好啊，五百分都上北大了，可能吗？是吧？那个时候评分标准，我估计我不懂啊，我估计都要发生变化。所以孩子，你怕什么？再说了，你今天觉得没考好，他觉得后天没考好，是吧？那不就扯平了吗？你就这就说吧。
1: 总结一句话就是，你自己一定不是个例。
0: 就是你有希望。没什么了不起的，你有的是机会。这嘴在家长的嘴里头，你说你往哪儿说不能把孩子积极性调动起来？
2: 何老师，您说这个对于孩子来讲，就是这几天啊，我们说除了父母需要做一些个行为举止上、言谈举止上的一些个注意之外，对于学生本身来讲，这几天有哪些比较容易忽略的细节？但往往这些细节是真的能够决定成败的。
3: 首先啊，我觉得就刚才咱们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啊，你像我30年的教书经验啊，我认为我们的年轻人，就像骆立晨他们这样的这一代一代，这包括这个罗老师你啊，就是其实你们就是都是我的教高三的那年的学生。

0: 家长太焦虑了，焦虑到
1: 所以我每年我在高三的时候我就要做两件事嘛，一边哄着学生一边哄着家长，现在更加主要是哄着家长，就是因为家长太焦虑了。其实我们的孩子我过来以后哈，放在今天看他们真的很优秀，他们有数，很自信，实际上他们所有的话考成什么样他们都有期待。你不能说他们没有犯懒啊，也不是说他们就多勤奋，但是考成什么样他们有数，而且也都能过来。所以在这几天里边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刚才那两个字，如常，就是相信我，充分的相信他。那么对于我们的考生来说呢，他在这几天他确实有些地方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第一个呢，就是确实考完以后要考一门扔一门，不要对答案，就是说我可以，我心里觉得不舒服，

0: 不要被周围的人影响。还有的人早早交卷了，
1: 对，每个人节奏不一样，
0: 其实可能是他都不会，是吧？还有的人在那，
1: 抓耳挠腮的，
0: 抓耳挠腮的，那是他不会，不是你不会，就是人不要被周围的这个人影响。考试就是踏踏实实看自己的卷子，就是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心态哈。然后第三个，真的遇到了一些这个困难，别及时求助，及时向监考老师、向自己的代考的老师去求助。都是能够解决的，总之就是不庸人自扰，这是最最重要的。那么然后剩下的情况我相信我们的考生总体上都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1: 哎呀，我们何老师的这一份信任真的是让我们零零后觉得特别感动哈。
0: 确实是这样的，我其实我从八零后开始，我第一批学生是75年、七六年出生，那到现在00后，
1: 那不是我们张征老师这一代吗？
2: 对，
0: 就是我真的觉得我们的青年人啊，特别是咱们北京的青年，一代比一代自信，一代比一代强，所以我还是非常相信他们的。
2: 所以我觉得家长对于自己的孩子要有足够的信心，
0: 要相信他们，
2: 也一定要相信他们啊。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的家长就是做好后勤保障。李老师，这后勤保障怎么做好？比如说孩子的作息、饮食，尤其是中午休息的这个时间，怎么保证？要休息多长时间？根据您的经验，怎么给大家一些个提示？
3: 我觉得这里呢，除了刚才咱们一再强调的如常之外啊，还要加上一个尊重。比如说咱们先拿午休来说，尊重孩子他自己的安排。比如按照我们的想法，中午睡一觉最好，下午精神，那未必。可能这个孩子他中午就出去打球去，啊，或者说我就得中午就唱两嗓子，是听听音乐。他如果这么选择了，那就这样。你不要跟他冲突，你不要硬性给他掰过来，啊，这是一个是尊重。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如常，这个东西呢，它是有冲突的和平时。比如说我们主张在这段时间里的饮食要清淡。啊，要不要大鱼大肉上火什么的，但是说你还要考虑到口味和他的心情，他的情绪啊，还他今天就想吃个大肘子，哎，我觉得今儿这语文本来挺难，我觉得还行，哎，他就愿意吃点荤的，就让他吃，你还这又是一个尊重的问题，又不如常的问题，可能是吧？这就是如常，就是平时他就爱吃肉，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既要注意呢，

0: 要做什么，我是不刚才讲究还是要如常吗？比如拿早餐来讲，平时他吃什么你可以稍微体现爱，稍微的呢搞得营养均衡一点，但是也没有四点，就没必要三点半起来我就得给你包个什么虾仁馅儿的小馄饨，那样的话就是一种爱的压力了，
1: 那还是一种自我感动、
0: 嗯、哎，自我感动觉得那是爱的压力，所以还是如常一点的好、嗯、
2: 明天我们的孩子们走上考场，第一个科目

0: 再继续走，那这个继续走的创新是什么样的，继续走的这个奋斗是什么样的，就是要符合这个题目的要求。
1: 嗯，
0: 比如说刚才主持人咱们提到的那个每一颗星都有自己的功用，那那个题呢就应该是不是说不仅仅是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他说的是整个北斗卫星系统55颗卫星在这个系统，哎，这个网当中，在这个系统中都有作用。其实他谈的是一个个人和集体的关系的问题，
2: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命题给的这个核心概念理解，把这个里边核心概念的几个要素把它掌握，然后按照这个要素去写下去，就一定是可以的。告诉大家一个相对的保险的办法，就是说我们要是怎么样不跑题呢？那一般来讲，他会在这个题目当中给一句比较固定的话，那比较论述性的话，那这个话呢，你当然可以用，你也可以不用，对吧？如果那比较保险的，那我就阐释这句话，他就肯定不会跑题。把这句话的核心概念找出来以后，我就把这句话里边所体现的特点，我按相应的去举例去分析，就一定能够完成题目的要求。
1: 嗯，
0: 当然我很自信，我有独到的见解也可以，但是也一定要符合这个题目的要求。
1: 嗯，
0: 我觉得做到这一点，那么符合题目要求之后，哎，然后再按照其他的作文的规范，哎，这个文从句顺呐，啊，然后句面整齐啊，他也一定能够写出好的文章来。
1: 嗯，好，这是何老师我们在明天高考开考之前给大家做的最后的叮咛嘱咐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建立起足够的信心来，不会让大家无话可说啊。四天的高考结束之后了，其实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讲，都会进入到一个特别微妙的等待期，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的忐忑，当然孩子和父母之间要紧密的进行沟通，来确认自己未来的专业的方向啊。在这个时间当中，家长和孩子之间怎么去做更好的引导，李老师？
3: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要注意的，就是判断啊。首先一个，家长要判断自己，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我是不是一个学习型的人，我是不是已经把外边的这些情况有所了解。如果什么了解都没有的话，你跟孩子有什么可谈的呢？对吧？所以要判断自己的能力和我已经掌握了哪些院校信息，如果没有的话，赶快去学，那去搜集，再跟孩子交流，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就是家长要判断孩子了，判断什么呢？就是说他是不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有理智的、稳定性的孩子。因为你注意我这三个词啊，就是说他这个可塑性如果不强的话啊，可塑性不强，这孩子很有个性，这个报专业你就得特别慎重，他有可能上个一年半载的他就退学了。啊，我要重考，因为他
2: 上的特别不高兴。
3: 哎，对，他因为他不可控啊，
2: 嗯，
3: 他可塑性不高啊。反之，如果可塑性高的话，你就是报错了，他可能都能凑我学下来。
2: 嗯，
3: 所以我们要判断孩子可塑性、稳定性。你看，有的孩子很不稳定，今天干这，明儿干那个，跟三岁小孩似的，今天当医生，明天当售票员。他幼儿园小孩都这样，他有的不成熟，他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有理智，理智是个什么问题呢？明明考了600，我就报500的学校。啊，也还凑合啊！我报一400学校，为什么？因为我那男朋友去那儿了，我也得往那儿去。他这就属于不理智。那么我们家长就要干预，
2: 干预。
3: 所以我们对孩子这些你要判断，是吧？还。

0: 凡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1: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0: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那今天的我们节目呢，主要来关注法律专业哈。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跨境并购领域的资深法律专家，他也在一档知名的职场类综艺节目当中呢，展现出了专业与温度。那他呢就是君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史新月律师，欢迎史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一位杰出的青年律师汪雨桐，那他呢也是参与过一档非常知名的职场类的综艺节目哈，他在其中呢也展现出了比较坚韧的专业的法律的气质哈，也被大家亲切的称为小白兔或者叫救命女孩哈。一会儿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叫救命女孩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我是汪雨桐。
0: 那今天呢我们也共同来探讨一下哈，在这种新的科技浪潮的引领下，那么我们法律专业的同学们如何来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哈，包括我们的顶尖律所究竟看重年轻人的哪些底层的能力。那么看过两位参与的这档职场类的综艺节目的呢，可能会对两位比较熟悉哈，但是相信也有很多朋友还没有了解过两位嘉宾。那首先能不能先请两位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呢？史律师先来吧。
2: 好，我的名字叫史新月，我工作的事务所呢叫君和律师事务所。我就是这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和标签，因为我从大学一毕业就在这个事务所工作了。我是2002年这个事务所的实习生。2004年这个事务所的律师。后来现在是这个 title 叫合伙人。所以呢就是只有一个工作单位啊，20多年了。我的主要的业务领域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是这个公司的兼并和收购啊，这更多的是一些跨境的，就是会有一些涉外的元素，这是我这20多年来一直从事的领域。
0: 02年作为实习生哈，进入这个律师事务所，那也就是说02年毕业的。
2: 对，我是02年大学毕业。我实习结束之后呢，同时我也拿到了一个英国一个学校的研究生的一个录取。所以我跟事务所商量了一下，事务所说我们还是鼓励你去嘛，对吧？这个开开眼界是吧？说你过几年再去，中间还要影响工作是吧？不如现在就直接去。所以呢我就去英国又念了一个研究生。这样02年年底秋天去的，04年年初回来的，继续在这个事务所工作。所以我是那个，就是我当时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我是心里有底的，就是回来我是有工作的。所以我没有太在外面找工作啊，结束了就直接回来了。
0: 这个还挺好的哈，既能够深造，然后回来之后也知道自己还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哈。那您也参与了一档比较知名的这个职场类的节目，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哈。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2: 这个我们那一季呢大概就是20年的时候，那一年呢我本来有很多出差的事儿，我的国际出差挺多的，但是那会儿就出不去了。然后事务所呢本来有很多这种面向客户的市场活动，比如说培训会啊研讨会啊也都办不了了。但当时正好呢有一个节目嘛，他们节目组找过来，他们已经拍过第一季了。所以他们想再拍一季，还是这个行业。反正就通过一些认识的同事就是找过来。当时我在事务所里就是负责文化娱乐工作的。类似于工会主席。所以我最开始是跟这个节目组对接的工作人员。他们就说我们有这么一个节目，我们想从这个事务所选一些人的合伙人做代教律师。然后在这个学校里招募一些这个实习生啊，这个就这么个事儿。当时我并没有想参加这个节目，我只是组织这个工作，让他们见我们的不同的合伙人，他们来挑选代教律师。结果呢最后他们挑来挑去呢，就是给了一个名单，这4个人的名单，其中就有

0: 称你为救命女孩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呢？
1: 因为第一期，就是第一个课题的时候，我可能压力特别大，然后就一直说救命救命，就是我的一个口头禅。
0: 就是需要帮助哈。
1: 对对对。
0: 明白。那在这个节目当中，你作为一个大四的准毕业生哈，在读研的这个过渡阶段去参与的这个节目哈，也是一个职场的新人。
1: 对。
0: 那在这个节目当中，你觉得你收获了哪些呢？
1: 收获了其实特别多。首先可能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这个实习生的小伙伴吧。包括四位带教也是不管是在节目之上，就是我们实习的期间，还是说现在都与我们保持了很密切的联系，然后大家都是互帮互助的。相当于收获了一群职场发小，就这个词最近还挺火的。这个可能是就是从友谊的角度来说。然后自我成长的话也是收获了很多，就是那一个月简直是很多个课题，然后不同领域的一些考验都压缩在了一个月，然后让我们去完成这些挑战。所以在专业上面的成长，包括对职场的这个初体验吧，都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0: 那我们说到工作哈，我们也能够听出来史律的表达是非常好的哈，包括史律也说自己一直都在所谓的打引号的不干正事儿哈，做了很多这种答疑解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作为律师还有很强的一个专业性在里边哈。那么您觉得您的表达能力和专业性两者是会有互相促进的一个作用吗？
2: 我觉得从工作的角度来说哈，这个两个元素吧，它其实存在在任何一个工作中。就是一个是专业，专业就是说你这个本身的活你得会干，并且能够干好。那么表达这件事呢，其实更多的它我们可以再说一点，就是说它是个沟通啊。
0: 对，
2: 就这也是很重要，因为在工作中，在职场中呢，任何事情都是大家配合完成的。所以在这个配合过程中，沟通就是必须的。但是沟通不是口若悬河，沟通就是说体察别人的需求，把我的需求表达清楚，把别人的需求理解清楚，然后按照双方各自的需求把它执行出来。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有的很寡言少语的人是沟通很好的。当他说话就是说得到点子上，他能很细微的体察别人的具体的业务需求，

0: 当成一个这个小孩不爱说话，就是这没什么错，是吧？
1: 嗯，那其实雨桐刚才也提到了哈，自己从一开始的这种慌张的救命的状态哈，慢慢的融入到了这个集体当中，也慢慢的梳理出了自己的一个做事的逻辑和脉络哈。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转变的契机？是什么让你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转变？
2: 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拼命的人，只不过救命是我的口头禅。然后那可能我一下子被抛掷在一个压力特别大的环境，然后我可能没有见过的这种环境的情况下，然后我不自觉的就是会一直说救命救命，然后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就
1: 很慌张，
2: 对，就并不代表我就不会去完成我的工作或者是去尽全力去做事情。对，所以他可能没有一个关键的节点说我怎么就突然能够独当一面了，或者怎么样突然就不慌张了。我觉得还是一直以来性格还是会尽全力做事的一个人。
1: 那么现在你觉得像史律师说的这样融入到现在的这个集体当中去了吗？
2: 还算融入吧，因为我们实习证要在律所挂一年，所以我在现在的律师事务所应该已经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和同事包括我现在的代教律师也都比较熟悉了，对，然后大家既是同事关系，私下里可能也是朋友关系。

0: 看到谈判的交易对手，交易对手说是对手，那对手有对手的公司本身，有对手的律师，对手的会计师，这个所以每个人都是干嘛来的，他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他想从这里获得什么样的需求，是吧？这个就是这个年轻人是不可能一下看懂，当年我也没有看懂，但是至少呢你要有一个分析思路，就是说他是干嘛来的。我们现在最常见的问题呢，我在这个法学院教书哈，我也讲，就是我们同学所谓学生和职场人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学生总是要表现我知道什么，而职场人呢是解决问题，所以我经常有时候我说的挺不客气的，我说你不要给我长篇大论，这屋子里最不重要的事儿就是你知道什么，就像刚才雨桐讲的，包括我日常带的实习生也有这个问题，简单的一个小问题回出15页20页的回复，人家大概就是第一次写邮件随便问一个小事儿，你就回这么多，就像他说的专业名词就把人家压倒了，
1: 对，
0: 你这个篇幅就把人家压倒了，
1: 对，
0: 他为什么回这么多呢？就是因为
1: 显得我专业，
0: 我知道，我就要说，这个就是学校教育带来的问题。我们学法律的大概都是文科生，文科生答题有个特点，不怕答多了，
1: 对，
0: 先写满了再说，
1: 写的比较全面就
0: 好
1: 了，
0: 有
1: 好
0: 多踩分点，只要让我踩着了，我就得分。但是我写多了呢，不扣分，但是在工作中，废话就是要扣分，
1: 对，
0: 废话甚至比你答对了扣的分还多，因为你浪费了成本，然后这个转移了焦点，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这个有个重要的角色转变，就是从我多答没坏处到我能少说一句就要少说一句，句句都得在踩分点上，然后明白就是。你现在这会儿你想说话想表达的时候要清楚，我到底是在想说明我知道什么，还是我在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意识一定要有，一旦转变过来，这一步的提高就是很大的一个提高，
1: 您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转变的呢？
0: 我觉得大概工作得有个2-3年吧，像他们我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上手都比较快了，我们当年那真的是冷板凳给你坐着呀，就是就在那儿做法律研究，所谓法律研究分成两部分啊，一部分是念这个法律把它念明白了，第二部分就是这个事儿具体该怎么办，要打电话，要找主管部门咨询，比如说我能不能再开一个北京广播电台，这是个法律问题吧，你在法律上念明白了，你还得找主管部门去咨询，能再开个电台吗，如果能开手续是什么，不能开是为什么，是今年不能开还是一直不能开，对吧，你得问清楚了，所以这部分工作就是你闷头搞研究，但你最后端出来的东西就得是领导或者上级直接能用的，如果你这个研究是说哦，世界上的电台分几类，有长波电台短波电台，这就又落入到了我知道的什么的那个东西，我们很多同学教的活是以这种话开始的，那我第一篇就感觉这没什么用，对吧，那这个还有呢，慢慢的我们那会儿还有个工作就是翻译，因为我们做的是涉外的并购，所以大量的翻译，那今天这个活儿已经基本上被 AI 取代了，年轻律师不再做翻译了，那这种东西就是不断的发现你说不到点儿上，或者你交的工作成果人家虽然没有批评你，但是出去的时候发给客户的时候已经被改的另外一种表示方式了，或者你写了三篇人家就写了一段，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我那个研究成果不在点上或者偏了多少，这个是被修改出来的，修改可能是一个轻一点的词，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批评或者批判出来的，就你写的东西老被改化，你汇报的时候老被打断，对吧，你说完了半天，然后人看向你的领导说他说的是啥意思对吧，就是这么打磨出来的，
1: 其实是被否定出来的哈，
0: 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让你觉得我的怎么总是被否定，总是被修改，或者像您说的被批评，有没有不自信的时候？
0: 这个当然就是很多时候我跟您这么讲，就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在干嘛，就我不知道我在干嘛，
1: 对，我读什么呢是吧，
0: 不是您说的是意义，就这活本身让我在干嘛我都不知道，你比如说我最开始去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当时是一个大银行，国有银行上市，我呢就做两个表的统计，开始做对外投资，就是这银行在外边投了多少公司，把这些公司信息填到一个 Excel 表里。这个活呢就是干了一礼拜干完了，就把我放到房地产组，这个银行有多少自有物业，您可以想象国有大行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有多少自有物业，一张一张房产证看了填表，我不知道我在干嘛。我不知道，我就填完了到最后就要问人家说我们干这事儿是
1: 为什么呀？
0: 什么意思？好比说你的上游最终它是一个，比如说它是一个做象棋的，
1: 嗯，
0: 然后让你去画棋盘，让你去刻棋子，你懂你在干嘛？
1: 嗯，
0: 但是现在让你砍树呢，你不知道你是干嘛，你明白这意思？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干嘛的，
1: 嗯，
0: 到最后了才知道，就人家资深的律师哥哥姐姐才告诉我们说，就你所有的这个你们搞了这么一个多月的事儿。在比如招股书上或者法律意见书上上市的，就一句话，
1: 嗯，
0: 这个公司自持多少多少物业，
1: 嗯，
0: 有多少有证的，有多少带补证的，就这么一句话，
1: 嗯，
0: 那你就哦，我费了这么大劲，其实最后才是一句话哈，
1: 嗯，
0: 但是这一句话的判断基于你这个扎实的基础工作，
1: 对，
0: 一张一张的填表，但是真的是就是我。对，您说的对，从意义的感觉上也不知道我这是在干嘛，从具体活的流程上感觉也不知道我在干嘛，会有这种非常晕的时候。
1: 嗯，那是怎么样您觉得，哎，做的这个事儿还是有意义的，然后建立起来这样一个自信的呢？
0: 就是要请教，
1: 嗯，
0: 就是问。
1: 嗯，
0: 这我们这个环节是在干嘛，
1: 嗯，
0: 啊，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1: 对，
0: 或者是最终我这个工作成果下一个流程是什么？
1: 嗯，
0: 啊，就是。干成什么样是人家期待的，说到底还是一个需求问题，就是给你派活的那个人发活，对我们年轻律师来说发活的一般不是客户，都是合伙人，就是上级，是吧，他就是你客户，
1: 嗯，
0: 你把他的这个需求满足了，

0: 当外人，也别太不拿自己当外人。反正总意思就是你不能说人家在那忙着呢，然后你就风风火火去了。你给我派这活是干什么？你给我讲讲上游下游都是要干嘛？
1: 嗯嗯，
0: 我见过这样的年轻人。
1: 哦，
0: 啊，您给我讲讲这是要干嘛？还有说，哎，我觉得这个事儿没有意义。
1: 嗯，
0: 或者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个伪命题。
1: 嗯
0: 啊，是就都有，我都见过。
1: 嗯
0: 啊，就是说年轻人就是说刚开始接触一个业务领域的时候，他不知道这里边有多么的复杂的情况，
1: 嗯，
0: 水多么深，
1: 嗯，
0: 容易下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
1: 嗯，
0: 是吧？所以还是我的感觉就是还是要先干一干，哪怕他很无聊，很重复劳动，
1: 嗯，
0: 得耐烦，
1: 嗯，
0: 耐住烦，彻底你明白这事儿本身怎么回事了，再去找一个合适的啊，是吃饭呀，这个一块儿出差呀，聊天的时候再问问，哎，那次咱们干的那活儿，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干嘛？
1: 嗯，
0: 啊，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去请教，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但是呢，也不要就是特别拿自己当外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一直都不问，我不能打搅别人，
1: 对，
0: 我或者是我不能问这些问题，显得我很蠢。啊，其实只要你认真干了，然后你自己想了，还没想明白，
1: 嗯，
0: 就可以问。
1: 嗯，明白。其实这也是建立自信哈，包括去了解自己职业的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但同时呢，史律师也提到说，你得会挑时机，别找着人家正忙的时候，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去问哈。那么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呢，到这儿差不多，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呢，再围绕着两位的从业的过程，包括他们对于职场的一些感受哈，再来给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2: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

0: 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刻。
1: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儿？
2: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 我忍不住了。
0: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3: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0: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7: ，FM 幺零零点六，
6: 京津冀之声。
8: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9: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8: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9: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8: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9: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8: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9: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8: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9: 伴你成长。
8: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两位优秀的法律人哈，一位是君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史新月律师，另外呢一位是优秀的青年律师汪雨桐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节目呢是从法律来聊起哈，其实分享的很多内容。

0: 征坍缩到只剩下 PPT 和聊天记录哈。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感受哈，我做的事儿好像很繁琐，但是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那么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坍缩感？您如何来平衡这方面呢？既让自己充实起来，又能够让自己享受这个工作。
1: 嗯，这个也得看从这个工作中哈，到底他能够获得什么？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从事的这个工作，尤其是年轻人哈，从事的工作都是一个很长链条上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环节。
0: 嗯，
1: 就是说，虽然我们老形容这种工作叫打螺丝钉，
0: 嗯，
1: 但在某个意义上说，即便是做律师，即便是做很复杂的银行业务，各方面都有你开始刚打螺丝钉的那个环节，
0: 对
1: 吧？对我来说，就是当年的那个几千几万张房产证吧，它填表是吧？那现在可能人工智能一扫描都进去了，对吧？当年我们那些工作，但是也都是用人肉做的。
0: 嗯，
1: 这个工作的意义呢，其实是慢慢的展现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所有的工作啊，觉得无聊，大家就是这个说这种牛马感、社畜感，这工作不愿意干，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劳动力缺少创造性，
0: 嗯，
1: 和缺少自主性，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在我们的工作中，你随着经验的不断增加，慢慢的这个岗位和职责的变化，当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有了的时候，你的这个意义感啊，也就逐渐获得了。当然，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工作之外的意义感，是吧？这是工作之内的，工作之外的意义感呢，这个事儿也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人。

0: 息，人的休息是需要积极。你就说睡觉这个累劲是睡不过来的，
1: 嗯，
0: 你就是需要去爬爬山呀，划划船呀，
1: 嗯，
0: 换脑子才是休息。所以自留地就是给我们换脑子的，这个也很重要。你就这种感觉呢，就是我还有自己的爱好和生活，我没有完全被这个工作占据我的人生，占据我的全部的生活。
1: 那比较好奇的，您的自留地是什么呢？写书。
0: 我自留地可太多了，我最近几年可能是就是做自媒体啊这些事儿哈，我有时候感觉到这事儿已经变成我的工作了。
1: 嗯
0: 就是我是有的时候是我觉得挺累的，但是我是被推着往前走。就是更早的时候呢，那就是纯粹属于。

0: 回答大家的一些疑问和困惑。同时呢，您又写书去分享自己的一些观点哈。其实这都是一个跨界的能力。您觉得这个跨界的能力对于您自己的成长带来的什么呢？
1: 我觉得一个工作哈，就是说你是不是在学到东西的一个好工作，
0: 嗯，
1: 就是看这个工作啊，是不是给你带来了一些叫可迁移能力，
0: 嗯，
1: 就像您说的跨界能力，
0: 嗯，
1: 这意思就是说这个能力在这行这个岗位能用，
0: 嗯，
1: 换一行换一个岗位还能用，这叫底层的能力，对吧？这个能力可以放到任何一行里，比如说像我们这行还挺锻炼人的，是吧？你的逻辑思维能力，
0: 嗯，
1: 你的表达能力。时间管理能力，对别人的预期的管理能力，这我们都天天都在做。
0: 嗯，
1: 那就是说，做律师的人去做一个，比如说做一个经理人，
0: 嗯，
1: 或者做一个项目的管理人，这我们很多这种能力其实都是可以迁移的。
0: 嗯，
1: 比如说像这种写书做客这方面的事情，我用了很多我在律师工作中学到的本事。
0: 嗯，
1: 比如我们写东西都非常的框架化。
0: 嗯，
1: 啊，我不知道你写东西是不是先写提纲，我都是先写提纲，我有提纲了我才往里填内容。比如说我最近的这本书，我是最开始就是目录六章的目录我先写出来的，然后我一章一章的往里写内容。我不是说写完一章再想下一章，这种感觉我就特爽，我知道我在干嘛，就是我们总有一个框架，我知道我在干嘛。像这种能力包括时间管理的能力，那你说我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我哪有时间写书呢？那我就给自己规定，每天两节课到三节课，就小孩上课嘛，45分钟一节课，我就要求在不忙的天里边能有两三节课写书，忙的时候一节课，也就是45分钟，或者不写，因为忙不过来。所以这就是我就把它怎么叫叫课表化，那今天我就要看看我这个两个45分钟的写作课，我自己给自己上了没有，当活干，是吧？这个我们这个律师的这种时间管理的模块化深入骨髓，您知道，我小孩学小提琴。然后呢，我要陪小孩练琴，那我怎么样每天找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练琴呢？我就这么想，我有一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每天有一个小时要开一个例会，你开得了吗？你肯定开得了吧？为什么到家里的事儿你就不行了呢？
0: 对，
1: 肯定开得了。
0: 对，
1: 所以呢，我就基本上，下班时间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第一时间回家把琴练，如果还有大活，我因为我住的也不算太远，我可以回办公室，如果还有其他的，有什么同学聚会啊，什么这种事儿，我练完琴再出去吃饭，都可以，所以呢，就是说，你用这种叫怎么说，时间模块化的方式来管理时间，这就是我的职业给我带来的一个可以迁移的能力吧。
0: 但是肯定会有人说哈，您现在是合伙人了，您的时间您自己做主啊。那像雨桐这样的年轻人哈，我没有自己自我做主的这个权利和能力哈，那这种怎么办呢？
1: 要有耐心，会有你做主的时候。
0: 也就是熬着哈，先熬着。那雨桐不知道在你的现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哈，包括现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像刚才史律师提到的这种自主性创造性有没有一个体现，或者说，我觉得我确实现在成长的更多，或者说做的更多了呢？
2: 我觉得我目前的阶段还没有，就是还是在做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然后能够准确的理解我的 senior 给我布置的那些任务中的重点，我要完成哪些东西，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我也目前这个阶段不太需要发挥我的什么聪明才智。比如说我的 senior 让我写一份法律的备忘录。
0: 您指的是您的代教老师是吗？
2: 对，我的中年级律师，像我就算初年级律师。
1: 小领导。
2: 对，我的小领导。然后那他让我写一份法律备忘录。我们团队的法律备忘录，他可能本身就是有一套模板的。然后也有一个写作的基本的逻辑。那你非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把它修改一下，然后或者你觉得是不是按我的这个写那效果更好，其实是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反而是浪费时间，
0: 拖慢了整个效率哈。
2: 对，不如就按照标准化然后模式化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好了。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初年级律师其实所以被称为初年级律师，就是你的高度和你的经验没有达到中年级律师甚至是合伙人的这样的水平，那就是这个阶段积累就好。
0: 就是史律师说的这个熬着的阶段哈，先熬着，也包括是打地基的一个阶段哈，先夯实自己的基本功，之后才可能有创造性的过程哈。那其实史律师提到的很多基础性的工作现在都被 AI 可以去替代了哈，那不知道两位如何去看待这样的一个趋势，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尤其是对于初入职场的职场新人来讲哈，还需要具备哪些能力以防止自己的工作被 AI 所替代呢？

0: 我们现在在食物中应用 AI 的场景非常多。
1: 嗯
0: 嗯，我总体来说我是非常欢迎这个变化的。
1: 嗯，
0: 就是说
1: 效率提高了哈，
0: 提高多了。
1: 嗯，
0: 我们同事们有时候说啊，我们会不会被 AI 所取代啊？
1: 嗯，
0: 我说你上礼拜抱怨的是这个活儿又烦又无聊。AI 首先取代的是这部分，
1: 对，
0: 比如当年我填表的那些东西，
1: 对，
0: 现在 AI 都可以自动读取了，
1: 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把人解放出来，
1: 嗯，
0: 你可以去做更多的，我们说有自主性、有创造性的工作，
1: 嗯，
0: 啊，关注 AI 不能洞察，但是人能洞察的这个
1: 情绪，
0: 这个情绪，对，
1: 需求哈。
0: 是我在法学院里讲课的时候，我留作业啊，我一个写作课，我大概讲了六年了，
1: 嗯，
0: 前四年是没有 AI 的，
1: 嗯。
0: 第五年呢，我就要求大家必须要用 AI 给我写第一稿，
1: 嗯，
0: 然后呢，你就告诉我你修改了哪，
1: 嗯，
0: 所以上课呢，每个小组在讲自己作业的时候就说啊，我们用了多少多少种工具形成了第一稿，但它哪不行哪不行，我们怎么改的，
1: 嗯，
0: 因为在当今这个时代，如果我给法学院讲课还要你从第一个字开始写，我感觉这个没必要，我就要看你会不会改，这个很重要，
1: 嗯，
0: 所以你要提前建立好这个语感呢，就是说这个语感不能等到大学生研究生时再去建立了。
1: 嗯，
0: 你早早的就得读出来这东西是不是一篇好文章，他说的对不对，这很重要。这个作业呢，我这么多年没有换过，就是一个外国律师问中国律师说，我要跟对方去谈判，涉及到中国法，你给我讲讲我要注意什么，然后在谈判之前我准备发个律师函，
1: 嗯，
0: 再要求一下什么什么。我前四年的学生每个班大概有四五组写作业，基本上每个组都能回出来说不要发这个函，
1: 嗯，
0: 你反正要去谈判了，你提前发个律师函，这个对抗性就增加了，不利于谈判，
1: 嗯，
0: 这不人情世故嘛，
1: 嗯，
0: 大学生也懂嘛，
1: 像挑衅一样哈，
0: 对，啥意思啊，对吧，嗯，你发个函然后也来跟我谈了，是吧，
1: 嗯，
0: 但是第五年和第六年没有一个组提到这个事儿，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用 AI 写的，当 AI 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 AI 可以提很多问题哦，
1: 嗯，
0: 学生就觉得够了，
1: 嗯，
0: 就这么多问题呢，我们就照着这些问题回复了，
1: 嗯，
0: 这个最重要的需要你律师作为一个人做一个判断的，不该在谈判前发律师函这个事儿，就再没有人提到了，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在班上讲课的时候，我说这叫 AI 的盲区啊，就是新手的黑洞，
1: 嗯，
0: 他只是疑点没想到。你就一辈子想不到，六个组的作业没有一个组提到这一点，
1: 嗯，
0: 而我有对照组，以前的组都是能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他用自己的脑子在想，所以这个的确是我们在跟 AI 工作的时候要慢慢的去适应，也慢慢的去调试它，
1: 嗯，
0: 我想这个问题在 AI 上应该能解决哈，
1: 嗯，
0: 只要给他足够的训练，更多的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工作不光是年轻律师的工作，任何年龄阶段的律师都应该把 AI 当成自己的一个好的一个助手，
1: 嗯，
0: 一个好的副驾驶，
1: 嗯，
0: 能够密切的配合，始终的跟 AI 一起成长，最后变成一个可以用 AI 工具非常有效率辅助自己工作的人，把自己解放出来，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1: 嗯，如何去正确的使用 AI 这个工具是现在需要具备的一个新的能力哈，它去帮助你提高效率，同时呢也不要被它带着走，您提到的这个词特别好，副驾驶哈，我们不可能把方向盘交给副驾驶，方向盘还在我自己手里，但是呢它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哈，来提高我自己的效率。那不知道现在真正的年轻律师雨桐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吗？
2: 有的。
1: 嗯，
2: 其实我们也会经常的刷到一些帖子，或者朋友之间也会讨论说律师会不会被 AI 取代。
1: 嗯，
2: 但我觉得这种问题太宏观。

用 AI 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经常会胡编乱造一些法条或者一些案例，它好像不知道从哪里找到的一些数据，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一味的像

0: 是还是要警惕他胡编乱造，还是要坚定自己的判断吧，只是作为一个辅助。但是不得不说 AI 现在发展确实也帮我们处理了一些 dirty work， 对，还是有好有坏吧，有利有弊。
1: 明白。除了这个信息的真实性之外，哈，包括史律师提到的，我们人对于 AI 的一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让它更有人味一些，哈。比如说，同样一句话，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说，和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可能对于观者来讲，他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哈。那这个细微的变化，目前为止并不是 AI 能够做到的，还需要人的参与，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年轻人还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包括年轻人对于职场还有哪些疑问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两位啊，来自高校的同学，那他们呢也会带着自己的问题呢，向两位来提问。那我们首先邀请第一位同学。
0: 大家好，主持人好，两位律师好，我是北师大的在读法学生小翁，我有一个问题想跟两位前辈请教一下。第一个是当下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跨界的能力以及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法学生正是这样的跨界而来，大家的本科背景可能是外语、经管或者工科等等。

我还是挺有的可说的，因为我长期的搞过面试工作，因为我当时管过业务组，业务组组长的主要工作就是招人，啊，然后让每个人都有活干啊。那我们在看简历的时候吧，所以大家尤其是越是好学校的同学越

0: 好的人，所以我不看重大学成绩。就他有非常多的个人倾向啊，我是比较看重实操和办事的能力的，所以我就会问这些事情。那么我普遍感觉，在众多好学生中，会考试的学生中，啊，有这样的特殊的项目经历、社会经历，就是很好。但是你应该写上的东西是你真的是花心血做过的啊，克服了一些困难，有过成长的一些东西，这个是蛮重要的，我觉得。
1: 好的，
2: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也是给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两位律师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小徐，然后我想分别向两位前辈请教一个问题。首先我想先请问一下史律，就是您提到听懂话是一种需要时间沉淀的能力，作为学生我们现在可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在学校听老师讲课、听讲座、听导师指导，这些有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听懂，您建议我们如何提升听的质量，让每一次输入都转化为自己的积累呢？
0: 你说的特别好，光听课是听不懂的，因为老师并没有针对你一个人在讲课，他是针对几十个人在讲课。这种公开的宣讲，它是传达一种信息，对于老师来说，你一个人听懂没听懂，他也不知道啊，也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就是我今天说清楚了没有。所以在课堂上的听讲是不练听懂需求的听力的，真正的练听懂需求的听力是要在工作中。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在你上学本身上好的知识学好的前提下要多出去实习，只有在工作中领导小伙伴给你提需求了、提要求了，你照着他这个完成了，这个才慢慢练。而上课老师说我听，这个其实是什么都不练。当年我在英国念书就有这么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上课老师说的我全懂，书念的我也全懂，我出去买菜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到了一个具体的场景里开始有变化了，它是及时的需求的产生，而不是老师在宣讲你在底下学。所以这外语是这样，我们日常的这种工作也是这样，所以要在那种非常具体的条件、有具体的关系中去听需求，需求永远都是在关系里的，抛开关系就谈不上需求，也谈不上沟通和交流。这就为什么我反对那种就教人话术的那种沟通啊，就是你见到领导你就这么说啊，见到谁你就这么说啊，这是不行的，因为这取决于这领导认不认识你啊，你俩岁数差多少呀，是吧？然后他是不是在忙啊，他都是在具体的需求关系中。所以刚才就小徐同学提的这问题特别好，我们怎么能够练会听的能力，要把自己首先投身到一个具体的事儿和具体的关系中才能练出来呢？在课堂上是很难的。
1: 好的，谢谢史律。然后我想再请教雨桐一个问题，就是你经历过从被带教到独立承担任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一项能力是你觉得在学校被低估的，但是在实务中却极其重要的？我们作为学生现在可以提前做什么来弥补这种缺陷呢？
3: 我觉得有一个品质很重要，就是靠谱。这个可能在学生时代它没有特别明显的被大家重视，但是我觉得我在工作中不管是听我的带教合伙人还是听我的上

0: 一个规矩，
1: 别演，
0: 对，别演啊。那其实这是对于很多同学的面试来讲是一个很具有参考意义的建议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到这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史律师，包括我们的雨桐同学哈，来做过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两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同学的提问。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0: 国电视台的主持人鞍山，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三国故地六朝古都的邯郸临漳。这个地方呢，古称为邺，同时呢，也是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也是中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那么，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邺城博物馆的馆长王悦，王馆长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首先呢，也是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能通过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啊，带着大家能云游博物馆。我们邺城博物馆呢，是刚好建在了邺城遗址的中轴延长线外380米处，也就是说啊，从我们博物馆这个大门口啊往南走380米就是当时邺北城的北城墙。
0: 哦，也是我们这个邺城遗址所在地。
1: 对，
0: 哎，所以很多网友可能就会问啊，咱们邺城博物馆为什么会相对比较偏僻，这就是原因所在了。
1: 对，就是我们建到了中轴线上，也是我们刚好能守望整座邺城遗址。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沉浸式打卡邺城博物馆，走吧，
1: 走
0: 走吧，王馆长。哎，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非常雄伟的门头啊，叫邺城博物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气势磅礴的建筑构造呢？
1: 这个邺城博物馆整个这主馆呢，是按照邺南城的正南门朱明门所建的。
0: 哦，朱明门。
1: 对，朱明门就是邺城的南大门。
0: 哦，
1: 1986年进行勘探和发掘啊，在发掘的过程当中呢，也惊喜地发现，在城门的两端连接着城墙，城墙两端连接着双阙。
0: 哦，
1: 所以呢，我们也是取了两边的双阙。您看，两边呢，一边设置了一个阙，
0: 这两边就是双阙。
1: 对，我们也是取了这朱明门的一个元素吧。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底绿字，非常的气派。
1: 是，
0: 嗯，
1: 那接下来咱们就到展厅里。
0: 好，啊，刚刚我们从主城门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啊，非常宏大的这一个邺城复原的沙盘。可想而知当时的这个经济繁荣非常的昌盛。
1: 繁荣，对。现在咱面前看到这个就是整个邺城的一个复原沙盘了。会看到这不是有一圈城墙吗？这个城墙里边我们就称它为是内城。
0: 内城。
1: 对，整个内城它呈现了一个日字形。
0: 日字。
1: 你看中间有一道城墙嘛，把邺城分成两部分，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咱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
0: 好，而且这个在城墙外还有护城河。
1: 对，有护城河，而且你看护城河里面贴着这个城墙的凸出来的这一个部分，看见了没有？
0: 对，
1: 这一个部分像马脸一样驻扎在地上的，我们称它为马面。
0: 马面，
1: 对，马面，每一个马面里都可以盛放，就是18到25个这样的士兵。
0: 哦，哎，那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马面裙是不是由此而得来的？
1: 对，是的，先看一个褶一个褶的嘛。
0: 没错没错，
1: 就很形象。而且，邺城的马面它的距离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是不是有远有近？
0: 对，有宽的有窄的。
1: 远的地方呢，最远处是120米。
0: 哦，
1: 但是汉代的弓箭的有效射程是60米。
0: 哇。
1: 也就是说，他做到了无死角射击，
0: 真的是，而且我看
1: 防御能力非常的强。
0: 对对对，我看这个构造又有城墙又有护城河，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啊。
1: 对，固若金汤说的就是这个。
0: 哦。

0: 圈内啊，我们可以看到相对来说在当时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最南边这个金凤台，
1: 金凤台
0: 它的三分之一现在的遗址还是有的、然后铜雀台的话也在这个公园以内，它夯土只有四五米的一个状态了。
1: 每次看到这个铜雀台就想起那个诗句。

0: 上秋门，这边第一个门叫建春门，就正好是东南西北。那接下来咱们
1: 四个季节，
0: 对，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就正式打卡我们的展厅了。
0: 好的，
1: 然后咱们一共有几个展厅？
0: 我们一共是四个长蛇展厅，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
1: 沙盘
0: 中厅，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序厅，一共相当于是六个厅。在我们序厅呢，主要就是以。

0: 对对
1: 啊、
0: 嗯，
1: 可能很多人就是听说这个邺城文化起源于三国，其实并不是。
0: 嗯，在
1: 它的时间更早，
0: 对，更早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位人物啊，他叫齐桓公。
1: 齐桓公，
0: 对，大家都听过、嗯、是吧？
1: 尤其是小学课本当中背诵的，
0: 是、嗯、小白是吧？嗯。然后那个春秋时期有五霸嘛，齐桓公啊，他是五霸之首。
1: 是。
0: 啊、哦嗯，他为了平衡诸侯国之间的关系。

0: 曹魏时期的邺城、也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啊。
1: 对，曹操呢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展厅啊，就是设置了很多的情景在天、在线啊，映入眼帘的有我们的官渡之战。这边这个人物就是曹操。
0: 曹操也是通过官渡之战之后来到邺城建成
1: 的。对。然后216年的时候啊，他被汉献帝刘协封为魏王，在当时他有个政治特权叫。入朝不趋，见履上殿，赞拜不明，啥意思呢？就这个形象就展现得淋漓尽致啊！上朝的时候不着急，慢慢悠悠地走，然后能带着兵器，然后可以穿着鞋，赞拜不明就是你不可以直呼他的大名，你得说曹丞相啊，魏王，你不能叫他阿蛮，也不能喊他曹操，对，是这个样子的。虽然就短短几个字啊，但是其实呢，就彰显了他特殊的一个政治的地位。对，咱们中华上下5000年啊，其实有这个特权的只有8个人。他就是其中之一。然后这边呢，我们又展示了当时这个曹操营建邺城的一个历程。
0: 建城史。
1: 对。
0: 曹操其实也是在这个西门豹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成基础上。
1: 对，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汉代的空心砖，这也是原件
0: 啊，
1: 体量也是非常大。
0: 空心砖，
1: 对，空心的，
0: 里面是空的是吗？
1: 对，
0: 从侧面
1: 可以看出来它是空心的。
0: 但是这个砖上面的这个花纹，非常漂亮。
1: 对，你看每一个方纹里边啊都是9个点，这一排圆圆的，我们称它为乳钉啊，凸起的乳钉都是5个，9和5这个数字呢，
0: 95之尊，
1: 对，非常尊贵的嘛。
0: 源于此是吗？你看它这个花纹设计。每个就是菱形里头有9个点。
1: 对，然后是空心的。早期呢是皇家贵族用来铺地面的啊，
0: 铺地面的。
1: 到了后来呢，就逐渐演变成了在墓葬当中使用，因为它具有防潮、保暖和隔音的效果，空心嘛。到后来的时候，明清时期啊，这人们就发现了秦朝的空心砖，发现它体量好大呀，刚好可以放古琴。
0: 的确是啊，你看它的这个体积，
1: 对，刚好可以放古琴，因为古筝和古琴还是两种，古筝声音比较大，
0: 对，
1: 古琴声音就略微的小一些，
0: 对，
1: 它放到这个上面，哎，能起到一个共鸣的效果。
0: 没错，因为它空心就把声音给扩大了，
1: 对，所以到现在咱们很多的一些音乐，大家依然在古琴的下面放的是空心砖，只不过材质发生了变化，对，这个是粘土烧制而成的，那在它旁边我们展示的这个是在金凤台上出土的一个石狮门砧。
0: 金凤台，
1: 对，
0: 铜雀台之一，
1: 对，铜雀三台之一，对，这个是东魏北齐时期的啊，这个非常的震撼啊，看起来，而且呢，跟咱们平时看到那个狮子啊，也不是很一样啊，
0: 没错。有可能前面狮头有点像，但是后面就不太一样。
1: 对，因为咱现在一般看到的狮子啊，都是在这个
0: 大门口两边，
1: 对，独立出现的。而它呢是跟整个门结合在一起的，是吧？我们会看到上面的那个位置啊是门框，
0: 就是
1: 这里是门框
0: 啊，门框
1: 啊，这个位置呢是。门槛儿，这个位置是门轴，
0: 门轴，
1: 对，它就是跟门
0: 相系在一起的。
1: 咱一般说，在门里边那不是叫门砧吗？
0: 对吧？
1: 就是咱看不见的那个地方。然后外面的这不是叫狮子吗？是吧？石狮嘛。它就结合在一起，石狮门砧。
0: 石狮门砧。
1: 对，这个时期的狮子还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它不像这个唐宋以后它世俗化了。比如说就可以舞狮子呀，包括前面可以又有绣球啊这一类的啊，在这个时期身份地位
0: 权力的象征。
1: 对，而且还。因为一些这个佛学的传播啊，然后把它就是绳。

0: 煤炭的地方，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1: 粮食啊物资
0: 以外，它还可以放煤炭。因为呢，它体量比较大，温度也是比较适宜的。三台之间呢是相隔了60步，上面有两个木桥相连接啊，这俩木桥就是传说中的大桥和小桥。
1: 由此而得来是吗？
0: 对，因为您刚才在沙盘您有提到这个"东风不与周郎便，
1: 铜
0: 雀
1: 春
0: 深锁
1: 二
0: 乔"
1: 这个三个。
0: 这铜雀说的是铜雀台，
1: 铜雀台，
0: 但是那个二乔是两位。

这一次轮到你站上去了。你记得五点半的闹钟，记得阳台上背书的清晨，记得走廊里刷题的深夜。准备了这么久，考场就不是战场，它是你亮出来的地方。那些难熬的、重复的、想放弃的瞬间，都在把你往上推。这一次，你为自己站上去，加油，主角。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那咱们接下来呢，就到楼上再去看一看，因为咱们楼上还有两个，
7: 还有展厅，
6: 对，还有两个展厅。
7: 刚刚我们就主要集中在我们楼下的两个展厅，了解了咱们邺城的历史发展。
6: 对，然后我们楼上呢，主要就是十六国时期和东魏北齐
7: 啊
6: 这两个时期的。
7: 十六国时期和东魏北齐，
6: 对，因为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六个朝代嘛，楼下把曹魏咱讲清了，
7: 对，
6: 然后到楼上呢，咱们就可以看
7: 六朝的了，
6: 对，这十六国，
7: 十六国，
6: 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些少数民族，对，相继都拥入到中原，成立了一些政权，而这个时期的后赵、冉、魏和前燕，它都是在邺城建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这个建筑构件啊，跟咱们前面看到的就是有很大的区别，
7: 不太一样了。就首先你看映入眼帘的这个相当于一个复原的一个造型嘛，就跟楼下的非常的截然不同。
6: 对，你看这一件就是原件
7: 啊，
6: 就是
7: 我们这个模型上，现在我们正冲着这个，
6: 对，
7: 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呢？
6: 它叫大赵万岁啊，这样的这么一个
7: 是个瓦件，
6: 对，叫瓦件，也叫瓦当，
7: 瓦当，
6: 对，它是三个合在一起的
7: 三个，
6: 因为它是在垂脊一端的位置嘛，就刚才咱们看到模型那儿啊，它垂脊一端一层一层的，它就会漏雨，它就需要有一些东西把它给封住，所以这个时期它就出现了这种三个瓦叠在一起的这种形式，再到后来逐渐的演变的过程当中呢，就由这种平面的就演变成立体的，对，就成了羌兽就这一类的，那我们看到现在啊，这个大赵万岁这几个字是清晰可见的。其实在十六国时期这个时期，这个汉字就是文字的瓦当已经不流行了，就是比如说啊，咱们看到之前前面
7: 就是秦朝汉瓦，
6: 对，
7: 现在已经
6: 有很多的字儿是吧？什么未央，什么长乐未央啊，
7: 对，
6: 千秋万岁呀、就这种的，到后来呢，其实就开始流行一些植物纹的瓦当，然后但是在这个时期，为什么文字的瓦当又突然间又盛行起来了？其实就是跟他那个少数民族，咱们这民族融合是有关系的。你想啊，这些少数民族啊，从那儿到了中原，他当家做主了，
7: 对，
6: 他希望跟中原的文化进行融合，来彰显自己的。

0: 看到刚才我看到很多瓦当，它是在那檐头瓦嘛，
1: 对
0: 对，在堵头的那个位置，
1: 嗯，
0: 它是在什么，在两个筒瓦中间的堵头的位置叫当沟、
1: 哦、
0: 在那儿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1: 哦、
0: 所以来到这儿之后，来到这个展厅，你可以更立体更全面的去了解古代的这种建筑、
1: 嗯、
0: 啊，包括这古人的智慧，非常的了不起。
1: 对, 对, 对、嗯、在建筑当中有非常多的巧思在里面。
0: 对，
1: 嗯，
0: 在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北方民族南下路线的示意图啊、
1: 嗯、
0: 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来到中原呢，那地方他待得好好的，他来这儿干什么，是吧、嗯、我们看到最上面啊，从这个嘎仙洞，
1: 黑龙江，
0: 嗯，对，黑龙江、嗯

0: 着这个机会噔就开始南下了、
1: 哎、趁机而南下。
0: 对、嗯、首先第一站他到了呼伦贝尔这一片，就在那儿有大泽嘛、
1: 嗯、
0: 是吧。再往下呢到了这个阴山、圣乐、平城、洛阳，最后汇聚到了
1: 邺城，
0: 就是一路南下。
1: 一路南下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哈，那跟这个整个沿线的包括少数民族包括这些汉族它是形成了一个
1: 融
0: 合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时期的这些所有的生活器具也好，这个名器也好，都是带有着民族融合的一些特色的啊。
1: 嗯、我们看看这个馆陈当中啊有这些、嗯、首先今天是马年嘛。
0: 嗯，然后那个它的这个首先它非常的
1: 肥硕，
0: 对，嗯，而且有意思的是，它这个脚的位置像独角兽一样
1: 啊，这个马首
0: 是吧？
1: 对，马首那儿有一个突出的地方，
0: 对，
1: 嗯，马耳中间，
0: 为了去区分马的这个身份地位啊、嗯，然后就在当时啊，就有一个习惯，就把马鬃的位置、啊、剪成一个尖儿、两个尖儿和三个尖儿
1: 啊、哦，就是这个位置，嗯，
0: 被称之为一花马、二花马和三花马。嗯、三花马的规格最高，嗯、被称之为御马，就是
1: 皇帝
0: 乘坐的马。
1: 嗯，
0: 但是我说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脑海里想，哎呀，上学的时候我背了一首诗，李白写的，
1: 对，
0: 是吧？五花
1: 马，三金裘，
0: 哎，呼儿将出换美酒。
1: 换美酒。
0: 说这个三花马规格最高，为啥李白他要写
1: 五花马？对，
0: 对我们查阅了非常多的资料啊，有两种解释，一种呢说的是说这个马的身上会花朵。啊，叫五花马。
1: 嗯，
0: 啊，另外一种呢，也是我们普遍认可的一种，就是说为了避讳。
1: 哦，
0: 就在当时呢，为了避皇帝的讳，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在艺术表达形式，比如说唱戏、评书啊，包括这些当中，你不能用三花马，你只能用五花马。对，这是我们比较认可的一刻。
1: 嗯，
0: 包括这个马鼻子这儿啊，这有个小球球叫道，是道奇的那个道啊，那个字儿也比较难写。
1: 嗯，
0: 那个道呢，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1: 哦，
0: 啊，就是相当于咱们现在的车标。
1: 哦，
0: 你从远处一来，一看到这个道的时候，你就知道是谁的车标。
1: 什么品牌
0: 来了，
1: 对对，
0: 嗯，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嗯，
1: 这个在马的身上的一些，可以说是构建吧，都能体现到主人的这个身份地位。
0: 是，
1: 嗯
0: 嗯，觉得古人还是非常讲究的。
1: 对对，
0: 嗯、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这个丝绸之路的一个图啊，
1: 嗯，
0: 这个丝绸之路呢，我们可以看到邺城的位置在那儿呢，它刚好呢、嗯、是处于古丝绸之路的北线和中线的一个南北通道之上。
1: 哦，
0: 它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节点。
1: 嗯，
0: 啊，咱们简单通俗一点说呢，就是说你这些商人，你别管从哪个方向来，他最后目的地只有一个，就是当时的都城。
1: 嗯，对，因为要达到这个商贸物流交流。
0: 嗯所以在作为都城时期的邺城，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的节点。
1: 嗯
0: 嗯，随后呢咱们过了这儿啊，就可以来到第四展厅，讲述的呢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城。 首先看到的这个就是邺南城的朱明门。
1: 朱明门、
0: 嗯、对，朱明门、哦、这个我们博物馆就是按照这个建的，而且尤其站到这个位置、嗯、你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它跟那个北京故宫午门基本上一模一样。
1: 嗯，
0: 所以它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
1: 嗯，因为在中轴线上。
0: 对，在中轴线上。
1: 嗯，
0: 两边这两个就是阙。
1: 阙。
0: 嗯，
1: 两个阙。它这个阙的意思是什么呢？
0: 一开始是城墙豁口处了一个岗楼。
1: 哦，岗楼的意思。
0: 对，具有军事防御能力。到了汉代以后呢、嗯

0: 哦，确然
1: 对，
0: 为
1: 确然
0: 上，
1: 为道，包括咱们经常背的这个"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说的就是城墙外面的阙。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对，说的就是皇宫外面的阙。其实都是有一些这个，其实生活中，在博物馆里就很多，你就可以具象化，
0: 对，
1: 非常很了不
0: 可以
1: 起的。
0: 穿越，可以看这些文物穿越时空，感受到当时的是一个怎样的繁荣盛景。
1: 是。
0: 哎，我们看看这个啊，这个叫什么？这个
1: 魑魅，
0: 还挺有特色的啊，而且保存的看着，
1: 很
0: 相对比
1: 完好，
0: 较
1: 对，很完好。

0: 现在看到它还是非常的珍贵的，它的位置呢是放在正殿正脊两侧啊，我们就可以通过朱铭文啊，
1: 最上面，
0: 对，
1: 最上面那两个角，就是狮尾，
0: 是它主要起到装饰作用的。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后面有个洞，这个洞呢会
1: 这儿有个洞，
0: 对。

0: 个就是我们走进博物馆的一个，我们能留下这些文物，包括我们看到这些文物上的一些铭文留下的啊，其实它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 对，通过这些文物，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这个历史变革以及文化传承。
0: 嗯，
1: 啊，一砖一瓦就能感受到当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真的是像穿越一样啊！
0: 是，
1: 我相信很多人会站在这个博物馆前、馆陈之前，看到这个文物的时候，脑海当中应该就已经有那当时的这个。

0: 面走呢，就是朝阳殿，就他日常上朝的地方。
1: 哦，
0: 嗯，日常上朝的地方。就虽然呢，就是说太极殿它规格比较高，
1: 嗯，
0: 但是他不能每天都去。
1: 对，
0: 所以朝阳殿这个位置就是他日常去的一个地方，离他居住的地儿206也比较近啊。这206在当时呢叫显阳殿，
1: 哦，
0: 就是皇帝休息办公的地方。206后面就是209，就是皇后居住的地方。
1: 哦，后宫。
0: 对，后宫就到了后宫，就相当。

0: 我们通过这样的具体的文物保健能够看到当时的一个情况。
1: 对，我们这个展厅呢是佛学红传中心地嘛，因为邺城呢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呢是光寺院就4000多所，僧尼8万多人，占全国人口1/10啊，是非常震撼的一个场景嘛。那在这里边呢展示了很多的造像，那这一件呢叫一佛二菩萨，是仿旧造的，因为可以看一下上面颜色呢都是1500多年前留下的，就这个贴金跟彩绘都是当时的颜色，而且这雕工雕刻也很精美啊。

0: 位一定要看一看。
1: 对，
0: 这边展示的是咱们雁南城的东西两室啊。
1: 对，就是刚刚我们在一楼的那个广大的沙盘当中啊，
0: 对，可以看到
1: 曹操建的是夜北城、嗯、我们后面那个一大片区是夜南城。
0: 对、嗯、然后在这个南城的东西城墙两侧设置了市场
1: 啊、哦、
0: 就叫东西市。
1: 东西市、嗯、
0: 其实东西市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啊嗯、但是它是在一块、
1: 嗯、
0: 在一块中间隔了一条道叫东市和西市、
1: 嗯、
0: 然后你这种形式也是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了东魏北齐时期才把东西市分开了、嗯、一个在东城墙这边，一个在西城墙这边、
1: 哦、
0: 所以就有了买东买西买东西卖东西、
1: 哦、这个东西也是由此而得来、哦、买东西卖东西、
0: 嗯、是东西市、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啊看到这边呢是国家一级文物涉猎图石函，
1: 石枕
0: 也叫涉猎图石枕、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枕头的形式、
1: 嗯、
0: 叫它石函呢是因为它下面有一个盖儿啊，从这个位置可以清晰的看出它是可以打开的，可以往里面放一些经文这个样子的。
1: 哦，
0: 首先呢它这个材质啊是非常特殊的、
1: 嗯、
0: 是一个豹斑玉啊，像豹子身上的斑一样的玉、哦、
1: 没错，你看它的这个花纹，
0: 嗯，很精致很精美是吧、
1: 哦、青石豹
0: 很有特点。嗯，然后但最重要的是它这个主图涉猎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经

0: 满枝头，600多家采摘员热闹迎客。采摘季持续开放至6月中旬。采摘过后，您可以打卡林场下的马八家乡村营地，沉浸式感受田园慢生活，奔赴阳光水世界，解锁清凉玩水乐趣，让您采摘赏景、休闲玩乐一站式体验。今年的西季樱桃有哪些必尝品种？林下经济小小票根，让您可以解锁哪些新玩法？今天的富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其实每年一到5、6月份啊，咱们西吉的樱桃可以说是通州区的一个顶流了。上个周末就有一个朋友带着孩子去西吉采樱桃，回来发了一组朋友圈的照片。其实樱桃挂满枝头，孩子们踮着脚去采，笑容其实比那个樱桃还甜。当时他就跟我说，摘樱桃这件事儿还真的会上瘾。其实咱们西吉镇第21届的樱桃季也刚刚甜蜜启幕。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和于主任来聊一聊今年樱桃季咱们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和往年相比，今年咱们有没有一些独特的亮点？
2: 首先打个广告，我们西吉的 slogan， 北京向东是西吉，樱桃小镇欢迎您。然后呢，今年是我们第21届樱桃季。我们今年到目前来讲吧，整体市场算是平稳的。结合于以往的情况来说呢，今年我们的樱桃季以樱游运河美在西吉为主题，然后不同的是我们线上线下启动，我们的开幕式也是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融入了我们更多的业态元素，是以樱为媒，但是我们把我们的运河少棠文学馆骑行的内容，包括整个设施樱桃的建设情况等等加进去了，然后以直播的形式展现给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和游客。

0: 还比较好，所以说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西吉的樱桃有多少种，主推哪几个品种吧。
1: 就现在我们西吉呢，经过不断的筛选优化，我们现在全西吉一共有将近6000亩的樱桃。然后我们西吉镇大家也都知道是全国地理标识大通州大樱桃的主产区。我们有30多年的樱桃种植历史了，现在基本上有20几个品种。然后分分类的话，它应该是分早熟和晚熟。我们每年的樱桃采摘季基本上持续在，就是从5月20号开始，持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有的时候天气稳定的话，气温可能持续到月底。它就早熟品种、晚熟品种基本上是2周的时间吧，半个月。前半个月呢，早熟品种基本上我们有像叫早大果，然后红灯。然后这些品种，然后就叫起早纳翁，然后这些是咱们现在主推的一些品种。然后另一个呢，像碗果，也就是从本周末开始吧，它就陆续上市了，还能再持续2周。你像叫雷尼呀、萨米托呀、拉宾斯啊、梅枣啊等等这些品种，也有红色的，也有黄色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好多市民朋友或者是当时咱们采摘的这些游客们也问过我们，说红色的、黄色的哪一个更好吃啊。其实这个东西叫众口难调，因人而异。
0: 但是红色是不是应该更甜一点？
1: 对，你要是喜欢甜口的，可能咱们说枣果的红灯啊，像这个可能口感会好一些。会甜一些，也不是说口感好。如果说我就有的游客就像我就喜欢那种偏酸甜口的，可能这个是更符合我们对传统的这个水果的认知。然后可能就像后续的像咱们这个雷尼啊、萨米托呀、拉宾斯啊这些梅枣啊，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微酸，是这样。我们西吉呢有特殊的叫天然这个
0: 沙土吗？
1: 对，我们现在是两河环抱，然后主产区基本上是在大云河畔。我们有一个土壤叫蒙金叶潮，这是一个专属名词，就是形容我们西吉的这个土。它是就是说水叫从地面渗上来，然后迎着阳光，因为它有一些专业的解释，就是
0: 说因为樱桃真的很难种
1: 吗？适合樱桃的，对，适合樱桃的成长。樱桃确实难种，樱桃好吃树难栽，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虽然说这些年不断的迭代升级，也不断的就是提高这个抗风险的能力，或者减少这个果农们受灾的这些就是抗承担这些风险的这个叫什么呀能力吧，但是说回来还是说就在这个樱桃一年种植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我们只能是说在提升果农这个自主的这种技术的同时，然后咱们给做一些辅助的东西，辅助的辅导或者扶持。但是终归来讲还是不断的在出现一些新的因素，主要是受这个天气的影响。
0: 马总您喜欢哪个品种啊？
2: 我都不用脑子的说就红灯
0: 就是咱那个枣果的
2: 对，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我因为我们当地沙谷堆当时是种樱桃，就是我上中学的时候好像就开始种，就很早。然后那会儿好像对那个樱桃还没什么概念，就都是小时候吃的那种，就那种家里种的那种樱桃。但是呢那会儿可能我们同学就拿过一大兜子樱桃给我吃，当时我哎呀怎么那么大那么甜呀，当时我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就对那会儿的那个樱桃，当时我问他我是什么樱桃啊，他就告诉我那叫红灯。所以我现在脑子里对我们新一级的这个樱桃的这个味觉的记忆就是红灯。
3: 对，你看这个咱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是樱桃，你喜欢吃哪个品种，刚才马总分享了他喜欢的品种，在咱们评论区也有很多

0: 一些，然后我们其实果农一直在筛，不断的筛，就是在筛的过程中，可能还是说要有一部分可能漏网之鱼，尤其是线上寄到的，可能会说有一点不好的体验，也希望大家呢也能够理解，绝对是无心的，不是说以次充好，这是一方面，另一个呢就是说未来两周吧，如果没有说特殊情况，今年我们了解到的是完果的品质会高一些，口感也会好一些，也希望大家呢过来进一步的去品尝，因为30年来了，我们其实西吉还是有了无数的西吉大樱桃，有无数的粉丝，还是认可度还是可以。
1: 对，你看来西吉咱们不愁没有采摘园，到处都是，包括采摘的这个想法，或者说你想纠结于园子太多，选择哪家不知道的话，我觉得您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品种来采摘。我相信每个园子里它可能有自己主产的品种之类的，同时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每个园子可能有的是对亲子家庭的，有的是这个比较配套设施完善啊，有休闲的区域等等之类，包括我们还要认准这个标识是不是咱们通州的这个大樱桃，有一个通州大樱桃地理标志性的认证牌子，大家可以认准啊，品质更有保障。
2: 节目前呢，我跟于主任聊，于主任说这个特别心疼的表情，说这个在收获前夕下了一场巨大的雨，然后让我们的果受损。那我们听友啊，这个刚刚也说了，丢丢的小幸福肯定是去过的。刚才您说天气，他又说对，今年天气原因好多榨果的，确实您还说当时筛果的时候，我们果农是一个一个的去筛，大家确实是在拼命的给大家带来好的品质体验。那么我刚才还特意看了一下天气，咱本周是周三周五，目前预告有点雷阵雨，其余都是晴天，所以说呢这个樱桃种了一年才有的果，趁着我们现在还是完果的最好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时候去我们那儿去品尝品尝，也希望大家都能体谅一下今年的这个天气啊。说到这个马八家，因为我跟咱们这儿也是
3: 一直每年都有接触，
2: 对，就是在试营业在准备，我是觉得每年变化都特别大，然后呢今年是终于看到您脸上灿烂的笑容了，因为算是今年是正式运营的第一年嘛。
3: 对，
2: 然后想跟您聊聊咱们现在马八家，您比如说咱们节目开始介绍了这个票根经济，咱们拿到票根可以来这儿享受什么优惠，我们游客来了以后可以体验到什么。
3: 这次我们也对咱们西吉的樱桃季出台了，就是我们园区最大的一个政策吧，只要是在我们西吉采摘樱桃，就凭着我们的消费凭证，到我们园区全部都可以免费露营，然后在我们园区里所有的业态，我们全都打9折。
2: 就是首先门票是不是先免费？
3: 免门票了，
2: 免门票，然后露营免费，其余的消费项目是打9折。
3: 对，包括咖啡厅啊、素食餐厅啊，包括一些游玩活动啊，全都是9折。
2: 都有哪些游玩活动？
3: 现在呢，就是你也说了，咱们这几年一直在准备，就是我们在今年呢，也是做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调整，因为我们整个是以这个林下为主嘛，林下露营啊，包括一些活动为主，所以我们今年呢也是根据这两年的市场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镇里对我们其实也非常的支持，那我们今年呢就是把整个的这个根据我们自己园区的一个这种林下的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做成了一个大的森林学校。
2: 森林学校。
3: 对，然后
2: 去体验过那个疗养，就是那个可以助眠那。
3: 哎呀，你太棒了！就是我们一说这个叫森林学校，可能大家都想的是孩子
2: 啊。对 啊
3: 对，但是其实我们不是，我们除了孩子的，就大家能理解的各种，比如说这种自然研学呀，包括一些什么非遗研学的一些场景啊等等等等，包括还有我们的社会大课堂，除了这些这个场景之外，我们其实把所有的包括刚才您说的康养类的，然后包括您之前也体验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瑜伽呀、冥想啊，就类似于这样的。
2: 冥想，
3: 对，
2: 他当时体验了15分钟，然后睡的呀，我的天哪，睡的可好了。
3: 对，因为林下它是比较适合就是做这些这个项目的，然后今年我们就更深入，包括其实这个我们也包括我们的咖啡厅啊，您都可以到我们去咖啡厅去学这个
2: 怎么制作，
3: 对，怎么制作，包括怎么调酒，我们的素食餐厅您可以，我们也引进了我们的这个通州的这个非遗的这个酿豆腐，然后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素食餐厅去体验学习，所以我所谓的这个大的森林学校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以体验为主啊，然后呢就是让大家每个人来了之后都能够静下心来，能够享受这片森林和我们农村的这个环境。
2: 酿豆腐是肉的呀，咱们变成素的了
3: 本身咱们理解当中的，像我们小时候吃的应该都是以肉为主。

0: 上肉味儿了，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咱们的这个生活条件的这种改善呀，大家可能对这个健康啊都比较在意，所以呢，我们就是跟这个咱们非遗让豆腐的传人，我们这个孙总啊，我们也都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度的合作，也研发了很多的素馅儿啊，包括这个比较特殊的啊，然后马上我们要推出市场的，就是因为我们仙草乐园嘛，不是也种一些中草药嘛，包括像这个百兰。根馅儿啊，啊，什么蒲公英馅儿啊，然后也是在做一些尝试啊，
1: 听着就提神。
2: 对，这个园区咱们种了非常多的中草药，这些中草药之后是不是也有一些研学的项目，我们可以参与到其中？
0: 对，包括其实我们现在除了我们正常的刚才。

这个一日研学啊，两日研学，因为很多家长呢带着孩子来露营之后呢，就是都要陪着。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也培养了一些我们自己的这个教练，包括研学老师。您可以周末来啊，然后把孩子我。

0: 我的准备
1: 太多了，
0: 但其实听众朋友知道吗？我们这个马总其实在2020年是从云南中断了民宿的投资回到通州的，当时是环球影城刚刚宣布落户，就决定推倒刚刚装修好的这个小院从头建起啊。听说您又是本地人，是咱们通州人，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云南投资？那现在咱们这个名字马八家又是怎么由来的呢？
1: 这个说去云南这件事情呢，就也是这个好像冥冥之中，之前因为我本身就是搞投资的啊，之前是做过制片人啊，然后也做过一些这个就品牌的投资，然后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个情况，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其实是在国内啊做这个民宿做的比较好，而且在云南做的也比较好，所以我当时也是在去云南出差，我觉得哎，这个可能当时也是诗和远方吧，然后当时进行了一个投资，当时我们做的还不错，在云南当时我待了也2-3年，然后也是一个很巧合的机会，当时也是听说，因为我家里边的老宅也是正在改造然后当时通州区应该是环球影城正要这个开放嘛，当时我记着通州对，然后就这个就呼吁我们说把你们闲置的这个老宅改成民宿，然后配套这个

0: 所以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做下来的。嗯，
1: 你看啊，就我相当于差不多5年的时间里边，咱们从马总从一栋这个老宅，再到现在通州区的首家甲级民宿，再到今天咱们运河仙草乐园，是不是大概1000多亩这样子？
0: 1150亩。
1: 对，1150亩，这五年确实是扎根土地，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2: 嗯，这个马八家其实也是很有故事的，他为什么？他是大写的八。
1: 对
0: 对
1: 对。
2: 哎，他不是七，他不是六。
0: 对，
1: 那为什么是八呢？
0: 对，我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哈。
1: 说一下。
0: 对，因为我们通州西集老庄户，就是我的这个出生地这个村呢，是在辽代的时候，就是马氏的聚集地。
1: 嗯。
0: 我们每个村不是有他的这个村志嘛？因为这个。

0: 评价是真的很高，所以问问马总，咱们家的客人一般都是从哪儿来的？咱们北京的年轻人多，还是说带娃的全家人多呢？
1: 首先感谢我们的这个网友的评价哈，其实从刚才的评价当中就能感觉得到，就是大家对我们西吉，对我们的这个环境一定是非常认可的，所以说假装在瑞士啊，然后这个最主要这两年吧，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线上的一些推广，尤其其实我觉得就是来我们营地的，应该是推广效果最好的，应该是在小红书上啊，小红书包括其实各个网络平台吧，我们都有客人来线上这一块，其实是我们一个不少的一个流量的一个端口。其次呢，就是今年我特别感谢我们政府啊，包括我们于主任这边给我们就很大的一个推广，对我们其实真的是。

0: 件啊，各方面的现在都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我感觉今年我们的，虽然说今年其实对我们来讲冲击也挺大的，五一我们有这个杨树的这个叫防火吧，到六一就开始防汛了，不光我们的樱桃，真的对我们的这个户外的这个影响特别的大，所以这个，但是我其实感觉今年我们的势头非常好，也非常有信心啊。
1: 你看这势头越来越好，包括各个

0: 尤其是不一样的。像咱们如果一家人来到咱们露营地，不同年龄段咱们都怎么玩，有没有推荐的这个路线？
1: 路线的话，如果现在的这个情况下，一定要先来我们西吉摘樱桃。不管您是去沙谷堆也好，去如林也好，跟我们都是一条线。包括刚才说的阳光水世界，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一定这个摘完樱桃，咱们玩完水，然后也可以考虑到我们的这个这个露营地，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还是挺舒服的啊。然后就在林下，其实都可以搭帐篷，都可以不搭帐篷。然后我们今年推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产品，因为我们这个营地呢有一部分的房车和这个帐篷都是带这个空调的，所以呢就是今年很多的客户自己不选择搭帐篷了，他就直接说，比如几家有两三家的这个家庭，我想聚会，我想更私密一点，然后呢就是就包一个帐篷或者是一个房车，它比较私密，它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对老人和小孩非常的友好。如果我们大家在外边比如吃累了玩累了啊，老人他会可以，小孩可以休息一下，然后有一个单独的洗手间啊。然后一般情况下，今年的这个一日营，我没想到今年是特别的火爆。我们在五一期间，其实这就在我们这儿预订率非常高啊，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没有做什么任何的这个线上推广的下，每周都有这样的这个客户预订啊。这也是我们今年好像应该是北京，我们也是头一份啊，这么来做的。
0: 所以咱们现在这个房车就相当于是对外能够租的，咱们直接预定就可以
1: 啊，直接预定，在我们所有的线上平台都有开通，直接可以预定，而且还能有优惠。
0: 就这就非常 nice。我之前总看大家是可能会自己购置房车，然后去开到现在。

0: 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可以去那边喝咖啡啊，聊聊天，确实很好。
1: 那个房车我有体验过，他就是说，对，他就是每一个房车的装修不太一样，然后里面一进去特别凉快，有沙发，有床，然后洗手间都有。除此之外，值得特别补充的是，他那个窗帘一打开就是辽阔的森林，
2: 对，
1: 就是那个风景
2: 很舒服，
1: 特别舒服。然后如果有萌宠的话，也可以把小宠物带进去啊，就是非常，哎呀，也是宠物友好，特别惬意的一个地方，这个。说到这个玩儿，我们像我，大家可能听友比较了解我的时候，比较爱吃，所以说说到吃呢，我还是比较关注樱桃。这个樱桃啊，就像您说，咱们这樱桃就是软，不像车厘子那么硬，咱们软，它软的话，它这个保存肯定就是可能不会那么长时间。
3: 对，
1: 那我们樱桃该怎么保存它会更好？最多能放几天呀？
3: 目前来看呀，咱们这个樱桃摘回去，尽可能的尽快就是食用，
1: 可以放冰箱冷藏。
3: 对，就是说，如果说我。因为我们近些年来过来的咱们的市民这些朋友们啊，

一个词语，哎，还是可以的，但是那个数量有限，可能跟个人家的空间有关系，但是那个只是因人而异，大家可以尝试啊，这是一个小妙招应该叫，但是说大批量的

0: 小馆子。
1: 怎么这咖啡里有樱桃啊？
2: 嗯，我们今天就推出了樱桃的特色产品，嗯，有甜点，
0: 对，
2: 我们樱桃开幕季的时候我们也带过现场，有几款，还有饮品，还是口感不错的。
3: 对，说到咱们这个樱桃能喝酒，能这个喝果汁啊，咱们除了吃之外，樱桃还能，听说咱们还有这个樱桃宴，能做各种菜，什么樱桃红烧肉啊，樱桃炒饭等这些传统的入菜做法，于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现在就是今年我们在尝试，就是。

0: 北京西奇的公众号之后留言，我们会广纳各方的意见，然后加入进去，把这件事情做到更好。因为综合各方面意见之后，这件事情才会做得更完美。
1: 那如果给我们推荐一天游或者是两天游，您能给我们推荐一些路线吗，李主任？
0: 就比如说在樱桃采摘季吧，第一站刚才马总也提到的，这是一个必然的，肯定是要过来摘樱桃。
1: 先采樱桃。
0: 对，如果说你要计划说周五我就来，我们就建议你先去阳光水世界或者阳光彩虹湾，或者去马总那儿先过一晚。然后第二天呢，你因为现在的季节比较热，你可以赶个早。然后先去樱桃园里采摘，采摘了呢，你结束你可以回到马总那儿去露营，你也可以去阳光彩虹湾水世界玩水，这就是基本上一天的行程，然后晚上休整一下呢，第二天我觉得周末了，就是我们西吉叫生态休闲小镇，可能这个休闲是我们主打的一个亲民的消费。来的路上我跟马总其实我们在探讨，就是说我们其实就是说来西吉旅游不给大家造成负担，一个是精神上的，一个是经济上的，就是休闲。
1: 对，很多人玩完了更累。
0: 对，我们他那遛娃不费吗？阳光彩虹湾水世界也一样，就是完全可以实现家长和孩子的一个分离。你比如说玩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安全员，对，就是随时关注孩子的动向。然后他那现场有自助餐，过水果自助区都可以。然后呢，这个是第一天的行程。第二天呢，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个点位，而且我觉得是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很有深度的，也是西吉独一无二的，就是少棠文学馆。这个做文学馆是我们2025年建成的，依托咱们北京市的百千工程，然后是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大颖和之子刘少棠先生的一个文学展览馆，然后里面呢有各种少棠先生的生平简介，也可以在那儿品读少棠先生的作品，也可以有围炉煮茶的休闲，然后我们有免费的讲解，也可以有简单的村咖，也可以休闲，是这样。然后也可以有研学，就是说我们可以带着小朋友在补足精神的粮食，然后返回就是返程。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是一条特别特别舒适的。如果有骑行爱好者，我们有开放的骑行道路，
2: 对，
0: 沿着大运河，
2: 我记得有一个、
0: 特别特别美，
2: 因游运河的这个骑行品牌，
0: 对，
2: 全长大约12公里，
0: 对，
2: 沿着运河骑行，
0: 对，可以观日出，可以赏日落。

0: 足了大家的反馈，
1: 对，
0: 咱们樱桃，我印象里咱们西吉种了20多年了。
1: 我们有记载历史，应该已经近30年了。
0: 哦、
1: 现在我们西吉有几个樱桃园里面的树王，前几天我还去看了
0: 树王。
1: 对，已经有最长的，现在找到的是28年。
0: 哦，
1: 那个树形特别美，然后我们还特别过去。

0: 甚至是农业部规划的研究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也说带回去给我们提供一些政策上的支持和指导、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建的这个四化设施化里面，我们郎东村依托百千工程建了一个40亩的设施樱桃，这个是可以延长我们樱桃的这个采，就是樱桃季的这个
2: 采
0: 摘周期。
2: 哦，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冷棚，就衔接到了这个和露天樱桃的这一个、
1: 嗯、
0: 这一个就可以衔接起来、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叫防雨棚、
2: 嗯、
0: 这个防雨棚就可以避免说我们雹啊风啊或者这些极端天气可能

0: 里边要添加的内容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想回家做这件事情，一定要有极大的耐心啊、去认真的去做内容，然后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坚持啊、最后呢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返乡创业做事情的人都是发自内心喜欢做这件事，只有你喜欢，你遇到任何困难啊，遇到任何的问题，你才有足够的耐心和办法去解决它。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意见啊。
1: 因为时间有限呢，您就是简单的说了一说，其实我们有创业热情的年轻人也可以去马八家亲自的啊跟马总请教，因为马总也是非常健谈，正好去体验一下我们的乐园。
2: 是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啊，让我们不仅尝到了西西樱桃的这种甜，也看到了副中心乡村产业升级的蝶变，包括我们文旅融合发展的活力与潜力。从票根经济再到丰富多元的林下研学体验，让我们在这个初夏感受到了副中心乡村未来充满期待和希望。
1: 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抓住我们樱桃采摘季的后两周的一个黄金日期，来到我们西吉去采摘，去感受西吉之美。那么
2: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京津。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清新相伴节目呢，我们要和您呀说一个朋友们可能经常会遇到的心理不适的感觉。这是什么呢？在生活当中啊，您可能经常会有突然的心慌啊、窒息呀、或者有一种濒死感呀，或者是窒息感呀，等等等等的这些情况，大家觉得，哎呀，我怎么了？我怎么会，感觉到这种生命的极限到来了呢？这个时候，家人帮您打120，但是把您

0: 述了很多的这样的现象，比如说有些人突然呢会有濒死感呀，会出汗呀，心悸呀，颤抖啊，等等等等。我们想请教您，这是和我们的心理疾病有关系吗？
1: 刚才主持人说这些症状，在一些常见的疾病上也会出现啊、但是呢，在精神科里常见的确实是有这一种疾病，我们叫它叫惊恐发作，它会突然的或者是出现一个心慌啊、手抖啊、出汗啊、胸闷，常见的就濒死感，好多人就经常打着120就去找医生，但是经过一些一系列的专业的检查，发现他没有什么
0: 问题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
0: 啊，心电图也正常。血压也正常，然后血糖也正常，什么都正常。
1: 对，但是呢，确实是普通人会遇到这些问题就会很紧张。
0: 对，
1: 因为莫名的这种恐惧也会引起了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啊，恶心啊，吐啊，甚至一些头晕头痛。如果这个人本来就有一些心脏的问题，或者有些高血压，
0: 对，
1: 那他会更加的恐慌。
0: 是的，
1: 这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说是我们这个专业经常接到这样的一些患者。
0: 那么我们说为什么有些朋友会惊恐发作呢？到底什么是惊恐发作呢？
1: 惊恐发作它有好多的原因，一般可能会跟他的这性格啊，跟他的成长环境啊，跟他的这个生活的压力都有关系。如果是说家里人有这种类似的这种情境发生，那他也有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表现。
0: 那他是和我们经常心理科出现的一些焦虑啊、抑郁啊会有关系吗？
1: 惊恐障碍其实就是焦虑的一种表现。
0: 焦虑的一种表现。
1: 对，焦虑症它是一个大篮子，那个大篮子有好多的表现，大家

诊里它属于编码跟抑郁症它是两个编码。那我们临床医生会把焦虑症看成一个神经症的一个范畴，那抑郁症我们那个防护的级别就是诊断治疗的级别会提高，因为焦虑症就像那个光打

0: 啊，所以说抑郁症的话我们会很积极的去治疗。
1: 所以刚才呀您谈到了惊恐发作哈，我们今天呢主要说的就是因为惊恐发作而出现的一些躯体的症状，包括心悸呀、出汗呀、濒死呀等等等等哈。哎，朋友们就说我焦虑了，我惊恐发作了，为什么我会有濒死感，为什么我会有呼吸的困难哈，这和我的心脏和我的呼吸之间它有什么关联呢？
0: 我们的焦虑刚才说的是一个躯体焦虑，那它躯体它就我们的心里还没有觉察到焦虑情绪，那我可能我们的身体应该向我们报警了，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心慌，越去心慌越交感神经越兴奋，越兴奋那我们越心慌，血压也高了，也头疼了，也头晕了，一系列的表现，这个时候有好多人还去摸摸自己的脉搏，越摸脉搏越慌，
1: 越摸越快，
0: 对
1: 啊，我也有过这种情况，
0: 对，

0: 度不同的表现，它是症状是不一样的。那惊恐发作只是其中一个，比如说刚才说的头痛啊，有的人会发生那个发热。我见过一个小孩是眼睛痛。
1: 哦，眼睛疼。
0: 对，眼睛痛，那家人就会觉着，这是个孩子，这上学嘛，就觉着你是在逃避劳动，逃避学习，
1: 逃避学习。
0: 对，这个孩子也自己也说，我只要在家，我看手机就不疼。
1: 其实他就是放松了。
0: 对，就是放松。
1: 焦虑可能他就是紧张。
0: 他一上学校一学习他就眼睛疼，查原因也查不出来。但是这个孩子学习很好，他也没有说主观上他觉察不到，他没有主观上认为我就是装病或者是有意识的。焦虑症他有好多的表现，他是千差万别的。刚才咱说的只是说心脏不舒服，这是单纯的一个表现。
1: 那么您看哈，我们说不见得是有焦虑症的人都会有这种惊恐的发作，所以呢您可能在您的门诊上经常会有这样的这种患者哈。这患者可能说，哎呀，我突然有一天我觉得我心里特别难受，我也喘不上气儿来了，我120把我送到了什么心内科等等等等，医生说我没问题。可能是我们的就是急诊科呀、神经科呀或者是心内科的医生建议他说，我们建议您没任何问题，您可以查查心理科哈。那么到了您的门诊上会有这样的病例吗？
0: 我们科好多的病人是收在了心理科、神经内科跟消化科。
1: 还有消化科吗？
0: 对、就说这三个科是我们经常频繁的会诊、他上我们的去会诊，我们上他们这几个科室去会诊。因为这三个科里代表了好多就是神经症的一些表现啊、就是心理科心慌啊，胸闷，他就会上心内科。
1: 对 对, 对，
0: 啊，特别是有些诊断就会诊断他一些冠心病啊，有好多人就是找不着原因。还有去神经内科，因为我一紧张本来就血压高，现在血压更高。我本来就我就一紧张睡不好觉，那我血压也高了，你头晕恶心，那神经内科我是不是出现问题了？还有的人就上消化科，恶心啊，吐啊，这还是有的人就是出现了肠易激惹综合症，就是他就瞪着腹泻，
1: 对，
0: 还有便秘。
1: 对，
0: 便秘一般不会就医，但是他经常腹泻他就会去就医。
1: 对，
0: 特别是年轻人青少年多见，一遇到考试啊或者是一要出门，他就开始出现了腹泻，但是是阶段性的，可能也是阶段，就这段时间我学习比较任务比较重，工作压力比较大，那就容易出现多一些。
1: 所以呢您看我们经常会说哈，人的肠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情绪器官哈。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紧张啊，我们焦虑啊，我们抑郁啊，可能都会出现一些肠胃的问题。有些人是胃痛，有些人是腹泻啊。刚才您也说到有些人可能是便秘哈，这可能都和你的情绪是有极大的关系的。我们说人体也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哈，我们的神经，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肌肉，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有关联的。哎，我们特别想跟您探讨探讨哈，您比如说哈，我们的这种焦虑呀、甚至说我们的看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有的时候我们说他是抑郁症，但有的时候我们也说他是抑郁状态哈。他的这个发病的年龄和阶段啊，经常会引起大家的讨论。有些朋友说，我们先不说内卷呀、生活紧张的人啊，那么大多数的发病的年龄可能更年期的女性是不是会更多一些？哎，因为我们更年期面临着我们的这种激素水平的紊乱呀，雌激素的下降啊，可能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女性朋友发脾气也不高兴啊，那么这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我们在更年期的时候根据我们的内分泌的紊乱而引起我们一些情绪的问题呢？
0: 是的，其实我们女生也是不容易的。
1: 对呀对呀，
0: 我们那个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我们的激素水平会下降，
1: 没错，
0: 那我们的情绪的调整能力它会有一些偏差。但是呢，我们怎么来判断是更年期引起来的呢？还是说单纯的一个惊恐发作，或者这个抑郁症、焦虑症是需要我们去专业处理？那我们临床上也是有些判断的。那首先要看这个人他有没有性格的基础，他既往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类

0: 那诊断了以后也不是说马上需要药物治疗，我们也要评估的，看看它的严重程度、持续的时间、对我们造成的危害，或者是说我们一块跟患者一起来商量一个方案，让一个患者让他接受的方案，就是我们那时候就会建立医患同盟。我们这个很关键，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通过药物啊，有的人现在就是这个治疗方法也很多，有的人比如说通过一些自身的一些调整，现在有一些心理治疗，有一些物理治疗，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案供大家去选择。
1: 对您。

0: 业，
1: 没错。
0: 嗯，比如说你说他是学假跌，那这个孩子近期他是不是吃饭好不好，睡觉好不好？
1: 特别不好，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大小便，好多人紧张的时候他是便秘的，但是他不觉察，他可能就是出现了这是长期的这个一个潜在的一个持久的这种压力在这儿，而且这个孩子面临着的是一个未来的一个选择，
1: 没错，
0: 他要结束一种身份。
1: 对，哎呦，您说的太对了。
0: 对，就好多人也是，你像我要退休以后，他也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哎，他会觉得很期盼，哎，我要去参加工作了，我要退休了，哎，应该是说，
1: 这都换一种生活方式。
0: 对，在别人眼里说，哎呀，你要奔赴新生活了啊，很羡慕啊，但他本人也是有所期待的，但是呢，
1: 他不适
0: 应，对未来他也是有一种不确定性的、紧张的，他的心理上他可能没有觉察到，他还会觉得，哎，我很雀跃，我要去参加工作，我要退休，但他的身体告诉你他要结束这种身份，要结束这种生活节奏，他可能有个变化，我的身体可能要跟我说要歇一会儿，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情绪就会转化出躯体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这个表现呢，对于这个孩子而言，身体的照护能力不够，对于这个压力他有没有进行一个积极的去疏解，因为年轻人一般他解决问题的办法有限，他去疏解情绪的这个手段也有限。
1: 其实我们当时啊也给他提过建议哈，就是说你是不是有一些焦虑啊，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啊哈。其实我感觉这种年轻的人还是比较抵触去看心理医生的啊，他就觉得我要去看心理医生，医生是不是让我吃药啊，这药是不是有副作用作用啊，我是不是要终身服药啊等等，这些问题是不是在您的门诊上问的特别多？
0: 对，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确实在门诊上经常有人问我啊，
1: 对，
0: 这个药有什么不良反应，我这个药需要吃多长时间，
1: 对，我能不能停啊，
0: 对，这些这样一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是一般在临床上我一般就给他进行一个疾病的这个我们叫疾病宣教，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我们需要建立医患同盟，我必须让他接受自己的状态，然后愿意去服药才可以。
1: 对，
0: 因为如果我们如果这个他不从内心接纳自己，接纳自己，哎，我觉得我这块是需要帮助的，那他可能对这个药物吃的就不会那么规范。
1: 嗯，
0: 我可能就说，哎，我现在着火了，我现在有大火，哎，医生帮你扑灭了以后，马上又停了，那他不停的回来找我们解决问题，那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就会感觉到成效不足。那我们是一般就是来了以后我们要首先进行一个疾病的宣教，对他进行一个药物的一个宣传，不论是焦虑症还是抑郁症，这个药物治疗如果是医生开出了处方，那应该是必要的，但是这个治疗那个药物的不良反应，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可能就是恶心啊，胃肠道的症状是比较突出一些啊，有的可能是镇静作用比较多一些。
1: 对，
0: 那有的人可能我睡眠不好，因为这个镇静作用对他而言其实不是一个不良反应，
1: 就他特别爱睡觉了，
0: 对对啊，但是本身睡眠不好其实对他而言是一个好的作用。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经常会遇到的心理不适的感觉，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

0: 至让家属看，如果家属有问题来问，尽可能不要让本人看。这是一个药物反应方面，还有这个治疗的时间多久。不论是抑郁症还是焦虑症，那我们这个治疗它也是分期的，比如说急性期、巩固期跟维持期。这就像扑灭大火，我们把大火扑灭了，还有火星我们也要扑灭它，然后才去建立防护林去防护。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我们的药物在急性期那一定是要给它扑灭大火的，那扑灭大火以后可能还有一些残留的症状，那我们要通过不停的规律的来复诊，那医生去调整这个药物的剂量，去把这个火星给扑灭。扑灭以后，那我们还要建立防护林，防止它再发生火灾。那我们在把火星扑灭以后，那我们这时候我们的心理治疗啊就会可能跟上，那我们就也有一个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那么一个时间，完成了自我成长，就学会了自己去调整心情管理情绪的这种方式方法，那我们这个药物就可以慢慢的去撤掉
1: 撤下来。
0: 但是你要突然撤也是不可以的，精神科的药物它是作用大脑受体的。
1: 大脑受体。
0: 对，我经常跟患者说，我们的药物就是一个维和部队。我们出现了问题是因为我们大脑的物质不听话，出现了紊乱，出现了乱排队现象。那我们的药物就是我们的维和部队，它进去以后要进行一个维持秩序。那我们这个秩序维持好了以后，我们要让这个自己的大脑要重建秩序。那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这个维和部队要观看疗效，然后逐步撤离。你突然撤离以后队伍又乱了，我们需要的是逐步撤离。哎，我撤出一段时间，那看一下你这个自己的维护的很好，那我们再撤一步，这逐渐的把药停了，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说说精神科的药，这个治疗上是讲不能突然加减停的。那从药物的这个原理上讲也是不能加减停，因为我们那个药物作用大脑受体，但我们这个突然撤离以后它会有一些撤药反应，比如说恶心啊、晕呀、或者是心慌啊、手抖，那这样的症状一撤以后，我们会觉着，哎，是不是这个疾病又加重了，或者又出现了。有的人就会认为，你看这个药我离不开，你这个药有成瘾性，我不能用。所以说这块的话，这是需要一个对这个疾病啊，对这个药物进行一个认识。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您刚才还说了哈，我们的精神科的药物是针对大脑受体的哈。
0: 对，
1: 可能在您的临床上，我们可能会有患者咨询您哈。哎呀，我吃完了这药之后啊，我会不会以后得老年痴呆呀？哎，会有人这样问吗？
0: 对，会有人。
1: 对，还有的人说，哎呀，我觉得我吃完这药之后，我好像记忆力不好了啊。还有人说，哎呀，我怎么觉得我有点迟钝了？我觉得我算算数都没以前快了。会有人这样问您吗？主任，
0: 这是经常有人这样问到的。
1: 您跟我们说说，会得老年痴呆吗？会迟钝吗？
0: 我经常跟患者说的是，如果这个药能够让你变笨、变傻、变痴呆，它就不是一个药。它就是一个毒药，那医生天天拿着的毒药在医院里行医，这是个什么行为啊？这是可能吗？如果有的人说，哎，我这个药吃了以后，哎，确实有反应有点慢啊，或者是有点这个记忆力不好，那确实是，那就要跟医生及时的反馈。
1: 对，
0: 药物本身不会，但是呢，有的人说他吃了药以后会觉着变笨。变傻，它就不是这个医疗的帮助行为，它是一个迫害行为，这是不现实的啊。所以说这块的顾虑应该是没必要的啊。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哎，我就是吃了药以后变笨了、变傻了，可能就是说这个药物可能有刚开始吃有些不适应或有些不良反应。这个时候可以跟医生去反馈，看一下，让医生去判断一下。
1: 所以我们有的朋友也担心哈，说这种心理科的用药会不会对我们的

0: 喘不上气儿了、嗯，我怎么回事？我是不是得着？他说你赶紧躺着躺着、
1: 嗯，
0: 然后他就让我躺下了哈。
1: 嗯嗯，
0: 我躺下之后，他就特别着急，就给我去叫这个120去了哈。然后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似的，哎呀，把我送到了医院的这种心内科，检查完了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嗯，
0: 后来医生就说你应该用一些小方法。
1: 嗯嗯，
0: 而且说你好像这种焦虑发作，就像刚才张主任您说的似的，10分钟、15分钟之后，他自然而然的就能缓解。其实救护车来的时候，我已经没事了。
1: 啊、
0: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事儿哈、
1: 嗯嗯。
0: 第二个呢哈，他说有些小方法，比如说我们用纸袋套住鼻子呼吸。

0: 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呼吸性碱中毒，我们不停的往里头，
1: 对，觉得喘不上来气儿，使劲先往里倒气儿，
0: 但是我们倒不进去多少气儿，那么呼出去气很多，
1: 对，
0: 呼出了好多的二氧化碳，
1: 嗯，
0: 那我们体内的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二氧化碳就失衡了，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呼吸困难，
1: 嗯，
0: 那我们照常以后呢，所谓的二氧化碳就多一些，
1: 嗯，
0: 我们的症状就会缓解，
1: 哦，
0: 就是遇事不要慌，不论是
1: 越紧张越喘不上来，
0: 对，要沉着冷静。因为第一，我们要判断我们没有既往史，我们既往没有这种情况，真正的有心脏问题也要需要保持淡定，一淡定了以后，我们的交感神经就没有那么兴奋，那我们需要的氧气就不用那么多啊。我们就保持一个深呼吸，闭上眼睛做一些
1: 闻花一样
0: 放松啊，这么持续个几分钟啊。这时候呢，如果是说不见好，那我们可以去转一下注意力，
1: 嗯，
0: 想一些当下的一些事情，或者是
1: 高兴的事，
0: 对，或者说哎，我们现在就是网上有好多就是正念的一些方法，我们平时可以去
1: 冥想，
0: 对，就我们就觉察当下啊。啊，我们看我们身体的一个变化，这个我们就不纠结于外边，哎，我们是这个紧张的这种状态啊，那可能沉浸在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细微的变化里，啊，那这时候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呢，我把这个方法交给我一个小患者，我这个小患者跟我说，阿姨不管用，我做不到。
1: 对对对，
0: 我要一说做不到的话，我说那你那个，我说你是不是可以，因为他是。

0: 可以就好一些
1: 转移。
0: 对、嗯、就刚才说了，你旁边有朋友，是不是可以跟朋友，你看不跟朋友疏解一下、嗯、他可能给你一些足够的这个安慰啊支持、嗯、也可能对你一个缓解。
1: 没错、
0: 如果是说你刚才也意识到了，哎，我这块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一个高热的一个环境，那我们是不是改变一下我们这个环境，脱离一下、
1: 嗯、
0: 先脱离这个环境。比如说刚才就在一个封闭的一个地方，或者是在一个比较私密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稍微挪两步，挪到窗前啊，甚至开开窗。

0: 去筛一下，我们一般人没有这种医学背景，他判断不出来我是躯体的问题还是说我这个精神状态的问题。
1: 是的，
0: 嗯，虽然我刚才说了，如果是心脏的问题它会比较急，或者活动以后会加重，它有这些样样的一些特点，但是呢也有些不太典型啊，它出现了一个持续的胸闷啊，但是它会，如果是说我是不是累了去观察，它可能会贻误这个治疗。如果第一次发作，我建议还是去医院筛筛查，因为精神科检查它也是以循证的，它首先要排除器质性的问题。如果是说第一次检查没有问题，那医生又排除了，那如果以后还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有经验了，那这时候就说这我的心脏硬件是没有问题的，那考虑是我们是不是情绪的问题，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状态，最近的状态好不好啊？如果刚才我说了，如果关注我们的饮食、睡眠、大小便，如果这段时间我们的这三个方面都很好，一般我们的状态不会太差。
1: 对，所以呢，我

0: 当中的惊恐发作的这种现象。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张莹杰主任，非常的感谢张莹杰主任能够和我们聊了这么多有关心理方面的话题，谢谢您。
1: 感谢您的邀请，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够让大家识别情绪，觉察情绪，呵护好自己，过好生活的每一天。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

0: 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可啊。今天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日常哈。
0: 哎，
1: 其实我觉得总有这样的时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们，就是您说饭点没到，
0: 感觉到什么有点心慌了，有点饿了。
1: 对，
0: 这时候呢就想找点东西垫吧垫吧。
1: 对，
0: 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说翻遍了家里边的零食柜，全是什么给小孙子小孙女预备的，
1: 没有你给您垫的。为什么说那些您不行呢？
0: 啊，
1: 一是太甜，要么就是那些孩子们吃的糖分太高。
0: 哎，
1: 您吃了呢，说实话这岁数身体也太了负担了，而且有可能吃完之后啊
0: 反酸，
1: 反酸了，不仅没电还不舒服啊。
0: 另外呢，比如说吃点饼干什么的觉得口感硬，嚼着费劲，牙口现在还不灵了嘛，对吧？
1: 对，
0: 或者是呢有奶的啊，对吧，吃完了以后呢不舒服，然后呢里边又怕油大糖多，
1: 哎呦，
0: 反正是不好选。
1: 对，零食虽小啊，但是可是您选的时候特别难啊。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根据大家的日常需求啊，给大家找到了市面上的一款针对于中老年饮食特点同时营养需求打造的秦羊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明天我和徐可给大家介绍介绍，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那么它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
1: 对，您听我们刚才说这个名儿哈，名儿其实就是它仨配料，羊奶荞麦猴头菇。我给您拆开啊，咱先说说这个羊奶的问题哈。
0: 哎，
1: 这个羊奶啊，很多老年朋友一说，哎呦，你都别说羊奶了，牛奶都不行。
0: 为什么？
1: 乳糖不耐受
0: 啊。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咱们说羊奶，您别担心。第一啊，我可以跟您肯定，他们这制作完之后味儿肯定是没有。
0: 哎，没有膻味儿，
1: 而且羊奶您得看选的哪儿，选的陕西渭南的，
0: 哎，
1: 优质的羊奶啊。
0: 对，这样的羊奶呢，它分子结构比较小，

0: 这个饼干疏松了，便于外出携带。比如说咱们遛弯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特关键。
0: 散步的时候，
1: 遛个弯啊，我上午去公园遛一圈，结果中间饿了。您说您公园里边真来点那个年轻人吃那大烤肠，您肯定来不了那油啊，
0: 贵。现在买一个五六块钱呢，对吧？哎，在包里边放一两块，在兜里边、裤兜里边揣个一两块，有需要的时候呢，这个独立的小包装也比较方便，而且比较好容易控量。哎，不至于说买袋薯片或者买袋零食什么的，一拆袋以后这一袋。怎么着也得给吃完了，对吧？好控量，这一点呢也是比较贴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0袋左右，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盒的总价是199块钱。
1: 没错啊，这特别合适啊，因为它的市场价在544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哎，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您订购完不用害怕担心哈，说保质期是不是就半个月一个月？8个月。
0: 哎，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方式也是针对于中老年人的，
1: 也比较健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平常吃零食吃点心怕什么呀？糖多，
0: 甜呀，
1: 其实挺好吃的。但是您说中午一吃完这个，

0: 您扫完二维码就出现它的价格544，咱们便宜多少钱？
1: 哎，今天我们打三折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是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中国长城博物馆，
3: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4: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北京时间7点整。
6: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6兆赫。
3: 调频10.6。

0: 这两边就是双雀，
1: 对，我们也是取了这朱明门的一个元素吧。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底绿字非常的气派。
1: 是，那接下来咱们就到展厅里。
0: 好，刚刚我们从主城门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非常宏大的这一个邺城复原的沙盘。可想而知当时的这个经济繁荣非常的昌盛。
1: 繁荣，对。现在咱面前看到这个就是整个邺城的一个复原沙盘了。会看到这不是有一圈城墙吗？这个城墙里边我们就称它为是内城。
0: 内城。
1: 对，整个内城它呈现了一个日字形。
0: 日字。
1: 你看中间有一道城墙嘛，把邺城分成了两部分，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咱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
0: 好，而且这个在城墙外还有护城河。
1: 对，有护城河，而且你看护城河里面贴着这个城墙的凸出来的这一个部分，看见了没有？
0: 对，
1: 这个部分像马脸一样驻扎在地上的，我们称它为马面。
0: 马面，
1: 对，马面，每一个马面里都可以盛放，就是18到25个这样的士兵。
0: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马面裙，是不是由此而来的？
1: 对对。

0: 宅的。
1: 对，它主要就是这个分区布局嘛。
0: 分区布局。
1: 一个是中轴对称，
0: 对，
1: 一个是分区布局。它分区布局之后，这整个城市的运行效率就提高了。你想干啥，你就专门到那地方去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且整个城市看起来更加的恢宏，威武啊，更加有气势，是吧？这一块叫同。

0: 锦堂，
1: 嗯。
0: 啊，对，这就是著名门，看见了没有？
1: 啊，
0: 嗯，邺城的城门非常有意思啊，东南西北四面都有，每
1: 都有城门，
0: 对，都有城门，每面代表着一个季节，春夏秋冬。
1: 哦，那著名门是
0: 夏季啊，
1: 夏季，
0: 这不是
1: 南面
0: 旗下门，朱明，朱代表南方嘛，朱雀代表方位南方，而且朱明时节樱桃熟，朱明就是夏季，
1: 夏季。
0: 然后这边第一个门叫上秋门，这边第一个门叫建春门，就正好是东南西北。那接下来咱们
1: 四个季节，
0: 对，
1: 嗯，
0: 来，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正式打卡我们的展厅了。
0: 好的，然后
1: 咱们一共有几个展厅？
0: 我们一共是四个长车展厅，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
1: 沙盘
0: 中厅，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叙厅，一共相当于是六个厅。在我们叙厅呢，主要就是以中轴线嘛，就凸显这个中轴入谷，因为邺城呢是一个中轴对称，就相当于都城规划的这么一个肇始之地。在我们叙厅呢，咱其实是放着两件比较重量级的文物的，咱可以看其中的一件，像这一件是国家一级的一个文物。
1: 哦，这个远观就非常的精美啊，
0: 很震撼是吧？
1: 对，
0: 雕刻很精美，体量非常的大
1: 啊。它叫大型的彩绘复联座。
0: 对，复联座上面应该是有一个造像的。
1: 哦，
0: 有一个造像，应该是一个，
1: 它是个底座。
0: 对，
1: 嗯，
0: 然后整体上我们看上去上面是圆形的啊，下面是方形的，
1: 方形
0: 一整块材质雕刻而成。
1: 哇，
0: 你仔细的观察它呢，它是一个青石的。
1: 对，因为有一些颜色。
0: 对，但是里面还含有一些玉。
1: 哦，
0: 我们一般称它为民石，王字旁加一个人民的民。
1: 哦，
0: 民石的美食啊，这个意思。

0: 侯、魏武侯和昭敬侯他们三家，就是哎，这哥几个商量好了，
1: 嗯，
0: 说咱别打了啊，
1: 嗯，
0: 咱分吧分吧哈，
1: 啊，分分家产，
0: 哎，
1: 分分地域，
0: 对，分了，就把晋文公的给分了。分完之后呢，他们三家和其他几个比较强大的国家就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争霸的，
1: 嗯，
0: 对，局面。
1: 嗯，
0: 燕呢刚好处于魏国和赵国的交汇处，
1: 哦，
0: 在当时它属于魏国。
1: 魏国
0: 对现在的临漳县呢是属于邯郸市，但邯郸在当时是属于
1: 赵
0: 国的，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所以如果咱们现在这样临漳邯郸这么走啊，在当时估计需要护照。
1: 对对，嗯，
0: 啊，这个人物叫西门豹，
1: 对，也是非常的熟悉啊，
0: 嗯，
1: 西门豹治水，
0: 对，
1: 嗯，
0: 咱们这个人教版小学四年级啊，
1: 嗯，
0: 这个下册第八单元西门豹头目之夜，嗯，说的就是他，
1: 记得好清楚，嗯，
0: 是，
1: 嗯。这都是我们熟悉的人物啊，有小白、管仲，还有西门豹。
0: 对，
1: 嗯，
0: 我们经常有这个研学的一个项目，就是这个带着课本去旅行。
1: 哦，对，
0: 啊，经常会有这个这样一些的小的活动啊，
1: 嗯，
0: 在这里举办的。
1: 嗯，
0: 你看当时呢，这西门豹他来了之后，他是叶县的第一位县令嘛。
1: 对
0: 啊，在这里呢投屋置业啊，
1: 嗯，
0: 破除了迷信。后来呢，又带着老百姓啊，在这个位置修了
1: 治理水
0: 渠。
1: 嗯，
0: 对。就修了十二条渠，在那之前怎么这个水来了之后他们都一个字儿堵，
1: 哦，
0: 它不堵了，它疏通，
1: 对，疏通灌溉良田，
0: 对，
1: 嗯，
0: 对，疏通之后再灌溉，那这样就是农业也有了发展，使邺城成为非常富庶的地方。
1: 哦，
0: 那老百姓就很感念他嘛，
1: 嗯，
0: 就修建了很多的西门豹祠。
1: 哦，
0: 所以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展厅里啊，就是展出了这么一件西门豹祠的奠基石
1: 拓片。
0: 哦，这是原件。
1: 哦，这是原件，
0: 这是原件。
1: 哦，
0: 嗯，上边是拓片。
1: 哦，上面是
0: 拓片，嗯，对，嗯，上面的字迹呢也是清晰可见的，啊，
1: 现在还能看到
0: 啊，包括这个赵明诚的金石录，
1: 嗯
0: 啊，当中也有收录了这一块。你看这个是赵明诚当时的金石录，他这个收录的要比咱们现在展厅里看见

0: 因为它就防潮保暖和隔音的效果，空心嘛。
1: 哦。
0: 到后来的时候，明清时期啊，这人们就发现了前朝的空心砖，
1: 嗯，
0: 发现它体量好大呀，刚好可以放古琴。
1: 哦，的确是啊，你看它的这个体积，
0: 对，刚好可以放古琴，因为古筝和古琴还是两种，古筝声音比较大，
1: 对，
0: 古琴声音就略微的

0: 其实都是归功于这个小吃手的
1: 啊，
0: 它是也是一个城防的一个部分。
1: 哦，
0: 对，我们身后这边是铜雀三台的一个复原模型啊。
1: 嗯，
0: 这三个台子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刚才我们在沙盘上有看到它的位置啊，依着西城墙而建，城南北走向。
1: 对，
0: 自南向北的意思是金凤台、
1: 金凤台、
0: 铜雀台、冰景台、
1: 冰景台。
2: 对，
1: 啊。
0: 最南端的金凤台呢，它一开始叫金虎台，老虎的虎。
1: 老哦、
0: 嗯。为了避后赵时期石虎皇帝的名讳，就把它改名为金凤台。
1: 金凤台。
0: 啊、是点兵点将的台子。
1: 哦。
0: 所以它是一个点将台。
1: 啊，点将台。
0: 嗯。中间这个主台呢叫铜雀台，是用来宴饮宾客、吟诗作对的。
1: 哦。
0: 外来的使臣来了，就可以在这儿来招待他、
1: 会
0: 待他。对。哦，然后最北边这个台子它叫冰景台。
1: 冰景台。
0: 冰景台。对、哦、你看上面那像粮仓一样，它其实都是冰景。
1: 哦、
0: 很深，18到20吧，差不多这样一个样子。
1: 冰景台顾名思义是
0: 放冰块的。
1: 哦，放冰块的一个井。
0: 对、
1: 哦、
0: 冰块、粮食和煤炭啊、
3: 储存。
0: 对，都放这里。
1: 哦、
0: 你到夏天的时候啊，就冬天的时候从粘河那运过来冰块，到夏天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个冰箱。
1: 冷藏冷冻。
0: 对。
1: 嗯、
0: 另外呢，你看把那个冰井盖一掀开之后，凉气儿一冒出来就是一个天然的大空调。
1: 嗯、
0: 哦，咱这个中国煤炭史啊当中还有记载说，曹魏冰井台是最早贮藏煤炭的地方，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1: 粮食啊物资
0: 以外、它还可以放煤炭。
1: 哦
0: 啊，因为呢它体量比较大、温度也是比较适宜的。三台之间呢是相隔了60步，上面有两个木桥相连接啊，这俩木桥就是传说中的大桥和小桥。
1: 由此而得来是吗？
0: 对，因为咱您刚才在沙盘您有提到这个东风不与周郎便，
1: 铜
0: 雀
1: 春
0: 深锁二
1: 桥啊，这个三个。
0: 这铜雀说的是铜雀台，
1: 铜雀台，
0: 但是那个二桥是两位美女。
1: 嗯，
0: 但其实这美女是没有来到过邺城的，
1: 具象化到了我们
0: 这
1: 个、这
0: 是两个桥。
1: 构架三个台的两个桥。
0: 这俩桥也很厉害，叫诗。邺城呢还是建安文学的一个发祥地啊。然后
1: 建安七子，
0: 对，我们看到这块呢，当时啊建安七子在这里慷慨而歌。是吧，留下了很多的这些诗作。可以说建安文学呢在当时是开一代文学之先锋，成万载文学之典范啊，对后世影响真的是很深远啊。
1: 所以说这个邺城在曹魏时期不光它的政治经济达到了相对比较顶峰，我们的这个文学也非常有造诣。
0: 对对对。
4: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中将会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的就是有很大的区别。
1: 不太一样了，就首先你看映入眼帘的这个相当于一个复原的一个造型嘛，
0: 嗯，
1: 就跟楼下的就非常的截然不同。嗯，
0: 对
1: 对 对，
0: 对，你看这一件就是原件
1: 啊，
0: 就是
1: 我们这个模型上现在我们正冲着这个，
0: 对，
1: 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呢？
0: 它叫大罩万岁啊，这样的这么一个，
1: 是个瓦件，
0: 对，叫瓦件，也叫瓦当，
1: 瓦当，
0: 对，它是三个合在一起的
1: 哦，三个，
0: 因为它是在垂脊一端的位置嘛，就刚才咱们看到模型那儿啊，
1: 嗯，
0: 它垂脊一端一层一层的，它就会漏雨，
1: 嗯，
0: 它就需要有一些东西把它给封住，
1: 哦，
0: 所以这个时期它就出现了这种三个瓦叠在一起的这种形式，
1: 嗯，
0: 再到后来逐渐的演变的过程当中呢，就由这种平面的就演变成立体的
1: ，
0: 对，就成了枪兽啊，
1: 哦，
0: 啊，就这一类的，
1: 嗯，
0: 但我们看到现在啊，这个"大赵万岁"这几个字是清晰可见的。其实在十六国时期，这个时期这个汉字就是文字的瓦当已经不流行了，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啊，咱们看到之前前面
1: 就是秦朝汉瓦，
0: 对对，嗯，
1: 现在已经
0: 有很多的字儿是吧，什么未，嗯，什么长乐未央啊，
1: 对，
0: 千秋万岁啊，
1: 嗯，
0: 就这种的，
1: 嗯，
0: 到后来呢其实就开始流行一些植物纹的瓦当，
1: 嗯
0: 啊，然后但是在这个时期为什么文字的瓦当又突然间又盛行起来了，其实就是跟他那个少数民族，咱们这民族融
1: 合
0: 是有关系的，
1: 嗯，
0: 你想啊，这些少数民族啊从那儿到了中原，他当家做主了，
1: 对对对，
0: 他希望跟中原的文化进行融合来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首先他就要学什么，学汉字，哎，就跟那个小孩写字一样，会发现他不是很规范，跟咱们那个字儿啊，
1: 嗯，
0: 就是长乐未央啊，千秋万岁啊，那个字儿
1: 四四方方的不太一样啊，这个大小不一
0: 是吧，
1: 嗯，形状各异，
0: 嗯，对，
1: 四个字
0: 很有特色，
1: 嗯，
0: 这个大背景下就是留下的一个，
1: 嗯，
0: 包括这个石柱残块，
1: 这个石柱残块特别像我们旁边这个
0: 罗马柱是吧，啊，因为那个它呀，你看咱们汉代的时候本身咱自己有一种柱子叫竖竹柱啊，
1: 哦，
0: 就是像这个竹子捆到一起一样的那种，也是石头材质的，
1: 嗯，
0: 一节一节的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们看到旁边这是罗马柱，
1: 对
0: 啊，就相当于是在这一个时期两个融合了之后形成咱们面前的这种石柱，
1: 哦，由竖竹柱和这个罗马柱相结合呈现到我们现在这个石柱，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这个建筑风格，我们早就有这样一个，
0: 对，其实它西方很多都是受到咱们这个东方的一些对影响，至少有
1: 影响，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展厅呢，你会看到不同的瓦当，
1: 对
0: 啊，就比如说植物纹的，包括大昭万岁的，还有富贵万岁的，
1: 富贵万岁的，
0: 对。
1: 我们看看这个展柜当中的啊，这些瓦片。
0: 是呀，
1: 嗯，
0: 这个是最有特点的，叫半人面瓦世界。
1: 我们镜头可以给个特写啊，这个它的容貌吧，
0: 嗯，
1: 特别像我们那个三星堆里的
0: 金面小人
1: 啊，金面小人，
0: 很像啊，
1: 眼睛非常大，而且凸起，
0: 嗯，
1: 脸盘也非常的大，
0: 是，
1: 嗯，
0: 具有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特征
1: ，
0: 对，有西域的这种特色啊，
1: 嗯，
0: 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博物馆大门口就是根据这个。啊，按照1:50的比例放大制成的，
1: 哦，
0: 包括我们博物馆的 logo 也是以这个为原型的。
1: 哦，
0: 现在呢，这个半人面瓦事件啊，在咱们国家大量出土的有龙城、平城和邺城。
1: 邺城
0: 啊，邺，哦，城是其中之一，龙城是辽宁朝阳，
1: 嗯，
0: 啊，平城是山西大同。
1: 嗯，
0: 这三个地方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曾经鲜卑族待过的地方，所以我们推测这个半人面瓦事件啊，它应该是鲜卑族的图腾。
1: 哦，嗯，
0: 而它所放的位置啊，就我们看。刚才我们看到很多瓦当，它是在那檐头瓦嘛，
1: 对
0: 对，在堵头的那个位置，
1: 嗯，
0: 它是在什么，在两个铜瓦中间的堵头的位置叫当沟，
1: 哦，
0: 在那儿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1: 哦，
0: 所以来到这儿之后，来到这个展厅，你可以更立体更全面的去了解古代的这种建筑，
1: 嗯，
0: 啊，包括这古人的智慧非常的了不起，
1: 对对对，
0: 嗯，
1: 在建筑当中有非常多的巧思在里面，
0: 对，
1: 嗯。

0: 说的是说这个马的身上会画花朵啊，叫护花马。
1: 嗯
0: 啊，另外一种呢，也是我们普遍认可的一种，就是说为了避讳。
1: 哦，
0: 就在当时呢，为了避皇帝的讳，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在艺术表达形式，比如说唱戏、评书啊，包括这些当中，你不能用三花马，你只能用五花马。对，这是我们比较认可的一个。
1: 嗯，
0: 包括这个马鼻子这儿啊，这有个小球球叫道，是道奇的那个道啊，那个字儿也比较难写。
1: 嗯，
0: 那个道呢，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1: 哦，
0: 啊，就是相当于咱们现在的车标。
1: 哦，
0: 你从远处一来，一看到这个道的时候，你就知道是谁的
1: 车标。什么品
0: 牌？来了，
1: 对对，
0: 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嗯，
1: 这个在马的身上的一些可以说是构建吧，都能体现到主人的这个身份地位。
0: 是，
1: 嗯
0: 嗯，这古人还是非常讲究的。
1: 对对，
0: 嗯，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这个丝绸之路的一个图啊。
1: 嗯，
0: 这个丝绸之路呢，我们可以看到邺城的位置在那儿呢，它刚好呢，是处于古丝绸之路的北线和中线的一个南北通道之上。
1: 哦哦，
0: 啊，它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节点。
1: 嗯
0: 啊，咱们简单通俗一点说呢，就是说你这些商人，你别管从哪个方向来，他最后目的地只有一个，就是当时的都城。
1: 嗯，对，因为要达到这个商贸物流交流。
0: 所以在作为都城时期的邺城，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的节点。
1: 嗯
0: 嗯，最后呢，咱们过了这儿啊，就可以来到第四展厅，讲述的呢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城。 首先看到的这个就是邺南城的朱明门
1: 、
0: 对，朱明门，这个我们博物馆就是按照这个建的，而且尤其站到这个位置，你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它跟那个北京故宫午门基本上一模一样。
1: 嗯，
0: 所以它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
1: 嗯，因为在中轴线上。
0: 对，在中轴线上。
1: 嗯，
0: 两边这两个就是阙。
1: 阙。
0: 嗯
1: 嗯，
0: 两阙。
1: 它这个阙的意思是什么呢？
0: 一开始是城墙豁口处了一个岗楼。
1: 哦，岗楼的意思。
0: 对，具有军事防御能力。到了汉代以后呢，就演变成了宫殿前大门外，代表着皇权和唯一等地的。

0: 这个古人的智慧，这个不可想象啊！
1: 是，古人非常的有智慧。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走进博物馆的一个意义。
0: 嗯，
1: 对，包括我们能留下这些文物，包括我们看到这些文物上的一些铭文留下的啊，其实它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0: 对，通过这些文物，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这个历史变革以及文化传承。
1: 嗯，
0: 啊，一砖一瓦就能感受到当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真的是像穿越一样啊！
1: 是，
0: 我相信很多人会站在这个博物馆前馆陈之前，看到这个文物的时候，脑海当中应该就已经有那当时的这个画面了。
1: 对。啊，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宫城区
0: 啊，
1: 就是对于宫城区的考古呢，是始于2015年的。我们身后这张图，你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啊，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有十几年的时间啊，他会发现的一些遗迹遗物都是沿着一条中轴线分布的，您看是吧？
0: 那个这块
1: 儿，
0: 最中间的这个，
1: 这些都是，这些都是，
0: 哦，
1: 这是整个宫城的，
0: 对。

0: 然后再往里面是断门，仪容仪表整理一下，
1: 整理一下，
0: 对，然后再往里面昌河门，这个昌河门就是太极殿的一个正门，是这样的，就是进入昌河门就进入了太极殿，太极殿的什么规格，就相当于现在北京故宫的乾清宫，就是皇帝啊，不是乾清宫，是太和殿啊，相当于太和殿啊，这个是
1: 文武百官入太和殿。
0: 对，就是他人生当中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些时刻啊，登基啊，封后啊，都是在这个太极殿，是这样的。然后再往里面走呢，就是朝阳殿，就他日常上朝的地方。日常上朝的地方，就虽然呢，就是说太极殿它规格比较高，但是他不能每天都去。
1: 对，
0: 朝阳殿这个位置就是他日常去的一个地方，离他居住的地儿206也比较近啊。这206在当时呢叫显阳殿，就是皇帝休息办公的地方。206后面就是209，就是皇后居住的地方。
1: 后宫。
0: 对，后宫就到了后宫，就相当于是坤宁宫。

0: 个示意图当中。
1: 对，
0: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都没有看到它的实物
1: 啊，因为现在都是移
0: 出差了。
1: 对，
0: 也都出差了。
1: 文物是出差了，文物是出差了。
0: 对。
1: 那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窑址啊，这个是曹村窑。
0: 曹村窑址，
1: 对，2009年在叶北城东城墙大概500米的位置发现的。
0: 叶北城，
1: 对，
0: 就是曹操所建的这个邺城。
1: 对，这个城的东面啊，它呢也是北朝时期比较早的一个窑址了。
0: 你看我们这个馆陈当中就有这个。各种。
1: 这个是一个黑釉的。
0: 黑釉的。
1: 我们也叫酱釉。很精致呀。
0: 对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些博物馆这些展柜当中看到的这些文物啊，它不仅仅是一件文物啊，它更是咱们现在能连接过去和现在这么一个桥梁，能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去看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现在每天都在做的一个，也是我们期望的一件事。
0: 当然其实作于我们这个观众啊，包括游客，能够看到这些由历史岁月洗刷能沉淀下来的这些文物也非常的荣幸。能够看到这些文物宝藏还依旧保存的完好，让我们通过这样的具体的文物宝鉴能够看到当时的一个情况。
1: 对。我们这个展厅呢是佛学弘传中心地嘛，因为邺城呢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呢是光寺院就4000多所，僧尼8万多人，占全国人口1/10啊，是非常震撼的一个场景嘛。那在这里边呢展示了很多的造像啊，这一件呢叫一佛二菩萨，是仿旧造的，因为可以看一下上面颜色呢都是1500多年前留下的，就这个贴金跟彩绘都是当时的颜色，而且这雕工雕刻也很精美啊，采用了一种画雕结合的方式，有画有雕塑，
0: 有绘画又有雕塑，
1: 对，上面还有两个活灵活现的飞天，而且最重要的是啊，它非常的珍贵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有铭文，
0: 而且你看它前后左右都有这个，
1: 对，都有
0: 设计和雕刻，
1: 它这个铭文的内容呢，在里面呢，你看啊，清信是佛弟子仿旧，
0: 在它的背面看，
1: 对，仿旧造。这释迦像一曲啊，
0: 仿旧造是什么概念？
1: 仿旧就是这个供养人
0: 啊，
1: 他是供养人的名字叫仿旧，而仿这个姓氏呢是鲜卑族的乌隐改过来的，因为当时这个孝文帝啊实行汉化政策，叫这个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胡汉通婚，对吧？他本身拓跋说我不姓拓跋了，以后我姓汉姓，我姓元，所以拓跋宏就改成了元宏。在这个时期呢，从上啊至下这些老百姓们，你看乌隐他就改成了仿，所以在这个时期就是仿旧造，就体现了这种民族
0: 融合，
1: 而且我们再看他旁边这个供养人的这个信息啊，
0: 看我们可以看看旁边
1: 供养人的这个画像啊，两个人都在那儿坐着呢，但是坐姿非常的
0: 不一
1: 样，
0: 而且这个衣着打扮也不一样，
1: 是吧？有一个悠闲自在的，是吧？比较开放的，这边呢，这个是一个胡坐，我们再看右面的这个正襟危坐啊，在这跪着的这种形式是汉坐，在一个造像当中有胡坐有汉坐，更是体现了他的这个民族融合，
0: 开放包容，民族融合，
1: 是。因为邺城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这么碰撞地的造像，因为在2012年呢，在临漳县北吴庄漳河河道内看到这个埋藏坑，一次性出土了这2895件佛造像，数量非常的多，品相也很精美啊，所以呢，这第一批修复出来的都在这儿进行展示，后续修复出来的在邺城考古博物馆。就是有机会呢，这个观众朋友们来了之后呢，也可以在这附近都转一转，
0: 对，
1: 因为有很多的宝藏的这些博物馆。
0: 没错啊，除了我们邺城博物馆，包括刚刚您提到的，咱们还有这个邺城的遗址公园也都在此处。而且在临漳县呢，还有一个刚刚提到邺城考古博物馆，在这里的这个佛像啊，包括这个这个佛像的造诣也是非常的多的，
1: 对，很震撼，可以说呢，因为这时候当时是都城嘛，所以很多那个集大成者，包括邺城的新样是龙树背宽，就是整个的这个底座包括背屏都是镂空的，那是非常的精美，对，有机会一定要看一看。
0: 对，
1: 这边展示的是咱们邺南城的东西两室啊，
0: 对，就是刚刚我们在一楼的那个广大的沙盘当中啊，
1: 对，可以看到
0: 曹操建的是邺北城，我们后面那个一大片区是邺
1: 南
0: 城，
1: 对，然后在这个南城的东西城墙两侧设置了市场，就叫东西市。
0: 东。

0: 西式。
1: 嗯，
0: 其实东西式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啊。
1: 嗯、
0: 它但是它是在一块儿，
1: 嗯，
0: 在一块儿中间隔了一条道，叫东式和
2: 西
0: 式。
1: 嗯，
0: 然后你这种形式也是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了东魏北齐时期才把东西式分开了
1: 啊、
0: 一个在东城墙这边，一个在西城墙这边。
1: 哦，
0: 所以就有了买东买西，买东西卖东西。
1: 哦，这个东西也是由此而得来。哦，买东西卖东西，
0: 嗯，是东西式。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啊。看到这边呢是国家一级文物涉猎图石函，
1: 石枕，
0: 对，也叫涉猎图石枕、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枕头的形式、
1: 嗯嗯、
0: 叫它石函呢是因为它下面有一个盖儿啊，从这个位置可以清晰的看出它是可以打开的，可以往里面放一些经文这个样子的。
1: 哦，
0: 首先呢它这个材质啊是非常特殊的，是一个豹斑玉啊，像豹子身上的斑一样的玉、
1: 哦、没错，你看它的这个花纹，
0: 嗯，很精致，很精美，是吧、
1: 哦、青石豹，
0: 很有特点。
1: 嗯，
0: 然后但最重要的是它这个主图涉猎图
1: 这儿，
0: 嗯，是吧，
1: 嗯，
0: 有山有树啊，这是远景近景，
1: 有野猪，有龙虎，我能看着它的这个花纹、
0: 嗯、
1: 是吧，
0: 有两头野兽、
1: 嗯、
0: 是吧，
2: 对，
0: 还有一个武士骑着马
1: 在涉猎，在
0: 嗯嗯啊，弯弓未搭箭准身回射后面追逐的这两头野兽 啊、
1: 嗯、
0: 这个形态也是非常好的，
1: 回马枪，
0: 对，回马枪、
1: 嗯、
0: 回马枪这个您提出来非常好啊、
1: 嗯、
0: 它呢我们称它为这个叫回身射，也叫安息射。
1: 哦，为什么叫安息射呢？
0: 那这就是当时安息帝国留下的这种回马枪的这种方式。
1: 哦。
0: 嗯
1: 哦。

0: 这个面部这种形态，
1: 嗯，
0: 就是一种粟特人的，啊，是吧？
1: 看他的面相，
0: 对，面相很有西域的这种特色，是吧？中亚地区的特色，包括这种，安息射啊，这种转身回射，以及弯弓未搭箭，都是这粟特人的一种特殊的艺术表达形式。就说明他们在丝绸之路上不仅从事商业贸易，还扮演了一种多元文化传播的角色。
1: 对，文化交流，商贸往来。
0: 对啊，所以使叶城成为了多元文化的碰撞地嘛，形成了特殊的这种有叶城地域的特色。像这边呢，我们可以因为这个大叶城文化嘛，在旁边我们就展示了这个北朝墓群。就咱们

0: 对，所以呢，
1: 这那个才这一整片是大邺城的那个
2: 北朝文化带，
1: 北朝文化。
2: 对，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观众朋友们来了之后，可以把这一圈一起的转一转，然后更立体的去感受这一段恢宏的历史。
1: 没错，嗯。我们看到这个铜雀春深，然后我们的邺城的构建啊发展，包括能够感觉到当时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外的这个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都是非常的繁盛的啊。
2: 对，
1: 所以我可以想象到当时的这个人民的他的这个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都非常的丰富。
2: 对，
1: 嗯，
2: 对，我们可以通过这某一件啊这个时期出土的文物，就能感受到当时人们的这种可以说经贸往来呀，包括这个城市的繁荣啊，都可以窥见啊。
1: 没错，哎，这也是我们带领大家云游博物馆的这个意义所在啊！啊，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邀请到我们邺城博物馆王悦王馆长的精彩的讲解。
2: 那我也非常开心呢，有这么一个有带着大家云游博物馆的这么一个机会啊，因为今天咱们行程啊，包括时间，现在所看到的只是我们其中博物馆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也在这里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我们邺城博物馆，在历史的长河中感受三曹文采、建安风骨、铜雀风云。
1: 好，今天我们就要告一段落了，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